0: 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将于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国东南沿海多地提前行动，做好防台各项工作。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
4: 这里是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场地，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8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100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我们看到有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伊拉克，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5: هذه الجموع هي رسالة واضحة ل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الذي تغطرس وكذب عدة مرات بعدة مفاوضات كان يتجاوز ويضرب وليست هذه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6: وأنا في الطريق رأيت أن أمريكا وترامب يوعدون بضربة إلى إيران في هذه الليلة هذه الأمة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تي وقفت واقفة هذه مرحبا بالعاصفة إيران دولة مظلومة ومعتدى عليها ولن تنكسر شوكتها وأنتم تلاحظون كما العالم يرى أنها وقفت صامدة كل هذه الضربات لن تثني عزيمة إيران
1: 美国和伊朗近日战火再起，中东地区海上航行及航空安全均受到影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
7: 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过去2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

0: 危险之中。他指出，在海员安全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称，美伊重新交火让已是艰难的停战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他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定于13号与海湾国家外长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行事宜。欧盟航空安全局8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至8月31号。欧盟航空安全局称，基于当下高度紧张态势和爆发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做出这一建议。一旦美伊停火破裂，伊朗空域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实施了签署备忘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前军事行动升级的背景下，美伊之间是否还保留继续接触和沟通的空间？当前局势是否存在进一步外溢的可能？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的封闭。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美国持续向伊朗施压的手段。因为如果我们把时间放的这个周期长一点来看，美国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啊，反复的会进行对于伊朗的这个军事威胁，而且呢，这个军事威胁不仅是口头上的，而且呢，更多的也会伴随着实际的军事打击。美国呢，往往会通过这种口头的威胁，表达强硬的姿态以及军事的有限攻击，来向伊朗展示美国的强硬姿态，以此来迫使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这个是美国在当前的同伊朗的博弈当中的一贯的做法。所以这一次冲突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斗争的模式，或者说相互博弈的模式，因此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就会完全的中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一次冲突实际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呢，体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和相关的这个主导权的问题上存在的一系列的争夺，那么因此它必然会持续的产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摩擦。而偶然性呢，实际上这一次的冲突更多的呢是源起于伊朗对于往来商船的这种警告，而随后呢，美国则要求伊朗停止相关的行动，随后双方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也对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目标、境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发动了这个反击。所以双方的这个博弈呢，同时也反映出了双方的这个冲突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偶发性，所以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的这个中断。所以在未来几天当中啊，随着美国和伊朗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等一等，看一看啊，看一看局势会不会逐渐平息，也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渠道会延后几天，但是恐怕对话的渠道和沟通的机制仍然会保留。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冲突可能带来的外溢的风险和升级的风险啊。一方面呢，这一次冲突其实它的规模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很有可能会持续的引发地区局势的紧张，尤其是考虑到每一次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的时候，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很可能会受到冲突战火的波及，所以呢这个未来冲突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就是在烈度上来说，这一次冲突确实这个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签署之后为最高的一次，所以说呢这个冲突的烈度很有可能会随着局势的变化也有升级的可能，也需要各方持续的警惕和关注。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渠道很可能还会继续保留和平的希望，也会继续的留存。
3: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

0: 八号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俄罗斯政府当天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在七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1: 诺瓦克是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行情况。据诺瓦克介绍，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等。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着重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克里米亚地区、塞瓦斯托波尔和边境地区的燃料供应，各地区已建立专项工作组。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政府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普京指示应尽快做出向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提供燃料补贴的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1: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2: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1: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0: 八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并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欧盟将保护所有成员国利益，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
1: 特朗普八号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是糟糕的伙伴，并称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等媒体援引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报道，西班牙政府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平静看待，表示西美关系良好，西班牙方面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始终充分保障欧盟及其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并期待美国信守美欧贸易协议向下承诺。特朗普七号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对于这一表态，吉尔八号表示，

0: 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他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
1: 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虽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来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之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
3: This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w mis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transatlantic fracture is there, and mos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ing troubles with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NATO members.
2: 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 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In
3: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that Russia would attac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ice is very high. Social life will suffer under this because military industry will take more money and the social spendings will be less.
2: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4: 美欧同盟裂痕因何持续扩大？双方关系未来将走向何方？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在这次号称要寻求团结为目标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我们看到围绕着欧洲国家的防务预算开支，包括军费增长贡献的问题呢，仍然成为了美欧之间的一个焦点。美国呢要通过评估进一步迫使这些欧洲国家要落实他们的 财政投入承诺，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从去年的海拉峰会到今年的安卡拉峰会期间，其实北约呢，在不仅在乌克兰问题上，在格陵兰岛，包括在美伊冲突问题上，都接连受到了冲击。在北约框架内啊，即便是这样一个此前被欧美视作是安全共同体的一个体现，现在呢，也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和转型。 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美在北约框架内啊，更多的体现出的不是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御、一致对外的这样一个集体安全的原则，更多的体现出双方呢各自的这个安全考虑、各自的战略目标呢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呢正从此前那种相对来说高度互信的状态，转入了一种相互猜疑、相互提防啊，甚至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想， 这也预示着北约未来的变化正在朝着一个不断的去削弱这个欧美双方的互信，而且不断的是朝着服务于各自的战略目标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
0: 就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之际，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的邻国希腊的近千民众在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反对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希腊警方在美国使馆门前布置了大量警力。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7号的傍晚，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抗议者们举着“不要北约，不要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高呼反对战争的口号，抗议北约搅乱全球局势，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声援巴勒斯坦和古巴。
6: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NATO conference. That

0: is taking place in Turkey. We are against the war, the imperialism. We also support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against the occupation, against the genocide of Israel.
1: Είμαστε εδώ για να πούμε όχι στη σύνοδο του ΝΑΤΟ που γίνεται αυτές τις μέρες στην Άγκυρα, σήμερα και αύριο που καλούνε.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 ΝΑΤΟ,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ν πόλεμο στη Μέση Ανατολή. Παλεύουμε για ελευθερία στους λαούς που καταστρέφονται την Παλαιστίνη, το Λίβανο από τις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του σιωνιστικού Ισραήλ.
2: 游行队伍呢一路从宪法广场走到了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在这里高呼反战的口号，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心声。
3: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兹·伊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前景出现分化，但仍具韧性。
4: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it'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perhaps the last word I would say is it's still resilient in the sense that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the economy, we were expecting to see potentially even more. So the worst fears haven't come to pass.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e impact on commodity prices have been relatively contained thanks to the release of strategic oil reserves by many countries as well as commercial inventories.
5: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4: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ward revision, one is that the Q1 outturn, 202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6: 我们看到近期日元持续贬值，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校长小川英治表示，日元持续贬值不仅难以像过去那样提振日本经济，反而会进一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当前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水平，为近40年来的低位。
7: 小川英治指出，随着日本制造业持续向海外转移，日元贬值对出口增长和贸易收支的带动作用已不如过去明显。日本过去的出口红利正逐渐减弱。円安のメリットでよく言われる輸出が、しやすくなって、で外国の人たちが日本のものをね、たくさん買ってくれるんで、輸出量が増えるとか、あとその円安ドル高になれば、金額ベースでいくと、輸出額が増える。 だけど、今言った円安で輸出が増えるっていうのは、それ日本で作ってるものが外国に売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で、だけど一方で、日本の製造業ね、トヨタにしても、あるいは、他のメーカーにしても、工場を
6: 外国に移してたら中国とか。由于日元持续走弱的原因，小川英治表示，市场普遍归因于日美利差。对于市场关注的加息前景，小川英治认为，日本央行虽然仍有进一步加息空间，但受制于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加息节奏和幅度都将较为有限，短期内难以明显缩小日美利差，对支撑日元汇率的作用也相对有限。
7: だ小幅にしか上げ

0: でないと金利差もねそんな大きく開かない、あるいはアメリカとの金利差が小さくならないですよ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ところで あまり危機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影響がね大きく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2: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4: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2: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5: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9: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8: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

0: 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补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等方面支持零售业改造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还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
1: 好，再来关注天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其中南宁市4座水库一度出现险情，贵港市也有5座水库出现了险情，同时玉江还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
3: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8号10时，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戒水位0.06至5.30米的洪水。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截至8号9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人口7.2万余人，设置了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急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5.88万人。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发生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援。记者8号下午在现场看到，目前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工作正同步展开。
4: 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也有大量的群众今天陆陆续续的转移了出来。
3: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由来自无人机企业、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支持。

0: 愿者自发组成。
1: 像我们的水、面包、牛奶、包括一些泡面，而且还有我们分批包装的每一袋，政府人都让我们丢了一个充电宝进去，保证他们手机有电。
0: 据了解，目前云表镇救援艇通行受限，不少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就成为了物资保障的重要渠道。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 G2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2: 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的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
0: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 G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7月8号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从昨天下午的卫星云图可见，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周围有多条螺旋云带卷入，眼壁内对流云团发展十分旺盛，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于11号，也就是周六的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明天起，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明起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巴威的逼近，东南沿海各地提前行动，做好防台各项工作。
0: 7月6号起，浙江舟山渔政渔业主管部门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渔政执法人员对停泊的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截至8号16时，舟山市已有4859艘涉渔船舶进港避风。8号上午7时，浙江温州启动水上防台3级应急响应，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8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广东海事局于8号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省教育厅于7号发布通知，将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台风天气的出行安全。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措施。8号，多条海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
4: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 从北川开往即使岛上的一些游客都。

0: 经撤离了。
1: 此外，据宁德市气象部门预测，随着台风巴威靠近，宁德市将出现明显风雨天气。为防范台风引发的河流水位暴涨、水库险情等风险，八号，宁德市416座水库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对水库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当地提前采取应对措施，组织渔民通过加锚、加绳、加铁链等方式，对深远海养殖平台、鱼排、深水网箱等养殖设备进行加固，增强抗风能力，同时不断强化辖区内船舶的调度与安全管理，确保在今天18时之前，所有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2: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地震。7月8号凌晨至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地震，其中6时12分、10时08分各出现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至8000米，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多部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3: 我现在是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高县复兴镇的人拱村。那么从凌晨开始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多次4级以上的地震。那么由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沿途过来也看到了部分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主要是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户，由于地震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砖体从3楼出现了掉落。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地也正在组织力量持续对地灾和房屋隐患进行摸排工作。
4: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5: 受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平山至长宁等近震线路临时封锁，人机结合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步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
2: 近期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城市道路、立交桥下、低洼路段亦出现大面积积水，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那么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么自救？一起来看救援人员的演示。
6: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7: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6: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7: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4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6: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7: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6: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

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

0: 尝试。我们来看北京一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1: 贾女士的孩子是四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九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
2: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3: 对，她当时说能摘镜，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她当时那个广告语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她夸了她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1: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3: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3: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1: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3: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1: 贾女士认为视力服务机构的公开宣传极具误导性，并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仍以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她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因此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同时，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最终，法院认定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判决其退还贾女士等4名家长服务费，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案件一审判决后，该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专家表示，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
4: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地动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5: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6: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市港务局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位居全球第5位。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居全球第6位。此外，广州港上半年净增4条外贸航线，集装箱航线总量突破300条，其中外贸航线占到了186条，实现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全覆盖。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暑期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8号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宏源站完成主体封顶。据了解，宏源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4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8号，记者从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获悉，工作人员近日在当地东朗乡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设备记录到2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清晰活动画面，这也是当地首次记录到雪豹在野外活动的影像，填补了当地雪豹野外监测的空白。眼下，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1800亩天然野生紫花苜蓿正竞相绽放，紫色花海与高原雪峰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壮美的高原生态画卷。此处紫花牧场平均海拔超4000米，每年6月至8月为禁牧期，紫花苜蓿在无人畜干扰的环境中自然繁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景观。
0: 近日，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芒灿灿迎来了3岁生日，尽管烈日炎炎，仍有不少游客市民专程赶来为芒灿灿送上生日祝福。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里，饲养员们将精心雕刻的果蔬蛋糕抬上餐桌，现场呢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帮助小家伙在炎热的天气里清凉度夏。小寿星芒灿灿先是来到水池边拨弄清水，一番玩乐之后，芒灿灿慢悠悠地爬上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小家伙一爪将南瓜小车掀翻，萌趣的模样引得现场游客笑声不断。大熊猫芒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因为是大熊猫芒仔的第5个孩子，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芒小五。其大名芒灿灿也是在他百天时通过市民网友投票选出，寓意美好灿烂。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中国既有暴雨也有高温，还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强降雨零散的分布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以及东北、华北的这些地方。明天呢，从青海到甘肃，那么再到东北，将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超强台风巴威将会给东南沿海带去狂风暴雨，台湾普遍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雨水之外，高温盛行。今两天呢，西北的高温明显的减少，那么华北平原到南方多地将会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区域。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欧洲东部仍然沉浸在阴雨当中，西部和中部则是晴朗炎热的天气，35度以上的高温分布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法国等地。那么中欧西部一带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上下。来看北美洲，美国西南部内陆到东南部天气炎热，高温广泛。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中雨22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5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3到3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成都多云27到3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7到38度，济南中雨转阴26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9到37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4到22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2到26度，渥太华小雨17到23度，纽约小雨转阴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首尔中雨23到26度，东京晴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3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0度，柏林晴14到24度，维也纳晴14到27度，苏黎世晴19到30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时隔十天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俄乌无人机大战白热化，乌无人机越过边境2500公里袭击俄腹地炼油厂。全球 AI 竞赛打响速度战，韩国日本开启举国模式加码产业布局。高温炙烤欧洲，中国空调用贴心的产品打开市场新空间，也给当地消费者带来利好。好，首先来看特朗普八号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方以航运安全为由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认定美方单方面撕毁谅解备忘录并实施报复反击。霍尔木兹海峡再度笼罩冲突阴云，地区安全风险持续走高。
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及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阿巴斯港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

0: 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经由伊方指定的航道通行。伊朗此举意在确保继续掌握对海峡的安全控制权。
1: 美国财政部7号撤销了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60天豁免授权。
2: United States had two ways to punish Iran economically in the Strait. Primarily, there was the blockade,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as running here, and then there was this legal system by which any oil that could get through for whatever reason couldn't be sold legally. Well, today we made it illegal again. So the question is, will this blockade come in, back into action, and will these strikes be more than the sort of tit for tat that we saw last week?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据稍早前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批准了打击伊朗的计划，并下达了打击命令。
3: 美军这一次的行动目标呢，主要还是要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建立军事威慑、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击地点的位置也都恰好位于海峡咽喉处，部署在此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呢，正是伊朗宣示海峡控制权的重要军事基础。那说到底，美国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都还是要去限制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根本上还是要确保海峡不被伊朗单边行动所影响。那我们看到，尽管在过去的这一天时间里，美伊双方在军事层面和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问题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对抗，但双方呢也仍然没有抛弃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这也是目前整个地区局势最重要的稳压阀。然而一旦美国要是对伊朗内部的核设施及核心军工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打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当前的停火框架可能要被全面推翻，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则不复存在。
4: 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无人机攻势，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乌克兰越来越多地使用国产无人机对俄纵深目标发动袭击。
1: 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的一座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约2500公里，袭击命中了该企业厂区，并随后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使用了本国制造的远程无人机 FP1 的最新改进型号，实施了此次打击。这座炼油厂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纵深地区命中的距离最远的目标。
5: The Ukrainian military says it struck Russia's largest oil refinery more than 1,500 miles from Ukraine's border. That strike could worsen growing gas shortages in almost all of Russia's 83 regions.
1: 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超过2100万吨，并专门生产种类广泛的燃料、润滑油及石化产品。鄂木斯克炼油厂遭袭后，多地司机排起长队等待加油。俄国防部通报称，5号晚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方6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市及基辅州的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基辅市长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对基辅最大规模的一次打击。
6: Зараз ще тривають роботи післ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удару.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тільки ракет 68,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Ще більше, ніж 350 дронів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в тому числі реактивні шахеди. Відсоток збиття шахедів високий, 92. По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ах теж серйоз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збиття.
1: 上周，俄军也曾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以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有分析认为，乌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后勤和军工等目标，一方面想在俄国内制造压力，提升后者继续作战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想在北约峰会前展示乌仍能在对俄作战中取得显著战果，从而坚定盟友信心。

0: 心，为自己争取更多军援。
1: While this war continues, please help us get more air defense missiles. This is our top priority right now. We are capable of doing everything else ourselves. But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we need our partners' determination. Please let more determination and more decisions for air defense be one of the key outcomes of this NATO summit.In Ankara.
0: 分析称，随着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取得进展，乌方正逐渐放弃美国此前支持的28点和平框架，转而努力说服特朗普，让其相信乌克兰在这场冲突中仍然拥有关键的谈判筹码。泽连斯基7号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2: What we are seeing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s what you guys are doing. It is really great. You are successful in hitting the Russian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e Russian defense infrastructure, deep inside Russia, as you said in your speech.
3: And of course, we see that the weakness of Russia, we feel it, but it's not enough. We need more pressure.More anti-ballistic and more sanctions on Russia.
0: 北约7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
4: 北约峰会7号、8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0: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2: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0: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5: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0: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4: 随着全球 AI 与半导体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韩国、日本纷纷开启举国模式，打响 AI 赛道争夺战、速度战。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最新业绩，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创历史新高。
0: 三星电子7号发布最新

0: 业绩显示，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合并营业利润约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70亿元，同比大增1810.3%，超过2025年全年盈利。与此同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7号正式启动赴美上市程序，计划通过发行美国存托凭证在纳斯达克挂牌，筹资约280亿美元。从募资规模来看，此次发行有望成为全球史上第二大股票发行案，仅次于上月 SpaceX 创纪录的7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据悉，其上市募资将全额投入韩国本土先进制程芯片工厂建设，包括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工程及青州先进封装产线扩容，并从荷兰阿斯麦公司采购极紫外光刻机等半导体设备。
1: Unlike its competitor Samsung Electronics, SK Hynix really is kind of a memory company. That is their thing. And they have seen their stock in South Korea really soar as a result of its strength in this area. They're a key provider, for instance, to NVIDIA of memory that go into the memory devices that go into those fancy processors designed by NVIDIA.
0: 此前，韩国政府宣布推动半导体、AI 数据中心与具身智能三大超级项目，凝聚官民力量，建立韩国型 AI 生态系统，支撑国家未来20-30年的发展。其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宣布投资800万亿韩元，在韩国西南部地区各自新建2座存储晶圆厂。7月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召开三大超级项目联合推进会时表示，尖端产业的竞争关乎各国命运，关键在于打好速度战。青瓦台将尽快组建三大项目专项工作组，政府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
2: 누가얼마나더빨리선점하느냐누가더빠르냐로결판이나는것같습니다그야말로오직속도전이중요하다말씀을다시한번드립니다
0: 韩国学者指出，此次大规模投资就是韩国试图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抓住这一轮技术变革机遇的战略性布局，从单纯的半导体出口国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全链条出口国。日本政府也正全面加码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前高市政府已将 AI、 半导体等确定为战略领域，计划到2040年政企合计投资370万亿日元。
3: 長きにわたって低迷してきた我が国の潜在成長率を高める必要がございます。
0: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战略修订版，日本计划到2040年在全日本10多个行业领域内部署约1000万台搭载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日本此次战略更新的核心目的是缓解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持续低下所带来的整体劳动力短缺压力。
4: 日本経済が伸び悩んでいる中で、総理の肝煎りで国内に投資を呼び戻そうという狙いで作られたもの。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产机器人销量曾占据全球80%市场份额，但近年来这一占比已下滑至40%左右。有日本学者称，当前日本正处在最后的转型窗口期，不少企业都在考虑是否在生产中引入物理 AI。
5: こちらの企業では金属を加工したこうしたネジを作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最も大きなサイズとなると私の身長のおよそ4倍のものになります。
0: 这种螺栓长约6米，重2.5吨，用于支撑高速公路的桥墩。此外，该公司还生产风力发电设备等基础设施所需的螺栓。然而，随着老龄化加剧，招募劳动力变得日益困难。
6: 今決断をしてやるかやらないかというのをですね、やっぱり迫られてんじゃないかな。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は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ます。
0: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专家松本昌昭表示，美国和中国在生成式 AI 等大语言模型方面遥遥领先，但另一方面，机器人 AI 市场很可能与设备和供应链结合而形成，日本企业仍有进入该市场的空间。
7: で、あの海外見渡してもアメリカ、中国、韓国、まあ、いずれも巨額の投資をもうすでに行っています。で今回その政府を取材しても、まあ、今回現場の取材してもですね、今やらないとも勝てないと、まあ、本当その点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いるんだと思います。
8: 请讲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缺口之下，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

0: 吹到了欧洲。
1: 近日，法国多家商店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在巴黎郊区的一家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超市开门后，人群一拥而入，直奔电器区抢购。货架上的空调、风扇等产品很快就被一抢而空。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 43.2%， 六月对欧出口同比飙升 72.8%。
2: And the numbers are growing already. France bought 57% more cooling machines from China in the month of May compared to the year before. And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we can look at export numbers again. And I'm pretty sure they'll be going up for June, July, and August.
1: 事实上，欧洲不缺顶尖的制冷技术，在大型工业制冷和环保天然制冷领域长期保持竞争力。可为什么家用空调会出现短缺呢？
3: 要理解为什么欧洲在苦苦应对高温，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现实：欧洲现有建筑体系的设计初衷并非适配酷暑，而是长期围绕冬季御寒打造。时至今日，供暖依旧占据欧洲家庭能源消耗的绝对大头。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家庭用于空间与热水加热的能耗占居民终端总耗能的77.1%。这些全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冬天，但现在欧洲必须提出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夏天。
1: 欧洲住宅空调保有率只有约20%，部分国家甚至不足5%。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在历史建筑和老城区安装空调外挂机存在一定限制，再加上近年来在节能环保领域不断收紧相关法规，也限制了空调的普及。没有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就培育不了完整的家用空调产业链。
4: In many places in Europe, people don't live in their own houses, they live in dwellings rented by someone else. So the ones who would benefit from it is not always the ones who can take the decision to implement it.
1: 与欧洲不同，中国形成了完整家用空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大空调生产国和出口国。数据显示，全球约80%的家用空调产自中国，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产量全球占比达90%。中国空调成为抢手货，还在于中国企业灵敏的市场嗅觉和极强的适应能力。当欧洲的极端高温从异常天气变为常态，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空调用贴心的产品打开了市场新空间。
5: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 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1: 当前中国空调企业正从整机出口逐步向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绿色制冷解决方案等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家电制造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上，更体现在完整供应链、规模制造和持续创新能力上。
6: 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

0: 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

这一首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全部出自作曲家张千一之手。他是一位钟情少数民族音乐创作的朝鲜族作曲家，艺术生涯数十载，张千一创作的《嫂子颂》、《走进西藏》、《青藏高原》、《相逢是首歌》、《在那东山顶上》等金曲，为中国。

1994年，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青藏高原》，是张千一在没有去过西藏的情况下，凭借着对雪域高原梦幻般的想象创作而成。歌曲的旋律深情高亢，用拟人的手法直抒对青藏高原的情怀，向人们展示了雪域高原纯净圣洁的形象，以及作曲家对青藏高原的无限向往和赞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95年，为创作电视剧《孔繁森》主题曲《走进西藏》，张千一第一次走进西藏。由于时间紧张，张千一在到达拉萨后，并没有稍作停留以慢慢适应高原气候，而是选择直接跟随队伍行至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结果遭遇严重的高原反应，险些危及生命。也正是在那生死边缘，张千一体会到了孔繁森在阿里地区援藏的艰辛，历时半年心血，终于成就了这首《走进西藏》。

舞蹈《千手观音》如同一部无言的史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无数观众心生震撼。在2005年的央视春晚上，这个节目以磅礴的气势与细腻的情感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生命韧性的敬畏。该舞蹈的乐曲由张千一创作，旋律不仅与舞蹈动作完美契合，还营造出了一种庄重神圣的氛围，也使得千手观音在艺术表达上更显细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友谊史，驿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驿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的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1: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1: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快捷，这个是他的核心，是他的灵魂所在。他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是必须要做到。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0: 明正统十四年秋，河北宣化城楼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向城内守军发出警报。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在北征瓦剌的过程中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部落首领野先率领人马押解英宗，一路烧杀抢掠，直取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1: 当时这个野先这个部队啊，他是骑兵，非常凶残，一些小城根本守不住，实际上当时丢的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宣化也守不住。
0: 来到宣化南门外，野先得知城内有重兵把守，没有立刻攻城。双方剑拔弩张之际，73岁的巡抚罗亨信和69岁的总兵杨洪突然接到一道手谕，被俘的明英宗竟然亲自下诏要求打开城门。

0: 开城门，无异于把城池拱手相让。不仅城内百姓会遭到杀戮，京城也会失去最后的屏障。那一刻，两位老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为中军开门，还是为中国聚首？
1: 这个时候肯定是以国为主了。刘光信说，我在这儿，谁也不能开，如果谁有这种心想，我就杀了谁，对吧？他就说，我奉命守城，我至死也不会轻易把城献给你们的。
0: 将军拒开城门，官兵严阵以待，军民誓死一战、玉石俱焚的决心让野先心生退意，只好押着英宗绕城离开。八年后，朝局稳定下来，朱祁镇重登帝位，杨洪因护城有功被封授奉天翼位宣立武臣，罗亨信告老还乡，安然辞世。
1: 正是因为有杨洪、罗亨信这样的当时的这些官员，所以宣化城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一次被敌人攻破。原来什么叫做太平城。
0: 宣府老将尽忠职守，名垂青史，这座攻不破的军城也从此威名远扬，彪炳千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鲁湿地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4: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3: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4: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山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

0: 丹尼和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贺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1: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0: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做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了，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0: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1: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因何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木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0: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0: 富翁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0: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也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0: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1: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8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0: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没错。
1: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2: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头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泡澡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1200。
1: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0: 哪个呀？哪个是？
3: 小的。
0: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2: 然后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0: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2: 对对对对。
1: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 现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0: 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2: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啊，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2: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2: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3: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3: 嗯，
1: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3: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
1: 嗯。
0: 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4: 两个多月。你看他叼他喂他呢。
1: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4: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4: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4: 母鹤是短环，0452环。
1: 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4: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4: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放飞区那边逃逸了。
1: 啊，逃出来的。
4: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1: 哦。
4: 这是鹤吧，不找它跟它同笼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
1: 哦。
4: 它俩就是差好几岁。
1: 它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它，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4: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正

0: 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2: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2: 那个
1: 啊，远处那只是。
2: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2: 对。
1: 哇。
2: 不像说这个187这样是人工饲养的。
1: 哦。
2: 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
1: 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下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一只到两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2: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2: 少，太少了。
1: 太少
2: 了，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
1: 哦，
2: 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1: 嗯，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2: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两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2: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2: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0: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2: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
1: 哇，
2: 它管不了。
1: 嗯，
2: 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0: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10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触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这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由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2: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他这个。
1: 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0: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的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1: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0: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1: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0: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
0: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1: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就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哇，
2: 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3: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他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1: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青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3: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1: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它握着的时候

0: 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1: 嗯，它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三个多月以后，它就不趴着了，它就站着睡，就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2: 你也嘴动。
3: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1: 回家了，回家了，
0: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他们吃什么呀？
1: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0: 啊、哦，还挺均衡。
1: 白菜了，胡萝卜了，嗯，吃点鸡蛋了，
0: 嗯，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1: 对。
3: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0: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4: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0: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0: 这是什么鱼啊？
1: 鲫鱼。
0: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1: 对，
0: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1: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0: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1: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0: 20-30斤，
1: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3: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0: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3: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翅夜猴。
5: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 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叶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叶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0: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4: 就在那个树杈，树杈。
0: 我可以看一下吗？
4: 你看一下。嗯。
2: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哦，
0: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2: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0: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2: 对，
0: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2: 对，它灰色，
0: 是吧？
3: 成年的飞食叶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2: 对，
0: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2: 是的，是的。
0: 要长多少？
2: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0: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2: 对。
0: 但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2: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0: 平衡。
2: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3: 飞食叶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叶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5: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2: 对，嗯，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哦，
5: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2: 对。
5: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2: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嗯，
5: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叶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2: 对，嗯。
3: 成年的飞食叶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叶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叶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叶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0: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2: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3: 刚出生的飞食叶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叶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叶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2: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可爱的飞食叶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叶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 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0: 怎么样？能看到他们吗？
1: 可以的，是在这个对面树上的。
0: 有啊。
1: 你看到他了吗？
0: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1: 在那里，我给你看一下。他正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0: 几只啊？
1: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鹽。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0: 它还有名字呢，
1: 对，
0: 算是原妈妈。
1: 对，原妈妈，对，阿珍、哦、啊，对，
0: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1: 对，
0: 是吧？
1: 它是棕色，或者棕色的
0: ，
1: 对，棕色的外形。
0: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2: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1: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她男主人她的男主人叫背头
0: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1: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
0: 眉毛。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1: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0: 哦，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1: 会，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0: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1: 行，
0: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2: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0: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1: 是小米粒。
0: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2: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灰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0: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1: 对，合唱。
0: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2: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2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

0: 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1: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2: 对，
1: 是吗？他是怎么通

0: 这个是阿珍是吗？
1: 对，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
0: 嗯，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1: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0: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哦托起了妈妈的脸。
1: 对对，你看很温馨，
0: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1: 对对，
0: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1: 对对，
0: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它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怪物共生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螈就是所谓的蚕鼻螈，也是这个是一个高丽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螈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0: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鼻螈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2: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丽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叫我姐姐去啊。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优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一瓢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时候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2: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

福报深厚，有了五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五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0: 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正定作家贾大山在文学界开始崭露头角。他发表的短篇小说《曲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那时的贾大山备受瞩目，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途无量。然而，一天晚上，县领导找到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正定古城文物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9处，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天夜里，贾大山躺在床上久久未眠。要接任文化局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占用自己的创作时间。身为作家，他骨子里不仅有对文学理想的追求，更有着不辱使命、甘为知己者死的燕赵风骨。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1: 他从这儿来，古城长大，来正定长大，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那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在贾大山妻子的回忆中，1984年春节是文物修复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贾大山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春节都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
2: 那个人搁这干，他就要干好，干出个样来，干嘛人细致。别人的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拉的人，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0: 9年的文化局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灵济寺的成灵塔，都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随后的几年间，更多的古城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后的古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3: 您带到正定看一看，看一看九龙寺、他八大寺。
0: 而正定古城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这座城市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
4: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77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

0: 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青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
1: 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 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
0: 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2: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回送回城里。我问，我坚决不干。说现在形势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

0: 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志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1: 我母亲看着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0: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1: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晕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当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跟扎到我们心上一样。全家嚎啕痛哭啊。
0: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29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2: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说他上车了。
0: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29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2: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位置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0: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

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29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29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

0: 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10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干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重要的亮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0: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0: 金星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1: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0: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1: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2: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1: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

0: 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 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着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 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 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誓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
1: 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徽，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 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 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恐慌？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

0: 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1: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0: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1: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4: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0: 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两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1: 在7月6号12点01分，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2: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两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份，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

0: 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2: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2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1: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3: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啊，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

0: 美方此事的态度。
1: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

0: 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确实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十一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2: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3: 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4: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这个 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这个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

0: 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他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时期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何尝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他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他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菲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线。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

响，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伊朗称美国单方行动破坏谅解备忘录，誓言展开严厉回击。
1: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土耳其举行会晤，探讨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0: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落幕，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但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0: 首先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称，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特朗普当天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的做法很不高兴，将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他还表示，现在不确定还要不要和他们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还说，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
3: Mr. President, it seems that the war with Iran may start again.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your European allies?
4: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2: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8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报道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中央司令部7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0: 当地时间8号至9号，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今天表示，伊朗将做出还击。
2: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报道说，救援力量和相关机构已抵达现场。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另据总台记者消息，8号，美军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码头发动袭击。当天夜间，美军袭击造成2名渔民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美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 据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部队会迅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发文称，侵略者及其同伙将受到严厉惩罚。还有消息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科威特军方9号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同一天，卡塔尔、巴林分别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国反复且蓄意违反其承诺，意味着从根本上背弃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信函说，蓄意针对民用设施，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其国际法义务。伊朗紧急呼吁秘书长和安理会采取立即、有效、果断措施，迫使美国停止其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在袭击伊朗前已经通知了以色列。美国和伊朗近日战火再起，中东地区海上航行及航空安全均受影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戈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
2: 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他指出，在海员安全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称，美伊重新交火让已是艰难的停战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他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定于13号与海湾国家外长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行事宜。欧盟航空安全局8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

0: 伊朗空域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至8月31号。 欧盟航空安全局称，基于当下高度紧张态势和爆发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做出这一建议。一旦美伊停火破裂，伊朗空域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已基本停止。报道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该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 有专家认为，中东冲突的最新态势让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复苏面临延迟风险。原油价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充满波动。美伊冲突前，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经由该水道运输。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美军连续2天袭击伊朗沿海多处港口，还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伊朗不要再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否则甚至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双方不会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事，您如何解读美方的最新动向及其意图呢？最近几个月，美国和伊朗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曾经发生过多轮的交火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呢，这一轮的交火和冲突跟之前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它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一轮是美国主动挑起来要升级军事冲突的，它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一轮的冲突的时间要比之前长。之前呢，美国和伊朗冲突基本上是一来一回，一个轮回，就是打完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说 军事行动结束了，停火还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下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从美国第一次开始打，美国就说这一次不是那个一次性的，还要继续打下去。果然现在今天又打了第二轮。另外那个从打击的烈度上来说，这一次也是最近一段时期最大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开的说，这一次的烈度是之前的4到5倍。 那么从打击的范围上来说，这一次也比之前大很多。之前呢，主要就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地方，伊朗的地方。这一次是明显的打到了伊朗的北部和别的地方，所以打击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那么这次打击的目标也比之前大了。之前主要是打击伊朗在南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的军事目标。这一次是打了铁路了，打了民用设施了，属于军事冲突的 范围烈度是明显升级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特朗普公开说，谅解备忘录就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当然，特朗普留了一个尾巴，说虽然他个人认为谈判没有什么意义，谈判是浪费时间，但是如果谈判代表愿意谈，他还会让继续谈下去。那么至于未来会怎么样，特朗普说， 一方面呢，美国有可能再一次封锁伊朗，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说的是真的的话，美国有可能未来几天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状态，就是美国和伊朗不断的通过军事行动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美国不愿意回到 4月8号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全面战争的状态，至少根据特朗普自己的发言，未来几天的状况可能是这样的。好的，主持。
1: 嗯，牛老师，另外我们看到伊朗则回击了美国军事基地，并回应称是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如果再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就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据美媒报道，目前油轮通行已经基本停止，您又怎么看待伊朗的回应？美伊局势又可能会 如何发展呢？
2: 伊朗的回应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克制的，伊朗基本上是按照了过去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的剧本来回应的，伊朗并没有明显的升级。 因为这一轮在伊朗看来是美国主动挑起来的，美国要继续升级，到现在为止伊朗还没有升级，但是呢，如果美国持续升级，伊朗升级的可能性

0: 值非常大，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的立场是那个非常明确的，伊朗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就是伊朗一定要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那么为了实现这个控制权，伊朗是不惜采取军事行动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以来，虽然美国不断的军事威胁，但是伊朗一直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这一侧的商船进行袭击。如果伊朗不袭击，商船都在美国的军舰保护之下走阿曼这一侧通过，那么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所以为了确保这个控制权，伊朗是不惜和美国升级的。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伊朗大概率的是会大规模的袭击美军。如果说美国真的像特朗普说的，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实施封锁，那么伊朗一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如果未来几天这种情况出现了，这就意味着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里边的所有内容都被推回去了。因为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如果这个倒退回去了，那么就回到4月8号之后的情况，就是美国和伊朗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个是非常危险的。4月8号之后那一段状况，就双方的军事冲突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所以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虽然美国和伊朗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都不惜升级冲突来争夺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封锁海峡、经济制裁这些不断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陆博。美军呢对伊朗沿岸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双方因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争端再起冲突，停火协议摇摇欲坠，美伊博弈拉锯升温，中东局势暗流涌动。我们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奥地利媒体的报道，美军打击并非是小打小闹，伊朗遭打击的主要是沿岸防空系统、监视雷达、敌对空导弹阵地、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基地。美军空袭呢精准明确，显然提前锁定了目标。美军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并非小打小闹，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遭袭目标大多属于伊朗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如果没有雷达和监视网络，伊朗就很难实时掌握通过海峡的船只和军舰动态，指挥效率就会明显下降。英国卫报相关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了博弈的最前沿。伊朗巡航导弹呢是袭击国际商船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一旦导弹阵地被毁，霍尔木兹海峡受封锁的风险将会明显的下降。从红海到波斯湾，无人机几乎贯穿了伊朗所有非对称作战行动，因此美军重点打击伊朗无人机基地，符合近年来五角大楼的作战思路。美军此次行动呢，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战争，而是试图削弱伊朗继续骚扰国际航运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美伊战略博弈的最前沿。葡萄牙商报的报道，两套矛盾对立的通航规则。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很狭窄，但是依然能够分成南北两条航道，紧贴伊朗海岸的北部航线完全处在伊朗领海范围内，由伊朗革命卫队管控，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线由美军设立护航通道。西方航运企业与产油国油轮呢，普遍优先选择南部航线来规避风险，但坚持走南线的船只随时可能会面临伊朗无人机、快艇拦截或袭击。两套矛盾对立的通航规则令全球航运承压。最后再来看一下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相关的分析和报道，分歧日积月累，埋下了冲突的隐患。事实上呢，美伊关于海峡通航的初步协议从签署之初啊就暗藏裂痕，南北航线博弈更是协议无法调和的矛盾。特朗普曾高调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限制的开放，但是协议里没有明确商船航行细则与航道归属。伊朗政府坚持船只必须靠近本国海岸，走伊朗。

0: 管控的北部航线，可多数商船仍然依赖美军护航，选择阿曼一侧南线航线南线航线，以此来规避伊朗的报备审查。双方航线分歧日积月累，埋下冲突隐患。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8号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俄罗斯政府当天已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在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2: 诺瓦克是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行情况。据诺瓦克介绍，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等。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着重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克里米亚地区、塞瓦斯托波尔和边境地区的燃料供应，各地区已建立专项工作组。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政府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普京指示应尽快做出向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提供燃料补贴的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2: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3: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This way, he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him enough. I say, make him yourself.
2: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1: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虽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请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
3: This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w mis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transatlantic fracture is there. And mos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ing troubl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NATO members.
4: 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3: In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that Russia would attac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ice is very high.Social life will suffer under this because military industry will take more money and the social spendings will be less.
4: 在峰会闭幕

0: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1: 好，接下来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陆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说呢，乌克兰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多国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呢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技术与经验，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法新社，这并非单纯出口整机成品。泽连斯基说呢，这些无人机协议呢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据悉呢，乌方输出的是经战场验证的无人机技术蓝图与实战经验，而非直接出口大量整机。协议合作内容因国家而异，但主要模式为用技术来换资源，包括收取使用费、吸引外资在乌建厂、获得其他军事援助等等。英国路透社，乌方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泽连斯基近期曾广泛出访中东、亚洲，向多国兜售此类无人机协议，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乌克兰此前呢已与多国签署了类似协议，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等等，单笔啊都是数十亿美元的大生意。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在全球领先。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相关的报道，从受援国向防务技术输出国转变。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的一系列举动呢，旨在解决乌自身的军工产能不足的问题，通过向北约成员国转移部分生产线来实现本土化联合制造，同时减轻西方直接提供武器成品的后勤压力。乌方试图构建覆盖欧洲多国的无人机供应链网络，既能补充财政收入，又能扩大自身的话语权。乌克兰正从单纯的受援国向防务技术输出国的角色转变。最后要看到的是英国《晨星报》的报道，俄乌战场迭代速度令人啧舌。俄乌战线已成为无人机技术实验场，新机从图纸到定型能压缩到几天甚至到几周，这种战场迭代速度令人啧舌。四年仗打下来，乌克兰积累了战场验证过的技术标准，以前是西方军火商教乌克兰怎么打仗，现在反过来乌克兰向北约传授经验。但是北约内部呢并非铁板一块，斯洛伐克就已表态不与乌方合作，强调维护和平是入欧的先决条件。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3: 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单月 CPI 已连续五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从六月当月数据看，粮食、食用油价格有所下降，牛肉、水产品价格有所上涨，总体波动较小。此外，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20%，带动国内汽油价格有所上涨，但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的汽油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
4: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其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像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需求旺盛，带动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温和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带动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明显上涨。
1: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了20条具体举措。意见指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家表示，零售加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活力。

0: 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成菜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1: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从城市中心区、社区到县域，它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对未来5年消费者的生活便利化那提供了一个基本指导。
0: 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意见提出推进老旧街区更新改造，提升步行街和商业街区品质，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零售经营主体从商品经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等。零售业加快创新转型，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北京蓝色港湾形成生态友好的复合消费场景，吸引海内外游客打卡。
2: 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0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的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3: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4: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至明天，辽宁、河北、山东、广西等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险情，救援部门开展转移民众、清淤、除障等工作。
5: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部分学校发生内涝，导致师生出行受阻。昨天，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6: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上面的西侧呢，就是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
5: 受强降雨影响，教育园区内多个学校处于停电停水的状态，受困学生超万名。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救援人员出动应急动力舟船增援转移任务。据了解，动力舟船一次可运载超过数百人，预计今晚完成所有师生转移。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水库深处的水位已经接近底部，救援力量正在用挖机抢通从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在六兰水库下游的教乙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树木倒伏。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500余名兵力，于昨天下午抵达救援现场，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搬运物资、清淤除障等工作。目前，清淤工作仍在进行中。
4: 从昨晚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

0: 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国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知道吗？知道吧？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地区。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波持续扩大，受污染产品一口气增至401项，多款民众常吃的泡面、鸡胸肉、超商快餐全部在列。而民进党当局处置标准朝令夕改，还被爆出刻意盖牌隐瞒，引发岛内民怨沸腾。国民党团8号通过临时提案，要求多名高官道歉下台。
11: 这场食安风暴越滚越大，民进党当局的下架标准却一路转弯。7月2号仅需下架第一层原型问题油，7月4号只要求下架含问题油20%的加工品，标准宽松引发质疑。直至舆论压力爆表，7月7号才紧急改口，要求所有使用问题油产品8号零点前全面下架。而短短一天时间，受影响产品清单持续暴增，7号公布232项，8号再添169项，累计达401项。味王泡面、补风鸡胸肉、路易莎轻食一系列畅销品通通上榜，原型油大厂泰山也新增问题产品，全台卖场紧急撤架。
12: 毒油下架决策反复，一日数变。
13: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14: 我们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从来没有所谓盖牌这两个字。
11: 台当局强硬否认盖牌瞒报，但漏洞早已无法掩盖。1300多吨致癌油品4月就已出货，官方迟迟不公开，耗资百亿建成的所谓食安追溯系统形同虚设，最终靠民间厂商自主通报才曝光。8号，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遭蓝营民代当场包围抗议，要求负起政治责任。
15: 2个 A4 纸，这样就交代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食安问题，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绝不接受。
16: 那请问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要负责？你要不要道歉？
17: 因为延迟通报，所以造成我们无法及时的介入。
18: 听起来就是你把责任推给延迟通报。这个
11: 面对台当局的傲慢态度，在场国民党民代提出并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向民众公开道歉并下台负责，彻底追查整起毒油弊案。
10: 备受瞩目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等人被控在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期间贱卖党产，涉及3宗案。历经超过7年的司法缠讼，最终由台湾终审法院于7月8号驳回检方上诉，判决马英九等5人无罪确定。
11: 台媒报道，3宗案源于2003年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当局要求党政军退出媒体。马英九2005年接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后，推动出售中广、中视、中营等党营媒体资产及国民党旧党部大楼，以处理党产争议并落实相关政策。检方指控马英九等人以低价出售资产，造成国民党损失72亿元新台币，涉嫌背信洗钱等罪。但2021年台北地方法院1审及2025年高等法院2审均认定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5人无罪。检方不服，持续上诉。2026年7月8日。

0: 8号，台终审法院驳回检方上诉，马英九等人无罪判决确定。案件中唯一被判刑的是前民意代表蔡正元，因业务侵占罪获刑3年6个月，并于今年3月入狱服刑。蔡正元则多次表示，检方曾要求其指控马英九贱卖党产，遭其拒绝。岛内舆论认为，三中案历经7年多审理，最终以马英九无罪定案，再度引发外界对民进党当局借转型正义推动政治追杀，司法沦为政治工具的质疑。
1: 日前，国民党民代翁晓玲提案全数删除台文化部门高达4738万元新台币的业务宣导费，并批评民进党当局投资1.5亿元新台币拍摄的电影《功夫》，最后票房仅4000多万元。对此，台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表示，这个成绩确实很令人傻眼。他还称，台当局耗资数10亿元打造的影音平台台湾 Plus 是大灾难。但4号，李远又改口称，自己当时的表态只是为了保住预算的权宜之计。李远的前后反转表态引发岛内各界批评。此外，平台台湾 Plus 成立以来争议不断，岛内舆论批评其根本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2: 台立法机构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近日审查台文化部门的预算过程中，对于台文化部门补助的台产电影《功夫》惨赔，台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表示要向纳税人道歉。此外，李远也坦言，台湾英文影音平台台湾 Plus 最大的问题是定位不清楚，还承认该平台的确是一个灾难。
3: 如果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我真的很想去重新把台湾 Plus 定位，它的确是一个灾难啊，我必须承认。
2: 但在台立法机构对台文化部门的预算审查结束后，李远迅速变脸，表示当天的话只是为了保住预算。
4: 我在极度的压力下在审预算的时候，我心里想，只要保住预算就好，叫我讲什么都可以。
2: 李远的两副嘴脸引发岛内各界哗然。岛内舆论指出，立法机构审核预算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民进党官员却态度轻佻，为达目的不惜信口雌黄，其荒腔走板的行径正彰显了民进党是傲慢。
5: 那你作为一个台湾 Plus 的主管机关，你在面对质疑的时候，你他根本无法辩护啊，不知道怎么辩护，所以就说台湾 Plus 也是灾难。然后预算过了之后呢，又另外一张脸了。民进党的政务官可以做成这样哦？
6: 他当然就是受到了政党的政治压力，所以才被迫改口。你看他改口的内容根本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他说我是为了要守护住预算啊，保住预算，所以才讲功夫跟台湾 Plus 很烂。太奇怪了吧，你越讲烂不就越不给你预算，你如果要保住预算应该要讲功夫跟 Plus 超棒啊，所以他的事后辩解全然没有道理，可见他当初说的才是真心话嘛，就是功夫补助错了，台湾 Plus 是个灾难，他讲的一点都没错，只不过讲到了大实话，而这个大实话狠狠打脸了过去的民进党。
2: 据台媒回顾，2021年，英文影音平台台湾 Plus 在民进党当局的要求下成立，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推动的所谓重点政绩，并在赖清德任内继续推广。然而，该平台成立以来争议不断。台审计部门此前公布的报告显示，台湾 Plus 每年预算高达10亿元，目标达成率却仅10%，平时点击人数仅是个位数。此外，台产电影《功夫》导演曾公开参与民进党策动的大罢免，再加上获得台当局巨额投资，被岛内各界严重质疑台文化部门为意识形态图利特定对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称，台当局文化部门浪费巨额公帑，大搞意识形态，早已沦为民进党自我宣传的打手。
1: 近日，装载着32标箱跨境电商货物的近新轮从厦门港海天码头拔锚起航，经金门直抵基隆港快件专区。厦门、金门、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顺利完成了首航，由此厦金小三通航线实现对台湾地区台北、基隆、高雄、台中四大核心港口的全覆盖，两岸经贸往来再添一条高频、高效、低成本的黄金物流通道。
2: 厦门、金门、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采用西发招致的常态化运营模式，每周固定开行5班，运力规模进一步。

0: 新航线的业务扩大，依托厦门自贸片区内的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新航线充分发挥码头加航线加场站一体化运营优势，大幅提升对台海运快件的流转效率。
1: 对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而言，这一模式直接带来综合物流成本的降低与运营效益的提升，为两岸跨境电商的蓬勃需求提供了坚实的运力支撑。主要是做一些各大平台的面向台湾发货的这些电商货，从22年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年都是翻成倍的在增长。这次基隆的这个航线打开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台湾轻工产能的增加。
0: 那么就可以减少货物在港前的这个滞压，相对来讲速度会提高很多。随着这条全新货运航线落地，目前厦门对台跨境物流主干通道实现每周17班常态化开行，其中大三通航线6班，小三通航线加密至11班，多条航线联动发力，全面扩容升级，下台双向跨境电商物流体系，进一步筑牢厦门对台海运快件核心枢纽地位。

0: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浙江。近年来，浙江聚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落地了大批人工智能加优质场景，覆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消费提振等多个领域。那么接下来的五年 AI 将如何更深度地赋能千行百业？一起去浙江寻找答案。
1: 一副搭载 AI 的眼镜，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进化？
2: 支付到账14.1元。
3: 就像你一个所懂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他可以随时随地的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不知道的、不会的、不懂的都可以问他。当然我们还可以再体验一下他的进阶玩法。
4: 除面向大众的日常便民功能外，这套 AI 眼镜还可用于服务视障人群，作为他们的第二双眼镜。
1: 我需要泡一杯枸杞茶，告诉我枸杞在哪里。
5: 看正前方的餐盘上最右边那个罐子里装的就是红枸杞。
3: 它还可以让许多视障人士去体验一些以前不敢体验的事情，把你遇到的风景和事物都讲给你听。
1: AI 给我们带来便利的背后是越来越强的大模型。在近期发布的一份全球 AI 开源大模型 TOP 10榜单中，浙江的大模型就占据了两个。浙江的“十五五”规划中提到，人工智能是支撑浙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变量。浙江要打造算力充沛、数据开放、模型先进、应用广泛、生态繁荣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除了可感可知的生活体验外 ，AI 还能干啥嘞？
6: 这是哪里？
7: 姑娘，别紧张，你现在在我剧里。你现在在我们杭州制作的全 AI 短剧《魔镜之天机入梦》中。
6: 难怪这场景好梦幻哦。
7: 是的，这部剧全程依托了我们浙江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和国产视频大模型来创作的。
8: 在浙江省的“十五五”规划里边，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核心关键词，其实它出现了差不多50次。更重要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浙江省给企业给了非常大的支持。比方说，我们所在的余杭区，它在今天不但有算力券、语料券，还有模型券，它其实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最关键的痛点，就是成本。
4: “十五五”期间，浙江还要优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培育万亿级产业集群。到2030年，规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1.2万亿元。
1: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金华的一家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企业，在这里 AI 已经进入工厂干活了，成为了产线上的质量巡检员、品控师、安全员，甚至是车间主任。
9: 像我们现在的这位 AI 员工啊，他的工作就是检查这个产品上所有的部件和螺丝是否正确的安装到位。在我们这套 AI 视觉管理系统的加持下呢，其实我们帮助这家企业的产品的良品率提升了3.1%，啊，生产效率提升了35%。
1: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中还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

0: 据，如今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优势，正催生出越来越多的 OPC 社区。
1: 什么是 OPC 呢？这个呢，就是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打造的 OPC。

0: เนี่ยพองหมดเลยครับพองหมดเลยร้องโอ้ยโอ้ยโอ้ยเลย
1: 约二十万名修建泰缅铁路的亚洲劳工几乎没有留下系统档案。日本战败后又迅速销毁了有限的相关记录，大量遇难者身份至今无法确认，死亡人数预估约为 7.5 万至10万人，甚至可能更多。
2: 博物馆里这一块块钉满倒钉的木板呢，是用来统计修建死亡铁路时不同地区劳工的死亡人数的。那这里每一枚倒钉呢，就代表500名遇难者。这两块最密的呢，分别代表来自马来亚的泰米尔人、马来人、中国人以及缅甸的劳工，他们也是修建这条铁路时死亡最多的群体之一。但遗憾的是，他们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遗骸。
1: 在泰国北壁府，一座建在华人墓地中的万人墓成为当地唯一用于埋葬和纪念亚洲劳工的场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泰国华裔苏林先生与劳工后人一道对墓地进行修缮整理，使其成为后人祭奠与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空间。
3: แต่แรงงานใหญ่ๆเนี่ยก็เสียชีวิตไปไม่เหลือแล้วแต่คนเหล่านี้ยังเหลือชีวิตอยู่ที่มาเจอผมอายุประมาณ90กว่าก็มา 4-5 คนก็มาร่วมพิธีกันแล้วก็ทีนี้คุณจันดาก็อยากจะตามสนอง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ชาวมาเลเซียและแรงงานนี้อยู่ในอินเดียผู้ที่มาจากอินเดียนะ
1: 虽然亚洲劳工的档案早已被销毁，日本右翼至今仍试图篡改战争历史，掩盖侵略罪行。但80多年过去，亚洲劳工后裔依然在不断寻找彼此，印证记忆，努力拼凑那段几乎被抹去的历史。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也正通过后人的追寻，被历史重新记住。
4: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9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2.88%。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6年11月以来的新高。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再来关注到，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7:33左右，菲律宾堪拉翁火山发生了喷发，持续时间约三分钟，灰柱高度达到了2到3公里。目前卡拉翁火山维持二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五级最高。卡拉翁火山位于菲律宾内格罗斯岛，是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将于11号的白天以超强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可能会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受它的影响呢，在图上的这一片海域及沿海一带会先后刮起7到9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7级。那么像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的阵风风速可能还会接近历史同期的记录，要提高警惕。10号到11号，在台湾、福建、浙江等地还会先后的遭遇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之后降雨还将会波及到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更多的地方。此外，台风协助副高输送水汽，那么从10号开始一直到12号，华北、东北带也是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次降雨过程当中，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南部、河北北部、吉林中部等地累积雨量较大，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西安多云27到38度，广元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宜宾多云28到38度，唐山雷阵雨24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福州阴转晴27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晴23到29度，新德里大暴雨转暴雨25到27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0到16度，伦敦阴。

0: 22到35度，巴黎晴22到33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小雨转晴24到32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4到22度，渥太华小雨17到23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2到23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8: 干嘛？
9: 知道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可以给曹墨菲作证，证明他没有杀死赵明安。
1: 再遭陷害，我们不能白白看他被冤枉死。
2: 对呀，一定要救他，不能坐以待毙。
3: 大家听我说一句，警察都能杀警察了，你们作证还有什么用？
4: 是啊，那个警察，
5: 对呀，
4: 那我们也得想想办法。
6: 不能看着他白白被冤枉，还是得救他的。
7: 对，一定要救他，
6: 必须要救他，
7: 必须要救他，
6: 必须要把他救出来，
7: 救他，救他，
6: 对，
7: 救他。
6: 曹墨菲是滨州铁路公司的继承人，如果他出事，滨西铁路的修建可能就会受阻。为了滨西铁路，我身为共产党员，一定要保护他。
8: 哼，
6: 认了吧，认了还能少受点苦。
7: 你们真是丧心病狂，为了害我，可以杀死自己的同僚。住口！我就问你一句话，认还是不认？哼，嘴硬是吧？
6: 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我马王爷有三只眼。哈哈哈哈哈！等一下。
9: 好言认罪了，你要放了曹墨菲，
10: 江少爷，你是不知道，少帅的副官都已经来电话了，不让无辜扣留游行的学生，不只是曹墨菲，除了好言认罪以外，其他的人都得放。
4: 好言认罪了，曹墨菲不代表着没罪。
10: 好言不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揽在自己身上有用吗？
4: 那可是明明人也不是曹墨菲杀的呀。
10: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4: 那就开棺验尸，把尸体打开，咱们一看啊，那这专业的手法，拧断颈椎，把人给弄死了，那也不是曹墨菲杀的，也不是什么这个好言杀的，那你这不抬杠吗？
10: 江少爷息怒，息怒！哎，不管怎么说，这次总算是抓住一个共产党，
4: 没白忙活，不是吗？啊！<笑>快点！
11: 发现天好蓝啊，自由的感觉真好。不过，这一片蓝天都是郝先生给我们换来的。
4: 是啊，听说大帅刚刚枪毙了一个知识分子，说是共产党，我怕郝先生会有危险了。郝先生不惜性命救了我们，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他，你走。
12: 老爷。

0: 你都瘦了。对了，伤哪儿了？让妈看看。
1: 妈，我没受伤，你放心吧。
2: 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了。
1: 爹。
3: 妈，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哎，孙新德，你怎么来了？
5: 啊，陶的。
3: 坐。
0: 喜帖啊，谁的？
4: 孙先生刚送来的。
3: 娶我？
5: 桃子，我是真喜欢你。
0: 你还敢喜欢？让你喜欢你还敢喜欢？
3: 哎呀，妈，没事吧？哎呀，
0: 我不是故意想气你的，妈。
3: 妈。又装，
0: 每次都用这招。
4: 好了，桃子，妈也是没办法，老孙家的彩礼都收了1000块大洋啊，
0: 还给他不就得了吗？
4: 都给许坤了
3: 啊，
4: 要不然你能头发都不少的就回来。
2: 他为了救莫非，不惜牺牲自己。如果共产党里全是这样的人，将来必成大事了。
6: 只不过大帅正在剿共，想要营救难上加难呐。
2: 可郝先生是为了救莫非暴露了自己，我曹定邦不能见死不救吧？
6: 这件事您还是不宜亲自出面，不然就是公开跟大帅对着干，别说修不了滨西铁路，恐怕还得搭上您的身家性命。这样吧，还是交给我吧。
1: 来，走。哎呀，回来应该通知我一声，我可以多派些人去车站接你，这样那些人也不敢轻易动手啊。
7: 没错，就是应该多派点人马。
1: 没事就好，滨州呢，我的人不少，我会让他们多照应点儿。
7: 那我谢谢朱老板。
1: 这次回来，除了和金小姐的婚事，其他还有什么安排？要是有的话，尽管说，我会尽全力的。
7: 这次回来呢，主要就是想拿回几年前属于我父亲的东西。
1: 你是指
7: 打败大帅啊？
1: 哦，就算是有金大发的帮衬，想打败他们，那也是难上加难呐。
7: 这不是还有日本人的吗？
1: 你见过日本人？那他们怎么说？不肯支持你？
7: 也没有说不支持。日本人的意思呢，是有条件的支持，就是想让我把滨州铁路公司给占了。
1: 他们真是无利不起早啊！
8: 退婚，
0: 叔，你也结巴呀？
8: 对，我让你给气的。
0: 真的很对不起，我跟孙兴德，我们是朋友，我真的不能跟他结婚。
8: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家兴德。啊！但是这门婚事是你妈上门求我的，那彩礼我都给了。
0: 所以说，对不起嘛。
8: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闺女，我们家兴德呀，他就迷上你了。你呀，回家等着吧。
0: 我等什么呀？我都不爱他。
8: 你个丫头片子，知道什么叫爱啊？时间长了就爱了啊。我们家兴德其实挺好的。
0: 我不是说他不好。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我不能跟他结婚。
8: 你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9: 这要退婚啊？把彩礼还完。
0: 我现在没钱，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8: 我都让你给我气乐了，

0: 我告诉你啊，要不然就结婚，要不然就还钱，没得商量。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别怪我不认账啊。
0: 嗯，
1: 钱你给我了吗？给我妈了吗？给谁了？你跟谁要去啊？
0: 嘿，说说啊，耍赖哈。行，看咱俩谁耍得过谁。来呀，不把他给我绑啊，
1: 别跑了，
2: 站住！
3: 干什么呢？砸我玻璃是不是？
2: 我们车玻璃被
3: 干嘛呢？站那！真以为能跑得了啊？
4: 站呐，让你走了吗？
3: 来，过来，过来看看我这车。
5: 哎，觉得我这车怎么样？
1: 你这车挺贵的吧？
4: 两万现大洋，我也不用让你赔整个车，你就把车玻璃给我赔了就行了。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
1: 我就是一美术老师，没钱。
4: 没钱了？
1: 真没了。
5: 行，没钱了你就跟我走一趟吧。
0: 潘小姐，你又闯什么祸了？
1: 我砸了他的车。
0: 你没事砸人家车干嘛呀？
1: 都说是误砸了，不是故意的。
0: 好，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1: 现在不是我想怎么办，是他想怎么办。
0: 江少爷，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5: 我这车呢，怎么着也值个两万大洋，玻璃打碎了，赔个一千大洋吧。
6: 那我给你打个欠条吧。
5: 行啊，
3: 打欠条吧。那人家关着，什么时候把钱还上了，
5: 什么时候放了？
6: 关就关，又不是没关过。
2: 哎呀，放心吧，爷，肯定给你拉到啊。

0: 小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没事就好。
1: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2: 曹二少爷，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徐局长，听说潘桃又被关进来了。
2: 没错，潘桃因为故意损害他人财物，必须要照价赔偿。当事人提出来要赔1000块大洋。
0: 这里是1000块大洋，您看这事儿能解决吗？
2: 哎呀，到底是曹家的少爷，这出手真大方啊！不过呢，我的当事人他说了，必须要取得他的谅解，才能够放人。
0: 什么？这是江雨辰的意思？
2: 没错，我知道你跟江雨辰是不打不成交。虽然潘涛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为了你的朋友得罪了江公子，不是吗？你放心，这钱呢，我肯定会帮你转交给江公子的。至于人放不放，要看人家的意思了。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得到江雨辰的原谅，即便是赔了钱，潘涛还是会被拘留？
2: 这话你就说到点子上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0: 潘涛现在不在我的警察局，也不在我手上。
1: 潘涛不在警察局，那他现在在哪儿？
0: 江雨辰来电话说，他要跟潘涛私了，让我把人送到方圆。我想当事人既然提出这种要求了，我当然得满足了。
1: 江雨辰，他这是非法拘禁啊！
0: 什么非法拘禁？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哎，签。

0: 小姐，
1: 我不是贼，我是过来找人的。
2: 我跟你说，我是北京知州李金大发的女儿，你要是敢乱来，我不饶不了你啊！
0: 金小姐，我不是贼，你误会了，我是过来找朋友的。
2: 来人啊！有贼啊！来人！
3: 别怕，我听说。
0: 你别嚷嚷了，我不会伤害你。
2: 来啊！别吵，别吵，有贼！
4: 哎哎哎，你干嘛呢？你怎么上房顶上去？
5: 谁呀？干嘛呢？曹墨飞，
0: 你把潘涛带到你们方圆来干嘛？
5: 潘涛，
4: 潘涛现在不在我的警察局，也不在我手上。
0: 那他现在在哪儿？
4: 江雨辰来电话说，他要跟潘涛私了，让我把人送到方圆。
2: 少爷，少爷，今天早上警察局送来一个女人，叫潘涛，我把她关在柴房里了。
0: 江雨辰，你还是不是人啊？你把潘涛关进柴房里，你这样虐待他。
6: 我告诉你，今天早上那女人把我的车玻璃给我砸坏了。
7: 曹二少爷，你还是请回吧，把事情闹大了再登上滨州日报的花边新闻，曹董事长脸上也不好看呐。回吧回吧。
0: 蒋玉辰，你简直猪狗不如，跟你没完。
8: 好了啊，没什么事了，去吧，回家吧。
9: 哎，什么就回家呀？人家都等了你一晚上了。问你啊，潘桃是谁呀？
8: 就是一个欠了我债的人。
5: 听话，回家啊！
9: 哎呀，你都没解释清楚。
8: 王总管，你来了。
5: 江少爷啊，把他带回家。
9: 江雨辰，
5: 小姐，金大人让你回家呢。
8: 行了，回家吧啊。
2: 别叫了，曹莫飞呢？你说那个跳墙的，走了。
9: 哎，你干什么？
2: 杨雨辰，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少爷，
9: 这个疯丫头，她又大又闹。
5: 好了好了，行了，春暖，你回去吧，没事啊。
2: 你把曹鸿飞怎么样了？我警告你不要乱来。
6: 他闯进了我家，这叫私闯民宅，我们把他腿给打折就很客气了。
9: 哎，你别走。
6: 干什么呀？我警告你啊，是我把你救出来的，要是没有我的话，你这会儿啊正在里面待着呢。
2: 哎，我看你也不像不讲道理。

0: 昨天晚上跳墙的那个又来了啊！江云山，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人？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想要让我放人很简单，我要股份。
0: 你想要我们公司的股份，就去买我们公司的股票，不用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1: 哎，市面上流通的股份才多少啊？我想做大股东。
0: 那对不起了，我也帮不了你。
2: 好啊，那对不起了，我放不了人。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那1000块钱我帮他还。如果你还扣着人不放，别怪我不客气。
3: 我在他的车玻璃上砸。

0: 个洞，
1: 他就跟我要1000块钱。我要是有1000块钱，我不就赔给孙富贵了吗？我还用得着跑吗？
0: 哎，你帮我赔钱了。
2: 对，钱你不用着急，慢慢还。
1: 他这么容易就把我放了，不会是？
3: 不会，他给我写了和解协议，保证不会再追究。
4: 全像画里觅知音，斩断相思意了缘。
1: 这什么跟什么呀？这不是协议，你被骗了。
2: 这个蒋雨辰，不过你不用怕，我会想办法保护你的。
1: 我不怕。哦，对了，郝大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2: 我听说明天他要被押往监狱，我会想办法救他。
1: 那你一定要小心啊，免得落入圈套。
3: 郝大哥是为了救我才暴露身份的，不管有多危险，我一定要救他。
5: 那个共产党呢？
6: 绑着呢。
5: 广志啊，这犯人过两天可就要转移到监狱里去了。这人如果要是到了监狱里面都招供了，咱们警察局的脸面都往哪儿搁呀？啊，
6: 局长，你放心，我一直派人监视郝岩，只是也没看着有人偷偷接近他呀。是不是这共产党不管郝岩了？
5: 他们不会是想利用这次转移的机会动手抢人吧？
6: 那咋办呢？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既然他们想救人，咱们就挖好坑，等他们自己往里跳。
6: 哦，局长高明啊。

0: 来的，
1: 我要去好生一等。
0: 你一个人能救得了吗？

0: 一群蠢货。他奶奶的腿儿的，制定了这么周密的计划，你们竟然把人给我放跑了，要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1: 哎，局长你放心，我已经派人跟踪监视浩言了，只要他还在滨州，总会抓到他的同伙。
0: 哼，我能指望上你们？就你们这几个猪脑子，滚，都给我滚，
1: 滚，滚滚滚滚滚。
2: 为了挫败日本人全面控制东北铁路的阴谋，郝岩为首的滨州地下党组织一直坚定支持曹定邦独立自主建设滨西铁路。
3: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震晕了。

0: 那就好，老郝，等你养好伤，你得赶紧撤回关内去。
1: 我对滨州特别熟悉，为什么要回滨？
2: 徐坤盯上了你，滨州对你来说已经不安全了。我可以暂时回避一下，到时候看具体情况。潘桃十分担心曹墨菲的营救行动，他在约好的地方苦苦等待消息，希望曹墨菲可以平安归来。

0: 你醒了？
1: 我没死。
0: 我们都活着回来了。
1: 没想到我还活着。郝先生，你把警察吸引了过去，还中了一枪。更没想到丁叔你也赶来救我们。丁叔，你怎么会想到去救郝先生呢？
2: 还不是曹董事长的意思。
1: 我爹他这个人啊，就是嘴硬心软。谢谢你了，丁叔。
2: 你不用谢我。
3: 以后少让我操点心，好好听曹董事长的话，
2: 我就谢天谢地了。哎，曹莫非啊，曹莫非，你胆子够大的。我们今天万一没有去，你被许坤抓住了，就会牵连到曹董事长。你这么冲动，曹董事长以后怎么能放心地把公司交给你？
1: 哎，丁叔，我有重要的事，我先走了。

0: 好高啊。
1: 潘导啊，风筝已经飞得很高了，我们捡吧。
0: 好啊，那我要捡了。
1: 来，
0: 让所有的灾难都随风筝去吧。不要问我何去何从的恩
2: 怨是否还有。明天我就去找工作，然后尽快把钱还给孙兴德和你。
1: 找工作？你不是在学校当老师吗？
3: 哎呀，别提了，我从警察局出来之后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1: 我看这样吧，那1000块钱啊，我先帮你垫上，你别着急。
3: 那不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再说了，你还要养家糊口呢。
1: 我爸妈不希望我养。
3: 那也不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1: 要不然这样，你来我们铁路公司上班，刚好我们在招绘图员，你又是学绘画的，不是挺合适的吗？
3: 可我学的是绘画艺术，你们绘图员需要专业的人员吧？
1: 嗨，测绘图其实并不难，只需要准确规范，到时候啊，可以把你分到我的组里来，经过我的指点学习，你很快容易上手。
3: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以后啊，我们可以每天在一起上班了。

0: 你好。
1: 你好，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是来应聘的，听说你们需要绘图员。
1: 对，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
0: 滨州美术学校。
1: 美术学校？那你也不懂技术啊。
0: 我可以学。
1: 对不起，我们这儿不是学校。
2: 再好好说说。
0: 不行。
2: 说呀。
1: 小姐，请回吧。
0: 哦，
3: 大家都在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游行的压力，政府已经拒绝了日本人索取铁路权的要求，我们的勘测工作可以继续进行了。
4: 这位是
5: 丁叔，这位是潘桃，我认识。
4: 啊，
5: 进一步说话。
4: 啊，
5: 丁叔，他就是那个上次参与了反日游行的那个潘桃，我们在警察局认识的，而且他是滨州美术学院毕业的。
6: 美术学院毕业的可以当绘图员，不过他得尽快学好我们的专业知识。
5: 好啊，让他跟我一个组，我可以教他。
6: 你可记住了，等这次测绘工作结束之后，他如果还不能独当一面的话，我拿你是笨。
5: 遵命。潘达，你被录用了，恭喜你。
0: 真的？
5: 真的。
0: 谢谢你。
7: 哎，财务部长冯美玲，哎，是我们内部的。
0: 我现在已经不是外人了。哦，滨州铁路公司滨西铁路测量队第六分队绘图员潘桃。
7: 桃子，我知道你从小会画画，可我们这工程图跟你的画不一样，你可别捣乱呀。
0: 我平时看很多这方面的书。
7: 真能胜任，那太好了，那咱俩在一个公司啊。
0: 嗯。不过待会儿我得先回去了。
7: 为什么呀？你不是在这上班吗？
0: 测量队全体放假回家收拾行李，明天就要出发了。

0: 莫非还没走呢？是啊，我在收拾东西，然后等我爹一起走。我听董事长说，你们这次要走大半年呢。从草册、初册到订会，确实需要很长时间。
1: 怎么了？你有事儿啊？我想把这个送给你。这是什么？这是香草，防蚊驱虫，你在野外能用上的。好。你在野外的生活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你要保证自己。
2: 次出远门，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知道了，妈。倒是你，美云说，我这次走啊，估计得半年呢。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我担心啊。放心吧，你不在家呀，就没人气我了。
3: 妈，哎，
2: 我那白玉霜呢？美云送我的白玉霜搁哪了？
3: 你找他干嘛呀？
2: 你快帮我找找。
3: 放东西呀，从来都没地方。这不这儿呢吗？哎，你从来都没打扮过自己，怎么啦？有心上人啦？
2: 女为悦己者容，你女儿我呀，有心上人啦。真的呀？是吗？<笑>哎呦，哪家的少爷啊？做什么的？家境怎么样？快领回来，让妈瞧瞧。妈。 你就知道关心别人的家境，你怎么不关心人怎么样啊？
3: 姜不是老的辣吗？你领回来让妈瞧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妈得帮你看看，你别让人给骗了。
2: 你女儿我还会被人骗？也不瞧瞧我妈是谁？有其母必有其女，有这闲工夫，你还是担心担心别人吧。
3: 你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2: 你猜？<笑>
3: 个臭丫头！<笑>

0: 这次的测绘完成后，滨西铁路就要开建了。
1: 等于我要在滨西铁路建成之前入伍，对吧？
0: 是的。滨西铁路务必要严格按照日本的要求去建设，将来才有可能与南满铁路顺利接轨。

0: 曹定邦，肯不肯卖这个股权？曹定邦，软硬不施，汤水不进啊！自己儿子的性命都可以不顾及。哎呀，我是无计可施了。
1: 那我们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从曹定邦身上下手？
2: 什么意思，少爷？我听说滨西铁路的勘测已经恢复了，曹定邦要亲赴野外督侦，我们何不趁这个机会找土匪把他绑架了，逼他的家人就范？你的意思是，咱们找一土匪，把曹定邦绑架了，
3: 然后管他的家人呢？
2: 要一笔高额的赎金，他的家人拿不出来这笔钱，就只能变卖股票。
0: 不错，少爷也不用亲自出面。
2: 我认识一个当铺的老板，叫孙富贵，他和这个土匪严老虎有来往，我让他去联系。不过我要亲自见一下严老虎。
1: 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严老虎是我爸以前的老部下。 我去说了，这事儿就是十拿九稳，我就是担心那些土匪下手没个轻重。这曹定邦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不就陷入被动了吗？少爷想确保曹定邦平安无事，
1: 谋财不是要害命，我有必要在滨州给自己树立这么样一个敌人吗？少爷想得周到，那。
2: 我去找孙富贵，你去吧，忙你的。
4: 少爷，嗯，你还真打算绑架曹定邦啊？
1: 日本人步步紧逼，我有什么办法呀、啊？

0: 这武艺是祝少宣出的，我怀疑他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弄得不好，你得替他背黑锅。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陷阱，
2: 我就要跳下去试试。也对。 可常言道，三思而后行，你一旦着了阎老虎，那就没有后路可退了。再要是让曹墨非知道了真相，势必和你反目成仇。
0: 叔，跟您说句实话，这件事情的好的还是不好的结果，我在脑子里面我都想了一遍，那我有什么办法？ 要想得到滨州铁路公司，这就是唯一的捷径。曹墨菲，想恨我，让他恨去吧。我决定回到滨州的那一天，这条路我就要这么走下去。甭管这条路上有多少人恨我，还是多少人爱我，
2: 我无所谓。好，既然少爷心意已决，我信你。
3: 怎么着，老姑爷，当铺生意不好，上山来入伙了？
4: 我给你带了一条财路。哟，少爷光临老虎寨，老虎未曾远迎，见谅见谅啊！
3: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如今我就是平头老百姓，已经不是什么少爷了。
5: 哎，少爷就是少爷。
3: 我阎老虎认就行，来来来，坐坐坐。少爷上山有事儿啊？
5: 还真有点小事儿，想麻烦大当家呢，帮我带个人回来，没事呢，请他吃吃饭，喝喝茶，在山上啊，多住些日子。
4: 谁呀？
3: 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曹定邦。
5: 哎呀，他在城里。 这事有难度啊，
4: 不难。曹定邦正带人在野外勘测，难道他那二十几条枪你对付不了吗？

您可以管曹家要30万大洋，事成之后这笔钱都是您的，曹定邦要活的。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哎呀，他的诚意，这事有难度啊。
1: 不难，曹定邦正带人在野外勘测，难道他那二十几条枪你对付不了吗？
0: 曹定邦出城了，嗯，那这事就好办了。您可以管曹家要30万大洋，事成之后，这笔钱都是您的。假如事情不成功，我也会拿出1万块大洋，算是。
2: 犒劳兄弟们！哎，
3: 少爷，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啊！
4: 不过大当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能杀人，曹定邦要活着。
5: 少爷既然吩咐，你放心，我不会动曹定邦一根手指头。
2: 再说了，收了赎金又撕票，这也不合规矩啊！我阎良虎也不干那过河拆桥的事儿。
6: 大家看一下啊。
7: 这条线就是我们今天的测量路线。
6: 安南，
4: 哎，季师长，
7: 你马上去147站，我测一下距离。啊，哎，
6: 季师长，147站咱不是测过了吗？
7: 测量数据丢了一页，可能在搬运途中遗失了。
6: 可是147站不是我们组测的呀，您应该找袁校组。
4: 我们现在时间紧，任务重，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
6: 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7: 哎，
4: 走。
7: 哎，你回来，你有你的任务。
8: 大当家，当年我父亲运送一批军火到老虎寨，您知道这事儿吗？
7: 是有这么回事啊。
8: 当时的情形，您再告诉我一下。哎呀，那天探子回报，说有一批好货要路过我的山头。

0: 督军，
1: 二团团副阎老虎给督军敬礼。
2: 老虎，你还好吗？
3: 我好。
0: 督军你怎么样？
2: 我也还好。
0: 哎呀，督军带这么多军火上山，是要重新拉队伍打回滨州？老虎等这天等得太久了，弟兄们随时听你调遣。
2: 还是这样急脾气。

0: 地盘了，不请我上山喝杯酒啊！
1: 好，好，好，我给督军做好吃的啊！
2: 后来呢？您知道这批军火去哪儿了吗？
3: 我请督军吃了饭，送督军离开了老虎寨。督军也没说要去哪儿啊。
2: 我父亲运这批军火去哪个方向？往北面。
1: 北面。
2: 这老虎岭北面啊。
1: 竟是深山，如果督军要把军火藏到哪儿，要想找，可太难了。没关系，大当家，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0: 哎，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到了，哎，你慢点啊，来。哎呀，不要紧。
4: 来，老司机，来，累了吧？嗯，先喝点水。
0: 哎，谢谢。
4: 哎呀，这天马上就黑了，路程这么远，我就说嘛，你自己要是一个人来，回去路上怎么办？ 多不安全！我不怕，我胆子可大了。哎，这山里边有狼，你还不怕？再说，就算你不怕，我也会担心你啊。
1: 以后我们要一起努力，把我们的铁路修好，让我们的铁路不再受制于人。

0: 杨老虎同意了，
1: 土匪就是土匪啊，这种事情倒挺积极。
0: 可是我这还是有点放不下心来。
1: 放心，他们图财不害命。

0: 安娜，这个送你。
1: 你好好的，干嘛送我戒指啊？

0: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1: 跟我还说什么谢谢？你慢着点走。
0: 你快点儿。哎哎
1: 你坚持住，我拉你上来。
2: 母妃，你快放手！再不放手，我们都会摔下去的。
1: 妈的，我是不会放手的，我一定把你拉上来。爹啊！

0: 还没回来，147次站虽然说有点远，但这个时候也该回来了。
1: 是啊，
0: 不行，我得去找他们。
1: 等等，骑我的马去，快一点！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留下来保护董事长。
0: 那好，
1: 我派几个人陪着你。
0: 好。

0: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赶紧看看有没有受伤。
1: 没事。这么高，我们怎么爬上去啊？
0: 现在天这么黑，也看不清路线。不管怎么样，都得等天亮了再说。

0: 不起啊，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
1: 别这么说，你现在没受伤，比什么都强。你说万一你一个人摔下来，可怎么办呀？
2: 真的没事？
0: 没事。

0: 前面没路了，我们在这里下马，徒步上山。
1: 好，
0: 小心点，我练过。

0: 你是不是很冷啊？我摸一下，这么冰冷，我估计你是着凉了。我把我衣服给你穿吧。
1: 哎，不用，你会着凉的。
0: 可是我怕你明天会得风寒，要不然
1: 我们坐近一点可能会好些。
2: 丁叔来找我们了，丁叔，丁叔，我们在这儿了。
3: 丁总工，
2: 是你吗？
0: 是我，我们在这儿，
2: 等着，我们拉你上来。
0: 丁叔来了。
3: 董事长，我们回来了，找到他们了。放心吧，找到了。那女孩怎么样？就是又冷又饿，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嗯，告诉他们，这里离辽虎寨很近，让他们行事注意一点，千万别惹上了土匪，那就麻烦了。我已经安排好了，让老镇他们加强警戒，就是为了防止土匪的偷袭。
0: 我看墨菲好像对那个女孩很关照，他们是不是？我看得出墨菲很喜欢她。臭小子！是枪手，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没有我过来接你，就在原地等我。哎。
4: 董事长，上尉，快去！

0: 我们的路上，你没事吧？没事。外边情况怎么样？咱们的护路队伤亡很大，我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真没想到，我修了这么多年的铁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安藤，我不是告诉你在原地等着我吗？
2: 我帮你啊。

0: 这儿来，不许，在这儿等我。
1: 董三娘，那给老子住手！
2: 过来，过来，
1: 董事长，你没事吧？
3: 我没事。董事长，啊，他就是老虎寨大当家的阎老虎。
1: 你就是曹董事长吧？
0: 是我，有什么话就冲我说吧。
1: 曹董事长，你也知道，我们土匪什么都不缺。
0: 就是缺钱，
1: 钱是好东西啊，谁不缺呢？既然严大当家的开了口，我就得给这个面子。你要多少啊？30万现大洋。
0: 你，30万？哈哈，
1: 大当家的，你就是把我们的命攥在手里，也没有必要这么狮子大开口吧？
0: 曹董事长可是我们滨州数一数二的大老板。
1: 不会，连这点钱都没有吧？什么大老板？滨州铁路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再说，这公司里面最值钱的都是机械设备，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来呀？
0: 反正就这个数，少一分都不行。
1: 大当家的，你杀了我的人，又要跟我要30万，别说我没有，就是有，我也不会给你。
0: 想怎么样？随便吧。
4: 来啊，把他绑了。
0: 哎，莫非，
4: 别过来！建平，老郑，这个时候不要阻拦他，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0: 严大当家的，我跟儿子说两句话，说完以后我跟你走。
4: 好啊，
0: 莫非，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保护好公司。如果万一回不来，你就接替我的职务，把公司管理好，为我们国家。 多吸收几条铁路，尤其是滨西铁路，一定要完成它。
5: 爹，你才是公司的支柱，公司不能没有你。
0: 不要说了，建平、老郑，现在我把莫非托付给你们，一定要帮他把公司撑起来。
6: 我知道。
0: 走吧。
5: 爹，
6: 爹，
5: 莫非，爹，
6: 爹，莫非，
5: 爹，莫非，
1: 曹公子，
0: 我给你7天时间。
1: 用30万现大洋，到老虎寨赎你爹。见不到钱，我可就撕票了。
0: 走，
5: 爹。
1: 莫非，记住爹的话。

0: 我不知道你是曹董事长的儿子，之前都有得罪，刚才董事长说的话，我们能听见了。放心，大家都会帮你的。
1: 谢谢。
2: 去忙吧。现在根本不是讨论谁接替公司的事，当务之急是赶紧把我爹救出来。
3: 莫非公司在滨州银行存有300万资金，支付赎金不是问题？ 可是你父亲显然是不想给严老虎那笔钱，所以才跟他们走的。而且，要想动用滨州银行这笔资金，必须你父亲亲自出面才行。现在出了这么多的事，我不知道银行那边能不能通融。
0: 不管怎么样，我们总得试一试吧。
3: 那你就连夜回去。
1: 我跟你一起去。
3: 好，那好，你们俩。
1: 路上注意安全，我把这边收拾完，带着大伙赶回滨州。丁叔，你也小心。
3: 放心吧，快去。没想到你是董事长的儿子。
1: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一毕业就进入了公司。我爹让我从头做起，不要因为是董事长的儿子就觉得特殊，也不想别人因为我是董事长的儿子而特殊照顾我，所以啊，整个公司除了丁叔和美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我只知道美云喜欢的人是曹家二少爷，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你。
3: 那又怎么样呢？早知道美云喜欢的人就是你，
1: 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吗？算了，现在不适合谈这些，你好好开车吧。

0: 定包在滨州银行存了300万的修路资金。
1: 机会来了。上次你跟我说，谭爷是靠卖假古董字画起家的是吧？
2: 没错，这一行他现在还在做。
1: 那你一定熟悉模仿笔记的高手了。
2: 我知道有一个叫鬼手杜的，谭爷经常找他仿造各路名家的题跋。
3: 这300万是曹董事长用于修建滨西铁路用的，他特别嘱咐签订了一份协议，你看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只有他本人能够动用这笔资金。
4: 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我想代我爹支取30万，等把他救回来，再让他来银行补办手续。
3: 哎呀，那可不行。
4: 公司的介绍信，我的身份证明都在这儿，你还质疑什么呀？
3: 我不是不相信曹家二少爷，但你并不是曹董事长本人，协议就是这么签的，我也没有办法呀。
4: 你别拿协议说事儿了，先救人要紧，何况这协议是我爹主张签的，你们银行也没有这项规定啊。
3: 正因为是曹董事长的主张，我就更没有权利更改了。对不起，我爱莫能助。
4: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爹处境这么危险，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5: 莫非你冷静点。
3: 不让你动是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动，因为你不是曹定邦本人，我如果把这个钱给你，那就相当于我违约，这个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跟你想的一样。
1: 我都听见了。这份协议是曹定邦写的？
0: 啊，是他写的。
1: 300万，很快就是我们的了。
0: 楚老板高明啊！
2: 不出所料，我们的情报人员汇报，祝少轩已经开始打那300万的主意了。曹莫非束手无策，要想救他父亲，只有交出股权。
3: 跟我们分析的一样啊。以曹定邦的脾气，宁愿自己被抓，也不愿意动那笔钱呢。
2: 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相信很快就会达到我们的目的，让我们庆祝一下吧。
3: 不，等我们拿到股份后再庆祝也不迟啊。
4: 你要去找谭爷买假黄金救董事长？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万一要是被警察抓到怎么办？
5: 我爹现在命悬一线，家里没有这么多钱，银行也不肯帮忙。我想了想，可能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4: 我也知道救人要紧，可我就是担心你万一人没救出来，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5: 他是我爹，就算把我搭进去了又怎么样呢？我也绝不会退缩。
6: 二少爷，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我能办的一定办。
5: 好，我需要10000两假黄金。
6: 要这么多假黄金来做什么？
5: 这你还是不要问了，对你对我都比较好。
6: 10000两，这么大量，我不能不问。万一出什么差错，我好事先想好对策。
5: 这是一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会不堪设想。
6: 你说得这么严重，我就更担心了。如果你今天不肯说实话，咱这生意就别做了。
5: 为什么？我出了几钱，生意为什么不做？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咱们公平交易，各取所需。你要是不把假黄金卖给我，我就把你倒卖假古董、假黄金的事儿捅到报社去。这些年你卖了多少假古董？你想，这么一来，会有多少人来找你算账呢？
6: 你威胁我？你知不知在滨州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不过就冲你这小子有点胆量，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过了我这一关，我就答应你。
3: 好。

0: 咱们谈谈价钱吧。
1: 什么价？
0: 正常价。10000两假黄金，3000块现大洋，钱带了吗？
1: 这样吧，门口那辆车是我爹花了15000块大洋买的，我把车顶账顶给你，刚好你是开车行的，也用得上。
0: 我的车行售二手车没超过2000块，不过我见你小子有点出息，送你1000。
1: 那就谢了，谭爷，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了，
2: 等你好消息。
0: 等等，哪天要是不想修铁路了，可以来找我，跟着我干，我不会亏待你。
1: 多谢谭爷厚爱，告辞。四姐，
3: 谭爷，
0: 这小子身手不错，最重要的就是有胆识，跟着我干会有大作为。
4: 谭爷说的是。
5: 谭爷，别来无恙。
0: 黄海，找我有事？
6: 我来这里是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0: 谁？
6: 鬼手杜。
0: 找他干什么？
6: 是我一个朋友想找他写几个字。
0: 庞海，虽然以前你一直跟着我，我也一直把你当兄弟，但是你毕竟已经离开这行了，应该知道规矩吧。
6: 对不起谭爷，我明白了。我已经不是谭爷的人了，他不告诉我，但是我打听到了鬼手杜在77号，我打算现在就去尽快找到他。
7: 那你快去快回。
6: 对了，我在万里车行碰见了曹孟非，他从谭爷那里买了10000两假黄金。
7: 假黄金？

0: 一万两黄金，恰好是30万大洋。这肯定是和曹定邦的绑架案有关呐。他想用这个假黄金去骗银老虎。这小子胆儿够大的。这好好的，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事儿？30万。
1: 我去哪儿借去啊？
2: 妈，你放宽心，森富贵和老虎寨有交情，我已经托他去跟绑匪谈判了，不会有事儿的。
0: 大姐，这是我的全部家当，能凑的我都凑上了。
1: 哟，二妈，可以啊，这少说能值个几千块。
0: 你哪来这么多东西？
3: 这些是定邦给我的。
0: 哼，是啊，跟老爷那么多年，有这些也是应该。

0: 这孙掌柜回来了，哎，孙掌柜，快请，快请坐，快请坐，
1: 快请坐。
0: 怎么样，见到定邦了吗？哎呀，
1: 别提了，让胡子给打的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啊！
0: 夫人，我跟你说，
2: 抓紧时间，赶快把钱凑齐了，早凑齐一天，老爷少收一天罪啊！
0: 不是。
1: 这30万也太多了呀，我们上哪去凑啊？
0: 哎，你能不能再去跟严大当家的一起还还价呀？
3: 夫人，你以为这是买肉啊，还讨价还价？他就拿老爷当一座金山，一分钱都不能少啊。
1: 那怎么办呀？
0: 那你们一块想办法凑凑呗。
1: 这也凑不上啊，
0: 家里真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3: 房子、地，加上老爷收藏的一些古董。
0: 这10万都卖不上啊！
1: 那不还有一个铁路公司的股票吗？那个也能卖，那个不能卖。不是，这卖与不卖呢？你们意见统一啊！
3: 这个家我说了算，说。
1: 我要不是看老爷在那挨打，我心里我太难受。夫人，要不你先把那股票卖给我。
4: 你有那么多钱吗？
5: 夫人，咱可是乡里乡亲的。你现在着急用钱，这样，你在那个转让书上签个字，我就给你30万。真的？我能骗你吗？
4: 孙掌柜，那股票也不在我们手上啊。
1: 那，
0: 哎，
1: 在曹墨菲手里。哎，他人呢？你快去把他叫回来。
5: 听下人们说，他去接人了。
4: 不是说不能死人吗？抓一个曹定邦，就一定要死这么多人吗？他们一进营地就碰上了护路队，双方交火，死伤这是在所难免的吧？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这叫什么？这叫本性难移。阎老答应我好好的。
6: 枉费我这么信任他，
4: 胡子毕竟是胡子，一旦杀的性起，就什么都顾不上了。阎老虎说：“你只让他不杀曹定邦，没准其他人不可以啊。”这叫断章取义。
6: 这么多条人命呢，早晚跟他算这笔账。孙富贵去曹家了？去了，不过。
4: 以曹墨菲的性格，肯定是不会变卖股票的。想不到你对他还挺了解。他向谭爷购了10000两假黄金，应该是用这个假黄金去救曹定邦。假黄金？
6: 这要是被土匪发现了，这等于害了他爹吗？<笑>
4: 这小子确实有胆量，不过土匪嘛，一辈子没见过几次黄金，估计应该是能蒙混过关的。曹墨菲被逼到这个份上，都是因为我。

0: 美云，听总工，这都下班了，怎么还不回去？
1: 我这心里难受，这刚刚因为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暂停勘测，这才恢复没几天，又出了这种事儿，现在整个公司就跟垮了一样。
0: 是啊，这真是多灾多难的一条铁路啊！美云，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振作起来，就像董事长、林总是说的那样，即便是没有他，我们也要为国家、为家乡修好这条铁路。
1: 丁总工，董事长真的回不来了吗？
0: 我正在跟墨菲全力营救他，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2: 好了，回家吧。有什么消息，我会尽快告诉你。张雨晨虽然想要拿到铁路股权，可却压根儿没有伤人的意思。然而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张雨晨心中懊悔不已。
3: 他觉得自己成了刽子手。少爷，回屋吧，起风了。我在想，我是不是变成刽子手了？别想太多。
4: 谁想到阎老虎他这么言而无信呢？我在怀疑阎老虎说的军火的事儿不是真的。我派人在老虎岭周围打探过了，据说当年还真有这么档子事儿，可惜老爷没给我们交代清楚。这批军火对我们很重要，无论如何。
3: 都给我找到，叔。要是有一天啊，我变成那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你遇着我，要么当不认识我，要么一枪把我给崩。
4: 别瞎说，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不会的。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已经决定派人来林州，指挥营救，估计这两天人就会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没有分家，在这个时候，脑子里。
3: 一定不能有这样的思念。我是信不过国民党，他蒋介石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我们破坏北伐，叫嚣着还要制裁我们共产党。天明，国民党是不能不防范的，但是和这次营救陶定邦没有关系。国民党也是需要争取陶定邦，从而控制滨西铁路。
4: 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奉系政府没能满足日本人在东北修建铁路的要求，这让田中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日本的关东军断定东北人民反日游行是姓张的煽动所致，对他是恨之入骨。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国共两党一定要团结起来，不能搞摩擦、搞分裂。
2: 避免日本人乘虚而入。我明白了。对了，这次国民党派来的那个人叫什么？
4: 李显达。
2: 为了确保滨西铁路的顺利修建，防止它落入日本人手里，成为他们掠夺中国资源的工具，国民党特派员李显达和韩冰奉命来到滨州，协助共产党营救曹定邦。
5: 我们走。

0: 先生，主任不是说我们到了滨州之后就和共产党联系吗？
1: 就他们
2: 出谋划策需要他们吗？反而会有

0: 这里有泄密的危险，等我把计划制定完了，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再说。
1: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0: 什么也不做，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天一早，我去老胡林，看看怎么救出曹先生。
1: 好，
0: 先去安顿。

0: 飞。
1: 啊！
0: 莫非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等人啊。
0: 等。
1: 你们怎么都来了？
2: 曹莫非，我们家公司股票呢？
1: 你问这些干嘛？
2: 卖给孙掌柜救爹呀！
1: 不行，爹被绑走前特意交代过，无论如何也不能动公司这些股票。
2: 我警告你，曹莫非，爹真有什么意外的话，他的一切都是我这个长子的，包括公司股权。带走。
3: 等一下，
1: 潘涛、美云，
0: 我可以作证，是董事长交代的。曹莫非，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动公司的股票。
4: 你谁呀、啊？
0: 我叫潘桃，是测量队的绘图员。
2: 但谁知道你俩是不是他收买了呀？
0: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眼里只有钱。
2: 放肆！吃谁家饭不知道？等我当上董事长，你们俩都给我滚蛋！
0: 我当然知道吃谁的饭，我还知道董事长有一批黄金呢，是吧，美云？
2: 他让你们这么说的吧？
0: 董事长有一批10000两的黄金，大少爷，你不知道啊？
2: 爹怎么可能有10000两黄金呢？
4: 别听他胡说，
0: 是美云告诉我的。他是公司的财务部长，董事长往银行里存钱存黄金，他能不知道吗？
4: 那为什么不去银行把那黄金提出来，还要一天天的拖着？
1: 这么一大批黄金，难道银行不需要准备吗？
0: 就是。
2: 妈，这爹也太偏心了，这么一大笔钱我们居然不知道。
4: 我不信有什么黄金，我只要股票，交出来就放了你，交不出来家法伺候。
0: 哎，你大姐，
4: 陶莫非，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到底交不交？
1: 还是那句话，公司的股票谁也不许动。
4: 好吧，把他给我带回去。
0: 哎，大姐，不要不要。
1: 走开，
0: 妈！大姐，哎，干什么呀？放开手，还要手，
1: 走开，
0: 曹总！哎呦，曹国清，你快点让你的人住手，快点！
1: 闪开你，汉总！

0: 假黄金，
1: 信不信由你，再不去人已经到老虎岭了。
2: 二少爷，有人举报你私自倒卖假黄金，
3: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你手里的股票卖给我，然后我呢保释你出去，并且给你30万大洋，让你去救你的父亲。
4: 陈老虎，赶紧把我爹放了。

0: 我只要股票，
1: 交出来就放了你，交不出来家法伺候。
2: 哎，你大姐，
0: 陶茂飞，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到底交不交？
3: 还是那句话，公司的股票谁也不许动。
0: 好吧，把他给我带回去。
2: 哎，大姐，不要，不要！
4: 小天，妈，
2: 大姐，干什么呀？放开我！
4: 小
2: 天，哎呀，曹国清，你快点让你的人住手，快点！
4: 闪开你，
3: 汉子！

0: 你怎么来了？我把人救了，是不是得谢谢我？
1: 谢谢。潘腾，潘腾，你没事吧？啊，没事。莫非你有没有受伤啊？我没事。
2: 你确定是曹墨菲买的假黄金？没错，曹家因为筹钱的事，现在都闹得满城风雨了。既然这样，我们不能让他冒险，必须想个万全之策再行动。来，你们点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就给我们打个收条。
3: 好，
2: 那好像不是从滨州银行送来的呀。
3: 滨州银行现在没有这么多现金，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听说假黄金已经在这儿了，我们只能铤而走险一下了。除了用假黄金，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你就别拦我了，相信我这一次，行吗？出了问题我负责。
4: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那么做？莫非真出了问题，这责任你负不起？
3: 好了，你别着急了。
5: 等我们商量出一个妥当的办法，再行动。什么？假黄金？1万两？
2: 信不信由你。再不去，人已经到老虎岭了。

0: 哎，等候多时了，有人举报你私自倒卖假黄金。
1: 你这是人赃并获，你懂吗？你最好老实交代，免得受皮肉之苦。
2: 即便
1: 你什么也不说，最后的结局也是一样的。
2: 你让我说什么呀？我犯什么罪了？我爹之前存的黄金，我爹都不知道是假的真的。你问我，
3: 编，继续编。
2: 我现在没有功夫在这跟你编，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又没有把假黄金拿出来贩卖。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哟，江少爷，哎呀，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来。
3: 坐坐，这行了，你先出去吧，我跟他单独说两句话。啊，
2: 好，好。
4: 你怎么来了？不过还得感谢你救了蟠桃，真没想到你这种人还能干好事儿。
5: 我是那见死不救的人吗？
4: 那侧路队和员工加起来30几号人，一夜之间就没了。这件事你怎么说？不要这么激动，诬陷别人这也是要判刑的。30条人命啊，就这么遇到土匪，命都没了。可我不一样，我是好人啊，我救完了蟠桃，我立刻就来救你了呀。
5: 苍毛飞，
4: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你手里的股票卖给我，然后我呢，保释你出去。
5: 并且给你30万大洋，让你去救你的父亲。哼，我看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我手里的股票不可能卖给你。怎么
4: 了？难道你不想救出你的父亲吗？
5: 救不救我父亲，那是我的家事儿。
4: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一条人命，你父亲的命啊！
5: 哎，你这个人一定很孤独吧？没什么朋友吧？
4: 也没什么人愿意了解你，对吧？你不要对我这样妄下评论。怎么着？被我说中了？我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5: 一份责任，一份孝道，我绝不可能让我父亲对我失望。
4: 苍伯飞。 好好的考虑清楚吧，你现在被关在这儿，我给你指的阳关路你不走，好啊，独木桥，你看看能不能过得去？考虑清楚了，让许坤通知我。
6: 曹墨非知道，满铁一方面正在积极收购北满铁路，一方面试图夺取滨西铁路，一旦成功。 两条铁路必定在滨州接轨，成为打通东三省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日本的势力随之也深入到东北腹地。姜育臣身份不明，所以绝不能让滨西铁路落到他的手里。但是曹定邦还在土匪手中，让曹墨飞心如油煎。

0: 你怎么了？从昨天晚上回来到现在，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
1: 我只是在想，曹孟非这会应该已经把黄金送上山了吧？
0: 他不送上山，还留着下崽啊？
1: 哎，我去曹家看看。
0: 哎，你怎么对他们家的事那么上心呢？
2: 我在人家公司上班，能不上心吗？你也想多了不是？别瞎想啊！把我这份也吃了吧。妈，我走了。
1: 个臭丫头！
2: 哎，美云，桃子，怎么办呀？莫非又出事儿了？啊！他送黄金去老虎寨，结果一出门就被警察抓了，买卖假黄金，而且数额又这么大。 这恐怕是要坐牢的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黄金被发现是假的，曹孟非也被抓进了警察局，曹董事长怎么办？距离期限只有2天了，天哪，这事儿都赶一起去了，怎么办呀？实在不行，就只能让曹孟非交出股票了。嗯，那我们快去警察局吧。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靠变卖股票去交这个赎金了。莫非你在想什么呢？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董事长被撕票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说的话跟我大妈一样？都什么时候了，你就不要说风凉话。莫非，我不是在逼你。
1: 我只是觉得救人比较要紧，股票没了我们可以再买回来，但是人没了就真没了。
3: 不是，我大妈什么样，你们俩已经看见了。你觉得我把股票拿出来，他们会真的卖了股票，拿到钱去救我爹吗？那要不这样，你告诉我股票在哪儿，我拿着股票带孙富贵来警察局跟你签转让合约。
4: 然后我再带着钱去老虎寨救人。不行，你一个女孩去老虎寨不安全，况且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相信那个孙富贵。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期限马上就到了，真是太为难他了。你卖股票，父亲会死。
5: 他自己也得受人非议，可是卖了股票，就辜负了他父亲的期望。可是毕竟，就像你说的，股票卖了还能再买回来，人要是没了的话，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我相信曹董事长，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吧。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曹董事长，他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
4: 你想，他走之前能这样交代莫非，就表明了他宁死也不愿意失去股票的决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莫非是不会走这一步的，因为股票一旦从他手里卖出去，他的父亲就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了。唉，
1: 现在要是有别的办法就好了。
4: 我打算找一下祝明月，看看能不能借到钱。
1: 祝明月。
6: 就是那个服装设计师华先生会老板朱少轩的女儿。嗯。祝经理，冯小姐来了。啊，
7: 请进。
6: 请。冯美云，我认识你。 你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财务部长，是我。你好，朱小姐。这位是，啊，你好，我叫潘桃。你好，你好。啊，坐吧，我给你们倒杯咖啡。嗯，你别忙了。其实今天我来是有事情求你，但是真是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开口。没关系。
7: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6: 你能不能向朱老板说一下，借我们公司30万大洋？

0: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滨州日报上面刊登了土匪绑架曹董事长的纪实，土匪索要的赎金就是这个数。
1: 没错，我就是想拿这个钱去交赎金。不过我现在是以滨州铁路公司财务部长的身份向华新商会借钱，我们是可以付利息的，请您

0: 这是救命的钱，怎么会赖账呢？30万不是个小数目，咱们家资金也紧张啊，哪有功夫管别人呢？
1: 就是资金紧张，我就不明白了，华新商会这些年挣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呀？
0: 管好你自己的事，财务上的事你不用管。
1: 爹，你就说吧，您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0: 哎呀，我的大小姐，我是真没有钱呐。

0: 先生回来了。
1: 回来了。这一圈累得我够呛啊。嗯，
0: 来喝点水歇一会儿。
1: 岁数不饶人呐，想当年我在老虎岭如走平地，现在腿脚不灵了。
0: 先生，我向您汇报一下。
1: 嗯，
0: 昨天有两个人给曹家送去了10000两黄金，曹莫非本来准备送去老虎寨的，可是刚一出门就被许坤给抓住了。
1: 那两人是谁啊？
0: 他们叫马五马六，是谭爷的手下。啊，谭爷是这儿的一个黑帮老大。
1: 这么说假黄金是谭爷的？
0: 是。

0: 真的是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们。
1: 你快别这么说了，毕竟数额这么大，朱老板有所顾虑也是正常现象的。
0: 那我知道你们忙，我就不留你们了
2: 啊，再见。
3: 戒指很漂亮啊，戴在中指上应该是订婚了吧？
0: 订婚？
4: 那我们先走了。
0: 桃子，你什么时候订婚的呀？
4: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5: 桃子，我还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了？
4: 要不是人家朱明月说破，我都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已经订婚了。
2: 美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些话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可是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4: 什么啊？
2: 送我戒指的人是曹莫非。对不起，对不起，美云。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曹莫非就是你喜欢的曹家二少爷，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
4: 你跟他认识才多久啊？你怎么做到让他向你求婚？
2: 对不起，美云。
6: 在我知道曹莫非就是你心上人的时候，曹董事长刚刚被绑架，那个时候他心情很不好，我不想再让他难过，所以我决定等曹董事长的事情过去以后，我再跟他好好聊一下。
4: 聊什么呀？
6: 聊我们是否还要继续下去。真的，美云，真的，我不骗你，我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你跟曹莫非了。
7: 我夹在你跟曹莫非中间，我真的很难受。虽然我爱曹莫非，
6: 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爱你，我不想失去你的，美云。
7: 怎么想我？

0: 昨天我拉着你的手，我就告诉我自己，我闯过了这一关，这辈子我不会松开你的手。安娜，你嫁给我吧。
1: 可是我们是不是得先见见父母啊？还不知道他们同不同意呢。
0: 我今天就把你介绍给我爹认识。

0: 谢谢。
1: 李先生这次真是辛苦了。
2: 没错，马五马六目前在我们手里，假黄金是你让他们给曹木飞送去的，没错吧？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他们俩以及他们的供词交给许坤，那就凭你的能力把这件案子压下来，救出曹木飞。
1: 大概是你太着急救人，还没来得及把整件事情给搞清楚。
3: 警察局有我的人，他倒是很聪明，
1: 就算他供出我，顶多是个从轻发落，但如果他挺了过去，许坤没几天就得放人。
2: 你说的有道理，我等你到明天上午九点，如果曹木飞还没有释放，那就怨不了我了。告辞。

0: 办妥了。
1: 我让谭爷明天上午9点就收草木费。
0: 那就好。
1: 你们俩听着，如果谭爷明天上午9点前就出草木费，我就放了你们俩。

0: 你再不出来，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这是谭爷的人，我马上出去。你先上厅见面。
2: 不行，我和你一起去，太危险了。
1: 不，听我的。

0: 谁呀？
1: 丁建平在吗？

0: 是丁建平，请问你是？
1: 我叫韩冰，李显达的助手。
2: 马五麻六已经死了，你手里还有什么牌？都亮出来。
3: 你能有今天的地位，看来并非偶然呐。
2: 你是不是明白的太晚了些？黑牡丹，把他带到修车厂，切碎了喂狗。
4: 是，谭爷，请吧。
5: 谭爷，丁建平求见。
2: 让他进来。
6: 是。
2: 请坐。为李显达而来。
0: 谭爷果然是聪明人。李先生是曹董事长的朋友，因为担心曹董事长的安全，多有得罪，还望谭爷海涵。
7: 原来是曹董事长的朋友。
0: 曹某飞这件事，还望谭爷出面。等曹董事长回来，必定重谢谭爷。
7: 怎么重谢呢？
0: 滨州铁路是在张大帅主导下由滨州铁路公司修建的，谭爷可以跟滨州铁路公司结个善缘，对双方都有好处，您说呢？
8: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救我。
0: 李先生初来乍到，太小看谭爷在滨州的势力了。
8: 是啊，我太轻敌了。丁总工跟我想象中的共产党不大一样。
0: 看来你对我们很有成见。
8: 那是以前，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无知。以后希望我们可以经常合作，一起保护滨西铁路顺利修建。
0: 可以，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救出曹董事长？
8: 其实，利用假黄金来蒙骗土匪，不失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只要谭爷出面，能让警察局的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件事情就完全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0: 韩爷，这是哪股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来就是打听打听曹鹏飞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他爹还等着回去救命。
0: 怎么，韩爷跟曹董事长也有交情？
2: 交情谈不上，只是我佩服曹董事长的为人，是条汉。这位李先生可以作证，那10000两黄金确实不是曹墨菲买的。
3: 李先生是曹董事长的老朋友，过去我们一起修过铁路。
4: 徐局长，事已至此，我也不敢有所隐瞒，这批假黄金是我们在修营口支线时挖到的，当时我们就报了官，官府来人一看，结果是假的，让我们自行处理，曹董事长就把它又埋了回去。
3: 曹董事长出事以后，我忽然想到了这批假黄金，就给李先生发了电报，请他把这笔假黄金又挖了出来，火速送到了滨州。徐局长，用假黄金骗土匪，这事儿不违法吧？
0: 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可证据呢？嗯，
2: 徐局长，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又何必这么较真呢？
0: 谭爷，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警察局办案有警察局的规矩，即便我是局长，也得守规矩，不是吗？
2: 规矩？如果许局长非要讲规矩，那咱俩聊聊许局长托我办的那些事儿怎么样？行了，过去的事情咱们谁都别提了。你不是想剿匪吗？办好这件事情，一呢可以剿匪救助董事长，二呢这可是头功一件。
0: 谭爷说的有道理，既然谭爷都亲自出马了，这个面子我得给，必须得给。
1: 许局长是个爽快人，
2: 既然这样，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就自己慢慢谈，我先走。
0: 不送。
4: 局长，谭爷说的没错，剿匪历来是头等大事。徐局长，想不想打进老虎寨，救出曹董事长？
0: 想，我当然想了，我做梦都想打进老虎寨。可是，这老虎寨不是我许坤想打就能打得了的。老虎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5: 别说我们这些警察了，就是金大人的部队
0: 派上去剿匪，那不也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了吗？
4: 只要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就能让你梦想成真。
3: 许局长，我会带着公司的员工打头阵，攻下寨口，您再带大队人马冲进去，
6: 风险很小，可功劳全是您的。
0: 有这样的好事儿？哼，愿闻其详。
7: 今天可是期限的最后一天，你们家里人连句话都没有，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赎你呀、啊！
8: 你要的太多了，家里没钱，拿什么来赎我呀？
7: 家里人真重视你，早就把股票卖了。
8: 我儿子知道我的脾气，我那天特意的叮嘱他，保护好公司，没有我的指令，他是绝对不敢动。
7: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 你这样，赶紧写封信，我派人给你儿子送去，让他把股票卖了，赶紧来赎你。
8: 不可能。
7: 你这个人怎么死脑瓜骨啊？我与你无冤无仇，我也不想杀你，不就是股票吗？它比性命都重要？
8: 我的命当然重要，难道被你杀害的那些员工的性命就不重要吗？我告诉你，别说我没有30万，就算我有，我给那些死难的家属也绝不会给你这个刽子手，
7: 行不行？我现在就崩了你！
9: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7: 嚷什么？
9: 有事儿，
7: 把他看好了。

0: 曹能飞来了。
1: 来送赎金了？
0: 带钱来的。
1: 来了多少人？
0: 算他一共七个人，还有一辆马车。
1: 七个人，30万块大洋，七个人，一辆马车，
0: 人家带的可是黄金。队长，今天啊，真要把这块土匪给灭了，那赏子肯定嘉奖您的，没准儿下一任市长就是您的。回头您多提携提醒弟兄们。
2: 行了，你小子别一天到晚想美事儿了。

0: 不用紧张，只要阎老虎出来了，他们就不敢轻易开枪。
1: 我就是担心他不出来啊。
2: 不可能，这么多黄金，他不可能不亲自出来过目。

大当家的，30万块，我如期送到。我爹在您这儿，一切都好吧？这10000两黄金我给您搁这儿了，是不是也该让我看看我爹了？

0: 严老虎，赶紧把我爹放了，否则我就一枪崩了你！
1: 你小子不想见你爹了是吗？
0: 别废话，让你的人都退了，不然我就开枪！
1: 严老虎，土匪一个烂命一条，用我换家财万贯大老板，你想得美！严老虎，你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土匪了，你是这一代的土匪头子，手下有几百兄弟，难道你就舍得丢弃？
2: 这帮和你出生入死的兄弟吗？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敢跟我老虎寨作对？快跟上！大哥，柴狗来了！
3: 你小子居然把二狗子带来了！二愣子，大迷糊，带弟兄们回去关人寨门，跟他们拼了！
4: 大当家了，你怎么办？
2: 赶快回去，要不然弟兄们全完了！别管我，快回去！
3: 好，弟兄们撤！
5: 大当家了，
6: 大当家了！
7: 莫非，我们撤，
8: 走。

0: 严老虎，你可是个聪明人，干嘛非要跟我们作对呢？依我看啊，你干脆带着弟兄们接受我们的招安，我回去以后跟金大人说一句，至少给你弄个营长当当，怎么样？
1: 你可拉倒吧，金大发在我这丢了面子，又损失了不少人马，他恨不得一枪崩了我，还能给我营长当？
0: 哎，老虎，你现在在我手里面，你可要想清楚了，不接受招安就是死路一条。
1: 怎么就死路一条了？不是说用我换曹定邦吗？
0: 那是他们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2: 徐坤，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袁老虎，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把你放了，你愿意交换我爹？
1: 我不能扔了我那帮弟兄不管呢。
3: 许局长，严大当家的已经同意交换了，赶紧通知山上换人呐。
0: 什么换人不换人的，当初说攻破老虎寨解救曹定邦，谁跟你说换人了？
3: 许局长，攻破老虎寨跟走马换将目的都是一样的，把曹董事长救回来呀。
4: 合着我就这么跑一趟，带着一帮兄弟，
0: 什么好处没捞着，还损失了几个弟兄，行吗？
5: 不是，许局长，这剿匪难免会有伤亡。
6: 是的，
0: 行行行行，都别说了，这儿我做主。
7: 哎，爹，孟非，
2: 别废话，赶紧把严老虎放了，交换我爹。
0: 曹孟非，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2: 啊，知道。我告诉你，为了救我爹，我什么都不在乎。
0: 他可是土匪，你现在把他放了，他会讲信用吗？
1: 许坤，在信义上，我严老虎绝对比你可靠。
0: 他是在骗你，你别上当受骗。
2: 别废话，赶紧下令放了他。
0: 啊，好好好，放人，放人！
1: 就冲你小子，我今天把话撂这儿，我回去马上放了你的父亲。我保证，只要你们修铁路，我老虎寨绝不捣乱。
2: 好，我相信你一次，谢了。
1: 许坤，许大局长，后会有期。
2: 好，后会有期。
8: 我站在城楼观山。

0: 干净。
1: 曹莫非，你这是放虎归山，有你后悔的那一天。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3: 大哥回来了。
2: 假的，都他奶奶假的。
4: 你俩干啥呢？
5: 大哥，我俩正商量准备进城救你呢。
2: 去，把曹定邦放了。
5: 大哥，曹定。
2: 还有，以后他们修路，谁都不准去捣乱。
5: 好。
6: 这严老虎不会言而无信，那我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7: 你放心吧，要说不讲信用，那只能是许坤。
8: 嘿，董事长，您慢点。
6: 董事长，平安脱险就好啊。
1: 是是，建平，是你们救了我。
6: 确切的说，应该是您的儿子曹莫非救了您啊。
1: 他人呢？
6: 这样，咱们回去，边走边说。
9: 我们先离开这里。
1: 对了，
6: 这位是李显达李先生，为了营救您，专程从上海来的。
7: 你好。
1: 上海。
7: 对。我老家就是滨州的，所以党部派我来负责这一次的营救行动。接下来我还会留在滨州做地下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你们把滨西铁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1: 好吧，我跟你们合作。
7: 好。
10: 听说过曹莫清吗？那个为了独占资产啊，坑害自己兄弟的混蛋。
11: 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是一枚很好的棋子。
10: 哦，您继续。
11: 曹莫非的通匪罪一旦成立，那他就必然要处于极刑。如果我们再杀了曹定邦，那他的股份不就都是曹莫清的了吗？
10: 我记得我答应跟你合作是要把铁路公司的股票拿到手里面，并没有答应你我要杀人吧。我跟曹定邦无冤无仇，就为了他的股票我就要杀了他，不至于啊。我不太想成为你手里的杀人机器。

0: 天君。
1: 看样子江玉晨不好控制啊。
2: 跟他爹一样，冥顽不灵。
0: 你见过江贵寻？
2: 当然。

0: 现在需要你回到滨州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解救被土匪绑架的商人曹鼎邦。
2: 只要曹鼎邦在，江玉晨想夺取滨州铁路公司
1: 便希望渺茫啊。
3: 你的笔迹模仿的还很像吧？只要把你的手印印在上面，银行里的钱很快就提出来了。
1: 休想。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曹墨菲的通匪罪一旦成立，那他就必然要处于极刑。如果我们再杀了曹定邦，那他的股份不就都是曹墨清的了吗？
1: 我记得我答应你跟你合作是要把铁路公司的股票拿到手里面，并没有答应你我要杀人吧。我跟曹定邦无冤无仇，就为了他的股票我就要杀了他，不至于啊。我不太想成为你手里的杀人机器。

0: 天君，
1: 看样子江玉晨不好控制啊。
2: 跟他爹一样，冥顽不灵。
0: 你见过江贵寻？
2: 那是一次不愉快的会面。
3: 江督军，
2: 难道你就不想打败张某，夺回东北吗？
4: 高天先生，你知道此花叫什么名字吗？它叫君子兰。此花既怕炎热，又不耐寒，它喜欢半阴且湿润的地方。生长的最佳温度是在18到22度之间，5度以下就会限制它的生长。如果我把此花带回东北，它经不住任何风吹雨打，会夭折的。
3: 听江督军这话，您是怕了？
4: 我现在的日子呢，就是养养花，写写字，岂不逍遥快活呀？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哎呀，江督军的字气壮山河呀！
2: 倒不像有归隐之意啊。
4: 以前的旧作不提也罢。
3: 江督军，
2: 不妨再好好考虑考虑，跟我们合作，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帮助你夺回东北王的位置。
4: 恐怕会让高田先生失望了。
0: 又有一个喝茶像喝酒一样的男人。
2: 看来我们用这小子取代姓张的，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呀。
0: 如果他不能放弃喝茶，学会喝酒，那我们只有放弃他了。
5: 曹定邦得知曹墨菲为了救他。

0: 而得罪了许坤，还被安上了通匪的罪名，这让他心里很不安，他要想办法尽快把儿子救出来。
1: 老爷，爹。
2: 爹。
3: 老爷，你就别踱步了，这墨菲的事啊，目前干着急也不是个办法，你别累坏了身子。你这次虎口脱险，我们置办了一桌子菜，都是平时你爱吃的，我们大家一块庆祝庆祝吧。
4: 庆祝什么呀？啊，我儿子为了救我得罪了警察局长，还被安上通匪的罪名，有什么好庆祝的？
3: 老爷说的是，莫非啊是个孝顺的孩子，
1: 换了我们莫青也会这么做的，哪个当儿子的会不救自己的亲爹？
2: 爹，我赴汤蹈火。
4: 别以为你们做的好事我不知道，有些事情建平和冯美云已经都跟我说过了。
3: 你可别听他们瞎说，我就是想逼着莫非交出股票，卖了钱好去交赎金。我是误会莫非了。
4: 今天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我的财产两个儿子都有份儿，但滨州铁路公司莫青就不要再想了。
2: 爹。
5: 哎呀，这年龄大了，脑袋越来越不好使了，刚放的东西转身就忘。
6: 你找什么？我帮你找找。
5: 哎哎，你打住，你要一帮这忙更乱，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6: 这就嫌弃上我了。那行，我买早饭去了啊。
5: 去吧去吧。
7: 慧章，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梦你回来看我们娘俩了。你真回来了吗？我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理我呀？

0: 体验。
1: 哎，下次再来啊。
2: 老板，两碗豆腐脑不加姜。
3: 你们两个是一家的吗？
1: 口味一样，这连说出话都一模一样。
2: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来。豆腐脑好了，
4: 谢谢谢谢。
2: 哎呀，老板，忘带钱了，明天给你行吗？
4: 啊，没关系没关系，老板，他的钱我付。
1: 啊，好。
2: 那不行，先生，我都不认识你，怎么好意思让你付钱呢？
4: 老板都说了，咱俩像一家人，长辈请晚辈吃顿早餐，算什么呀？拿着拿着。
2: 那好，那以后先生要是需要做衣服的话，就去隔壁街的秀姑裁缝店。我妈呀，心灵手巧，做出来的衣服绝对一流。到时候你过来，我给你打折。哎，那我先走了，谢谢。

0: 什么任务？
1: 解救被土匪绑架的商人曹定邦，他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正准备修建一条滨西铁路。这条铁路的地理位置及战略价值对各方都非常重要。任务完成以后，你先暂时留在滨州主持那里的地下工作。
0: 东北的地下工作不是交给共产党了吗？
1: 以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那边的势力非常薄弱，现在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了。
0: 我们真要和共产党决裂吗？
1: 我不知道，你最好也不要去打听。
0: 那我可以和家人见面吗？
1: 暂时还不行，你的身份名字都是假的，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为国民政府效力。
0: 明白。

0: 进来。
1: 先生找我，
0: 明天你就去市立医院报到，组织已经为你安排好，直接去找院长就可以了。啊，对了，我听说他们的外科主任不好对付，我相信你有办法搞定的。
1: 放心，这么说我们要长期留在滨州了。
0: 没错，根据目前的局势发展，攻占北平那是时间问题，大帅的势力很有可能退回东北，负隅顽抗。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任务会更艰巨。行了，早点回去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走走。
1: 好。
2: 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呢，多亏了他们家的二少爷
3: 逼着许坤放了阎老虎。
2: 阎老虎呢也真讲信用，还真把曹定邦给放了，
4: 为了救他爹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这算来算去不也一样吗？
2: 傻丫头，人家是父子俩，他拼了命的救他爹，反过来他爹出来还能不管他儿子？
5: 曹董事长不是普通人，
2: 等着瞧吧，用不了几天许坤就得放人。
4: 不对，我爹就没管过我。
6: 桃子，你爹还是很疼你的。
4: 疼我还离开我们娘俩，一走就这么多年，连封信都没有，
6: 说是为了咱们娘俩好，谁知道呢？也许这个人早就死了吧。
4: 哎，不说了不说了，我睡觉去了。
7: 潘桃，
8: 潘桃在吗？

0: 谁啊？找我女儿有什么事儿？
1: 我是铁路公司的。啊，
0: 桃子，来。
1: 哎，杨秘书，董事长回来了，通知大家明天回去上班。
2: 哦，好，
1: 那我就先走了，我得通知下一个。哎，杨秘书，
2: 曹莫非怎么样了？
1: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董事长会想办法的，你放心好了啊。啊，走了。
2: 好，
3: 小心啊。
1: 哎。
4: 他也在滨州铁路公司上班。
5: 嗯，好，谢谢姚会长。
6: 要不还是我陪着您去姚会长那儿吧。
5: 不用了，何必兴师动众呢？不就是拿份电报吗？
6: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必须得为您的安全着想。这样，我安排两个保镖跟着你。
7: 这个鬼首都确实厉害，我之前比对过了，确实是真假难辨。是不是我回来晚了？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是阎老虎放的曹定邦。不是说放人之前要先告诉我们一声吗？
8: 我刚刚得到消息，
9: 高田提出让江雨辰杀了曹定邦，
8: 扶持曹莫兴成为铁路公司的继承人。
7: 那江雨辰呢？他答应了没有？
8: 我了解江雨辰，他和曹定邦无冤无仇，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10: 这是真九发来的电报，我刚收到就给你打电话了，拿去给许坤，他看了自然会慎重考虑。
5: 太好了，多谢姚会长。
10: 曹董事长，客气话就不用说了，赶紧去警察局找许坤。
5: 好，走。
2: 曹定邦，
9: 只要曹定邦在，江玉辰想夺取滨州铁路公司
6: 便希望渺茫啊。
2: 祝少轩不是正要刺杀曹定邦吗？
6: 哼，祝少轩固然心狠手辣，但难免出现意外。我希望侄子小姐跑一趟，亲自坐镇。
2: 我会盯死曹定邦的。

0: 曹董事长，我们老板要见你。
1: 你们老板是谁呀？
2: 接到姚君山的电话，他们出门已经快两个小时了，他们爷俩也该回来了。
3: 嗯，这次任务总算换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哎，接下来你们是不是很快就要去野外勘测了？
2: 是啊。
3: 哎，对了，这条铁路建成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4: 进来。
5: 哎，老板，两碗豆腐脑不加香。你，
4: 怎么，你们俩认识？
3: 有过一面之缘。
4: 哦，给你们介绍一下，潘桃，李显达李先生，董事长的朋友，他叫潘桃，是我们技术部的绘图员。
5: 你好。
3: 你好。
5: 你记着，我还欠你一顿早点呢。
3: 对呀，你得还我一顿大餐啊。
5: 没问题。

0: 探长，有事吗？
1: 我就是来看看曹孟非回来没有。
2: 这曹孟非要是回来了，第一个见的人还不得是你呀？啊，
1: 那没事，我先出去了。
0: 去吧，
1: 李先生，那我先走了。
3: 哎，好。哎，这孩子和曹孟非什么关系啊？
2: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他们俩应该在谈恋爱。

0: 时间算下来，他们俩也该回来了呀。
1: 朱老板，你把我挟持到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2: 谭老板，没有办法，江玉晨想入股你的铁路公司，你不同意啊，所以呢只能用这种方式把你请到这儿来。
1: 原来你跟那小子是一伙的。
2: 不不不不不，我们不是一伙的，我只是想要你银行里的300万修路资金。
1: 你们真是煞费苦心呐。
2: 谭老板，你的笔记模仿的还很像吧？这上面缺少什么呢？只是缺少你的手印，只要把你的手印印在上面，银行里的钱很快就贴出来了。
1: 休想

0: 很快，你就能和你的儿子见面了。
1: 你别逼！哈哈哈哈哈哈！哎。

0: 团长，建平。
1: 董事长，
2: 董事长，
1: 董事长，
3: 建了，建了，是主公。
0: 董事长，董事长，快来人，快送医院，快！
4: 妈，没事啊。
5: 咱们相信大夫，妈。
4: 顶峰。

曹定邦死了，我听说之后就赶到了曹家，灵堂都布置好了，是真的。 这件事情。

0: 真是太过分了，这不跟土匪一样吗？说杀人就杀人呢。他们抓过我，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动手了。这些日本人已经疯了，日本人心狠手辣，这回你算领教了吧。
1: 没想到最后还是日本人帮了我的大忙。哎，潘海，他们没认出你吗？
2: 没有，那就好了。
1: 江玉晨这个小子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不仅要灭了大帅，还要赶走日本人。
2: 不知天高地厚，
1: 如果日本人知道这个消息，会怎么样呢？
3: 会毫不犹豫地踢开他，老板，您是要把江玉晨的话转告给高田吗？现在还不是时候啊！我和高田一直都是生意上的对手，他不会相信我。曹定邦的死让江玉晨深受打击，他没有想到，日本人从一开始。 就打算杀害曹定邦，而自己也落进高田的陷阱，成了杀人的帮凶。他后悔没有听从前书的劝告，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他明白，只有滨州铁路公司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日本人才会有所顾忌，自己才有谈判的筹码。
4: 我和秦光明验过了，可以确定，曹董事长是被一枪狙杀的。但问题是，凶手会是谁呢？
5: 阎老虎。
2: 应该不是他。如果是他，他当初又何必放曹董上下山呢？
5: 对呀。
4: 再怎么说，他也是一个大当家的，总不能明目张胆的出尔反尔吧？
6: 曹董事长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事，他的出现对谁最不利，或者说谁最不愿意让他出来？还有，他和谁有过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7: 会不会是江玉晨？
2: 江玉晨？
7: 啊，是这样的，曹董事长曾经拒绝过江玉晨要入股滨州铁路公司，但他之后。 仍然没有放弃。奇怪的是，每当曹家出事，他都会提出条件，要入股公司。
8: 不可能，这些都不足以让他下这样的狠手。
9: 江玉晨回到滨州后，确实跟日本人走得很近。不过，曹墨菲也跟我提过，江玉晨曾经在日本人面前救过他。
7: 哦，那这就奇怪了。是啊，我们现在不仅仅要找出凶手是谁，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4: 什么问题？
7: 曹董事长遇害之后，曹墨菲怎么办？如果我们不救出曹墨菲，滨州铁路公司该怎么办？
4: 没错，于公于私。 我们必须救出曹墨菲。这样，老丁，你去找姚君山，让他再帮帮忙。
7: 好的。

0: 董事长过世以后，那封大帅府的电报就不翼而飞了，所以大家现在怀疑是阎老虎为了报复墨菲才这么干的。不过也有人说是江雨辰干的，因为董事长当时没让他入股。
1: 江雨辰，
0: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墨菲。
2: 这可是通匪，恐怕没那么容易。
3: 丁总工，
4: 你们都来了，
0: 我们在商量墨菲的事情呢。
2: 丁总工，你有办法救早墨菲吗？
4: 我刚刚找了姚君山，那封电报是他侄子模仿少帅的语气从大帅府的侍从室发过来的，如果再发一遍势必会引起侍从室的怀疑。
2: 那现在怎么办？二太太都已经疾病了。
4: 你们先别急，许坤把曹墨菲抓进了警察局，迟迟没有动手，这说明他并没有着急杀曹墨菲。
0: 希望董事长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墨菲平安回来。
2: 虽然已经决定离开他了，但看到他们家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1: 桃子，
0: 谢谢你为了我让你放弃墨菲，不过你别怪我。
1: 要怪就怪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2: 不关你的事儿。
1: 你相信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曹墨菲。
0: 为了他我可以付出一切。
5: 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勒令清党的公函也秘密送到了李显达手中，这让本来就对共产党产生好感的他左右为难，他不愿向共产党举起屠刀。
6: 是了。

0: 他们终于动手了，老郝，我早就说过国民党靠不住，没想到他们这次的手段竟然如此凶残。既然暴风雨已经来了，就很有可能越演越烈，我们都要当心。
1: 你是说，他们在滨州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国民党在滨州的力量薄弱，屠杀不可能。
2: 弹药放未安上，在党中央没有做出决定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还有，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不能再在你这边住下去，我要搬出去，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记得来时主人说过，没有特殊的任务，不会启用这样的联络方式。
3: 什么任务？青岛。青岛。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其中还有几个身居要位，只要找到他们，滨州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可以全部摧毁。
4: 滨州是共产党人名单，想要找到他们，恐怕得费一番周折。是啊，毕竟他们的身份隐晦，有可能是焦叔先生。
2: 也有可能是
3: 老黄某车的普通人，或者其他的工作人员。先生，请放心，我会把他们一个不剩的全都找出来。
4: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你难道要抗命吗？

0: 是我。
1: 进来吧，美月。
0: 丁总工，
1: 有事吗？
0: 银行刚刚来电话，说我们公司的300万修路资金被银行经理胡淼取走了。
1: 什么？胡淼人呢？
0: 下落不明。
1: 怎么会这样？
0: 董事长不在了，他跟银行签订的协议自然就失效了，更何况现在胡淼是监守自盗。
1: 难道说董事长一出事他就携款跑了？难道他跟这件事情有关吗？
2: 这家伙欠了个300万，杀人越货。
1: 美月，你赶紧报警，去银行一趟。
0: 好。
1: 老郑，咱俩走。
3: 走。
4: 一会儿到了车站，你乘这趟火车去天津，然后转车去上海。
1: 好的。
4: 记住，再也不要回滨州了。
5: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去黄站？
1: 码头我已经让人去看过了，没有发现他。他今天早上刚取的钱，现在人一定还在滨州。他想离开滨州，除了码头就只有火车站了，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赶到火车站。老郑，再快点。
5: 好。
6: 少爷，银行收买的伙计就只说胡淼取走了300万，但是人不知道去哪儿了。
7: 取走这么多钱，这人肯定是不敢在滨州待着。
8: 小伙子，
6: 哎，
8: 去火车站。
6: 现在？
8: 对，就是现在，
7: 不然人把钱全都卷走了。快点。
6: 好嘞。
8: 是不是刚刚走了一趟车呀？
9: 刚走，早上2班车都没了。
8: 你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9: 好像见过，我记得他拎着一个大包，小心翼翼的，很谨慎。
8: 麻烦你看仔细了，是他吗？
9: 对，就是他。
8: 上车走了。
9: 走了。
10: 少爷，咱不进去啊。
11: 人已经走了，进去干什么？走了。
12: 什么意思啊？
11: 有人比我们先来了，都没拦着，咱们拦什么呀？走了。
13: 老板，江先生来了。
14: 哦，哟，回来了。
15: 我去了一下棉纺厂，催了一下工期。
11: 没事儿，公司账面上有多少钱呢？都给我，我急用。

0: 爹，你都不问问他要干什么，就把华兴商会所有的资金都借给他呀？
1: 人家来借钱，干什么是人家的事。
0: 可是，
2: 哎，朱老板，听没听说铁路公司账面上有300万的资金，被一个叫胡淼的银行经理给卷走了呢？
1: 哦，我也是刚刚听说。
2: 啊，我在想啊，这个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去世了。这个公司账面上的资金又出了问题，这个股票肯定会大跌呀，一定会有人按捺不住。我想着呢，拿这笔钱啊买一些股票。
0: 爹，您看一下哈，这是我新设计好的西式服装，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明天我就派人去上海采购衣料了。
1: 这笔钱借给江少爷了，账面上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0: 所以啊，为什么他一开口就要照办呢？华兴商会是他的吗？华兴商会是姓祝还是姓江啊？
1: 行了，你懂什么？督军大人对我有恩，江少爷来借钱，我必须要借给他。
0: 可是我们也需要钱啊！这件事情我上周就跟您说过了。我是您的女儿，哎，他一个外人。
2: 哎，我走了。

0: 你想做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1: 事成之后，我任命你为总办。
2: 曹墨卿要的不就是虚荣心吗？你不正好也需要曹墨卿这么一个木偶？只要现在你手里，你还怕控制不了他？
3: 如果让他当了董事长，那才是我们公司最大的灾难。论技术，论能力，莫非都是最佳人选？
4: 不知道许局长今晚上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喝酒。
5: 当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员哎，他是一个外人。
1: 哎，我走了。

0: 江玉晨，你给我站住！
1: 有事儿啊？这还知道特意出来送我？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1: 哟，什么意思啊？这事儿啊？嗯？
2: 哟，杨木生，
3: 好久不见，试试行李。
2: 谢谢啊。
4: 行了，男朋友来了哈，你们聊啊，
5: 我走了。
6: 他是杨会长的儿子，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7: 去哪儿？
8: 以后我就住在医院宿舍了，方便调查。
7: 调查？我什么时候让你调查了？
8: 这是党部的命令。
7: 可你现在是受命于我，
8: 所以我决定离开。
7: 什么意思？不愿意做我的下属了吗？
8: 丁建平救过先生，我感激他，但是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让我们背叛党国，拒不执行清党的命令吧。
7: 我不执行这个任务，那是因为这个任务不正确，不是因为丁建平。
8: 命令就是命令，即使是错也要服从。任务完成了，我会回来的。
7: 我真不应该让你去广州接受那个训练。
8: 即使不去广州，我也会以党国利益。

0: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去医院找我。
1: 李显达认为他们已经完全背离了前来保护滨西铁路的初衷，十分失望。
2: 就这么点钱？
3: 哎呦，兄弟，已经不少了，
2: 1000都不够。
3: 两位大哥，你们回去跟谭爷说说行不行？再宽限我几天，我保证一定把钱还上，我保证。
2: 少废话，没有钱今天我就带你一只手回去。
3: 哎，师傅的，我靠，这手难受，如何吃饭？哎，师傅的，
2: 打！
3: 哎，师傅，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滚！
2: 臭娘们，等着瞧！
4: 怎么样？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没事。
4: 来，
6: 哎，这消息刚传出来，股票就往下降，这怎么回事啊？这公司这样下去，那不垮了呀？
7: 垮就垮吧，董事长死了，二少爷都自身难保，我们待在这儿还有什么用啊？
8: 这笔钱要是追不回来，铁路就修不成了吧？
0: 那倒也不至于，公司还可以拿铁路权做抵押，去向银行贷款。
8: 那就好，这条铁路可是董事长的心愿。董事长被绑架的时候交代陶慕飞的那些话，现在想想都令人心酸。
0: 可是现在公司一片混乱，股票一直往下跌，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公司就会垮掉。
8: 要是曹鸿飞在就好了，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只要莫非能平安回来，有没有办法根本就不重要。
9: 哎，我去公司转了一大圈，连个打招呼的人都没有，郁闷死我了。哎呀，看样子就算召开董事会，我也当不上这个董事长。
0: 你急什么？跟曹莫非一定罪，你爹留下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你的？
9: 不是那么回事儿嘛，董事长是选出来的，丁建平说了，股份至少占50%才能自动出任董事长，我爹才30%股份，我全继承都当不上。
0: 不当就不当，反正你又不懂，在家做的收钱不好吗？
9: 不好，我是长子，爹不在了，我不也想威风威风吗？
0: 哎，你看这样，你要是真想当董事长，就去找那个江雨辰，告诉他，只要你当上董事长，就让他做总办啊。
9: 妈，他都不是股东，我找他有什么用啊？
0: 你傻呀，他不是股东，但他是金大发的女婿啊。你想想，金大发一句话，那个股东敢不选你啊？
9: 也对，还是妈聪，我找他去。
10: 你想做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9: 啊？我倒不是在乎这点工资，主要是这个身份我到哪儿都风光啊。
10: 莫青，你呢就没做过生意对吧？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你能管理好吗？
9: 不是有你吗？事成之后我任命你为总办，公司大小事都交给你处理，我还怕你嫌累呢。我知道你对修铁路感兴趣，最近买了不少铁路。

0: 了公司的股票。不过没有我的帮忙，你甭想坐上总办这个位子。
1: 曹董事长，野心不小，我努力试试看。
0: 好。
2: 不可能，不可能。以曹墨清的脑子，这事儿不可能是他的想法。
3: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2: 你不了解曹家，这事儿啊，有可能是孔氏干的。
3: 也对啊，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争取利益，不足为奇。
2: 这样也好，这是一次机会啊。曹墨清要的不就是虚荣心吗？你不正好也需要曹墨清这么一个木偶做摆设吗？只要现在你手里，你还怕控制不了他？
4: 董事长的葬礼才刚结束，曹慕清就开始急着继承公司股份。瞧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就跟他自己真是董事长似的。
5: 哎，咱们公司这段时间啊，真是多灾多难呐。
4: 丁总工，我最近听说有很多咱们公司的员工把手里的股票给卖了，而买家就是江玉晨。
5: 是啊，所以我们必须尽快选出董事长，结束公司这种混乱局面。
4: 那就抓紧时间召开股东会议啊。
5: 曹墨菲还在警察局里关着呢，这个时候召开股东会选谁啊？
4: 那您的意思是想让墨菲担任董事长？
5: 当然了，姚君山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根本无心打理铁路公司，更何况他们根本不懂。曹墨清就更别说了，如果让他当了董事长，那才是我们公司最大的灾难。论技术，论能力，墨菲都是最佳人选。
4: 可曹墨菲现在还在警察局里关着呢，也不知道这个许坤到底想把他怎么样，既不放人也不审判，弄得我们想救他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5: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许坤心狠手辣，什么都做得出来。他如果给墨菲安上一个通匪的罪名，我们根本没办法救他。董事长被绑架的时候特意叮嘱我，让我帮着墨菲把公司撑起来，我答应他了。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我怎么帮他？这个许坤心狠手辣，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我就怕他给墨菲安一个通匪的罪名，到那个时候谁都救不了他了。

0: 是我，冯美云。冯小姐，不知道许局长今晚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喝酒。
1: 当然，能够让冯小姐盛情相邀，我是倍感荣幸啊。今晚8点半，大三元舞厅见。
2: 江玉晨从滨州铁路职工的手里买了不少股票，据我调查，散落在外面的股票其实并不多，到他手里的不过是7%而已。那就是说，他仍然无法控制公司。是的。那其他股东都有谁呀？
1: 其实我们现在考虑的并不是其他股东，是曹鼎邦的大儿子曹墨清。如果曹墨非不回来，他将继承他父亲所有的股权，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2: 这小子我知道，成天混迹舞厅，为了独占资。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产，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算计。哼，对这种头脑简单、酒色之徒，我想，栀子小姐你一定会有很多办法对付他。

0: 你是第一次来吗？
1: 不是，以前经常来，后来让我爹知道了，就只能偷偷的跑出来。栀子小姐呢？
0: 哦，我是第一次。我刚刚设计好一套和服，想出来散散心，好像有什么事情召唤我一样，我就走进来了。
1: 哦 ，Destiny， 电影里学的。
0: 哦，
1: 应该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0: 那不是曹家的大少爷吗？这父亲尸骨未寒，而弟弟曹墨飞关在大牢里前途未卜，他自己倒玩得挺开心，有点意思。
1: 墨飞，就拜托你了。
0: 好说，彭小姐，只要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让我满意，我就会让冯小姐更满意的。

0: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也不多睡会儿。哼，我就喜欢你这种孤傲的样子。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你捧在我的手心里。
1: 你什么时候放人？好，
0: 曹墨菲。 旧负心切，情有可原。经过警察局的详细调查，并没有发现他通匪的证据，所以警察局的结论是，曹墨菲证据不足，马上释放。怎么样，满意吧？
1: 我去接他。来。
2: 老实点。

0: 不用找了，我自己来的。
1: 美月，我不在的日子公司都还好吧？
0: 莫非我跟你说个事情，你千万要有心理准备啊。董事长

1: 我不孝，没能回来见你最后一面。爹，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牢记着。我将来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人。
2: 是谁？查到了吗？暂时还没有查到呢。不过，外面都传是阎老虎为了报复才是阿的策动之上。
1: 我们放了阎老虎，我相信他没有必要反咬一口吧。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江雨辰，
2: 江雨辰，
1: 莫非你仔细想想，之前你在监狱里遭到暗杀，然后这次曹董事长被抓，他江雨辰都在现场，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呢？
2: 江雨辰，如果这是真的。
3: 我绝不会放过你。总之，你答应曹某卿是对的。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啊，很重要。我呢，也是希望事情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待到咱们成功的时候，希望高田先生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4: 忘不了这点，请江先生大可不必担心。
3: 等事成之后。
5: 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喝他个一醉方休。哎呀，庆祝可以，但是喝酒就算了，因为我呀，我只能喝茶。<笑>你看看，我忘了，你不会喝酒。
6: 男人嘛，我也希望有一天呐，可以酒精不过敏，千金喝不醉。<笑>
7: 男人嘛，我希望有一天可以酒精不过敏，千金喝不醉。
8: 江雨辰竟然是小时候救过我那个小陈，
9: 谁？过去看看。
10: 是。

0: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1: 莫非有忘我们的约定？蹦啊！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这是什么地方呀？
4: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怎么样，好玩吧？
3: 好玩。
5: 曹墨菲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小时候的好朋友江小晨，就是现在的江玉晨。
6: 哎呀，那

0: 那你还记得这里？故意引我到这儿来的吧？
1: 刚才你为什么救我？
0: 因为你是我朋友。
1: 你会把杀害自己父亲的人当朋友吗？你为什么隐瞒身份？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发现，你打算瞒多久？
0: 能多久就是多久呗。
1: 就为了得到铁路公司？我问你，我父亲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2: 你要是不信的话，拿枪崩我。
1: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曹墨菲，我真没有想到有一天在这里你拿枪指着我的脑袋。
1: 我也没有想到有的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出卖朋友，还可以跟日本人勾结，做起了汉奸。
3: 别人说我是汉奸可以，你不行。如果我不顾及友情，我凭什么三番五次的救你？

0: 不杀你，就当是还了你这份人情。还记得小时候吗？知道为什么每次白鼠二我都输给你吗？因为我珍惜你这个朋友，珍惜你我的友谊。但从今天起，一笔勾销了。但是杀父之仇，我不能不报。当我查出了真相，如果真的是你做的，绝不会手软。
1: 难道是我做错了吗？
2: 曹莫非，我不想跟你成为敌人啊。
0: 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从小正直侠义的小陈，为什么会变成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我该怎么办？

0: 爹，就在刚才，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他说我是汉奸，他怀疑我是汉奸。爹，我心里堵得慌，所有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都无所谓，可是他竟然不相信我，不信任我，说我是汉奸，怎么就能不相信我呢？啊，我们俩那么好的，竟然不相信我。对不起爹，我罚一杯。我挺羡慕他的，他说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我这么做有错吗？杀父之仇我能不报吗？他凭什么说我？他知道我背负了多少吗？他知道我每天忍多少吗？我没做错。
1: 从今往后，不管任何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

0: 你父亲的股份占整个公司股份的30%，你跟曹墨金各分一半。我已经通知王律师了，他明天会过来帮你们办理继承的事宜。莫非你绝不能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曹墨金，否则的话公司会毁在他手里。我会跟其他几位股东约个时间召开股东会，推举你当董事长。
1: 我知道，为了不辜负我爹对我的信任，这一次我不会跟任何人妥协。
0: 现在剩下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胡淼外逃，什么时候能够把他抓捕归案还是个未知数。
2: 那我去拢下账，看看公司还有多少钱，如果能够维持到勘测结束，修路资金的事情我去向银行申请贷款。
0: 好，去吧。
1: 美云，谢了。
3: 许坤这么快就把曹墨飞给放了，确实有点奇怪。
4: 他跟我说了，他说没有确凿的证据，
5: 不放人不行啊。
3: 还有什么证据啊？就凭曹墨飞把阎老虎给放了，许坤就可以给他安一个通匪的罪名，把他毙了。要我说呀，这个许坤是收了人家的好处了。
5: 怎么了，朱老板？
4: 我发现你怎么跟日本人越来越像了？怎么动不动就要杀人了呢？
5: 那除了杀人，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我倒觉得你和日本人也越来越像了，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5: 我从小不就这样吗？哎呀，我肆无忌惮都已经习惯了。
4: 哎呀，祝老板，
5: 我呢其实啊并不想去杀曹墨飞，真的，我就是想让他里面多关几天，等我让曹墨清啊坐上董事长的位置就可以了。
3: 你想服侍曹墨清做这个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5: 因为曹墨清答应我了，只要让他做这个董事长，就会让我来做铁路公司的总办，我就可以负责整个公司所有的业务。
3: 曹墨清是个废物，不足为虑，到时候大权不是掌握在你手里吗？
5: 对啊，所以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曹墨清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3: 哎，那我倒有个办法。
5: 嗯，
3: 可以让曹墨飞失去这个继承权，让曹墨清继承他父亲30%的股份，那么在选举中击败曹墨飞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5: 行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求财不害命，我不想要曹墨飞的命。
3: 放心，
5: 你看习惯了。
6: 大哥，
7: 听说许坤把你放了。
6: 嗯，你是不是希望我永远都别回来？
7: 哪儿的话呀，弟弟，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啊。
6: 听说你想担任董事长这个位置。
7: 哎呀，没办法，我是长子，爹不在了，这个位子当然是我的。
6: 哥，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位置很容易升任？
7: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6: 那你说说，你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带公司恢复勘测？怎么拉拢资金？我劝你别想天开了，老老实实玩你的。如果你惦记的是董事长这个工资，这份钱我给你，可董事长这个位置你就别惦记了。
8: 这么说你是想当董事长啊？
6: 没错，我不想辜负爹对我的信任，我想带公司走出困境。

0: 把滨西铁路建成，那就看看谁能争过谁。好，
1: 那咱们俩就公平竞争。等等，股票该分一下了吧？我已经约了律师，你明天下午来公司就行。
0: 少爷今天怎么了？不开心啊？没有，还不是为了当董事长的事儿。陶墨菲回来了，趾高气扬的跟我说要跟我争到底。你们都是曹定邦的儿子，你为什么要怕他呀？
2: 我才不怕他。那小子大学毕业，跟爹在公司里干了一年，认识人比我多，会的比我多。
3: 是有点担心，不要做没有勇气的男人，会让我看不起。莫青，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你一定比你弟弟强。如果你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我就送给你一个礼物。
0: 是吗？
3: 一言为定。

0: 哎呦，哎。难怪某人一心想要这个位子，舒服。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觉得他舒服的人，只是拿他当个位子坐；而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就要知道，坐在这个位子上，它意味着什么。大哥，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
0: 你咬文嚼字儿，文绉绉的说了一堆，我听不明白啊，也不想懂。我就知道这个位置，谁有能耐，谁坐。
1: 而我认为，谁能把滨西铁路建好，才有资格坐在这儿。
0: 哥哥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弟弟。
1: 丁叔，
2: 莫非？昨天晚上这里进贼了，没有丢什么东西吧？
1: 我来的时候没发现什么异常，也没少什么东西。
2: 那就好。
0: 进贼了？晚上不是有巡逻的吗？你们这一个一个都干什么吃的啊？懒得理你。律师不也来了吗？来，办正事儿。股票呢？
1: 股票在爹的保险柜里，钥匙在我这儿。
3: 王律师，这边请。

0: 片。
1: 好。哎，这份遗嘱啊。
0: 遗嘱

0: 我爹怎么可能那么偏心，把一切都给他了？这落款有曹董事长手印，我们去市公所验一下，没有其他问题就可以办理机场了。好，让开！让开！我才是怎么子，公司是我的，爹的一切都是我的。
1: 大哥，你别激动，除了公司，我什么都不要，还都是你的，还都归你。放屁！
0: 你们一个一个的联合起来骗我，我跟你拼了！哎，放开我，
2: 公子，
0: 你放开我！
2: 你冷静点儿，
0: 这是你父亲的亲笔信呐。

0: 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曹董事长名下的股权就是你的了。
1: 慢着，
2: 许坤，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我在执行公务。
3: 曹莫非，有人告你伪造遗嘱，麻烦你跟我回警局协助调查。
4: 什么？
5: 这么看来，那份遗嘱一定是假的，这就是一个阴谋。
2: 那莫非会不会因此坐牢？
5: 这是私人的遗产纠纷，那些遗产莫非动都没来得及动，应该不会坐牢，但是他的继承人资格肯定是要丧失了。
2: 丧失继承人资格？那你就是说这个公司会落到曹慕青手里？莫非
5: 怎么样？
6: 经过鉴定，那份遗嘱是假的。
5: 我们太大意了，根本就没有核对遗嘱上的笔迹，就急着去施工所办理相关的手续。
2: 那谁能想得到保险柜里的遗嘱是假的呢？
6: 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大哥接管了公司，那公司会变成什么样，真的难以想象。
5: 莫非，我可以把我10%的股份给你9%，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0: 据我所知，如果不是股东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当董事长？
1: 警察局已经鉴定过了，
2: 那份遗嘱当中起码有6个字不符合曹董事长的书写习惯。
1: 虽然曹墨菲没有了继承权，不过他仍然可以当选董事长。
3: 我们继续合作吗？
4: 你还在打冰溪铁路的主意？
3: 这条铁路非常重要，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云南金沙江流域与吴蒙山一带埋藏着数千万年的古老铜矿。明朝时期，这里变成了铸币原料的重要产区。相传在300多年前，东川会泽一带的铜匠偶然获得一块天然铜疙瘩，经过反复锻打，发现这些铜料表面竟浮现出金色斑纹，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红色的光芒。谁也没有想到，这种无意间被锻打出来的斑纹会成为云南官府进贡的珍品，它也因独特的斑纹肌理而得名斑铜。这块看似普通的黑色铜块是制作云南斑铜的珍贵原料。云南斑铜和普洱茶一样，也有着生熟之分。生斑以含多种贵金属的天然铜矿为材料，而熟斑则需要人工熔炼，两者的成型工艺完全不同。正在挥锤的匠人叫李弼，是云南斑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在用最传统的锻打技艺，让粗糙的生斑原料逐渐显露出雏形。
1: 生斑它的材料的来源特别的难，然后它里面富含一定量的贵金属，像黄金和白银，然后做的时候也是只能全手工的锻造锻制。
0: 经过千万次锤击，金属表面的光泽与纹理最终让黑色铜块光彩夺目。由于制作生

0: 般所需的天然原料稀少。1910年，出现了人工冶炼合成的班铜制品，被称为熟班。选用工业熟铜为原料，与其他金属配比熔炼，再经过铸造、暂着、烧班、煮班等工序，最终形成樱桃红的色调，并蕴含金色的斑块。时至今日，云南的大多数班铜器以熟班为主。1999年的夏天，李泌进入了昆明班铜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很快，师傅们发现这个学徒工不太一样。别的年轻人下班就回家，而李泌却总在收工后围着师傅们请教各种问题。
1: 因为那个时候也就20几岁嘛，时间精力也比较多，处熟友混熟友就跟他们沟通，跟他们探讨，其实就是大家都面临一些这个困境，一些瓶颈。
0: 不久后，厂里便推荐他去云南艺术学院系统学习美术专业知识。他接触并了解了西方写实主义雕塑技法与古典写实油画技巧，在这个过程中，他迷上了雕塑。最初，他只是单纯觉得铜是雕塑的最好载体，学习雕塑是为了更好地创作班铜作品。当第一件作品完成时，班铜与雕塑结合的效果远超他的预期。
1: 班铜工艺和我一开始想象的只是拿它来做个雕塑的媒介很不一样，我觉得它更好玩，更有意思。
0: 毕业后，李泌的工位上总摆着一本翻旧的画册，那是他在昆明书摊淘来的宝贝。每当工作间隙，他都会取出这本画册，学习其中的创作手法。下班后，他又像过去那样追在设计师傅后面，只不过这一次是向师傅们请教班铜与雕塑工艺结合的可能性。直到2011年的一天，李泌得到了设计十二生肖系列作品的机会。
1: 原来的都是那种图案化的，就是手脚相对来说是比较刻板一些，然后后面做成这种写实的，就相对的比较生动，那么就受到很多的这种大家的这个喜爱了嘛。
0: 以往的十二生肖产品虽然都准确捕捉了动物的基本特征，但线条处理过于粗放，整体造型显得呆板。于是李泌便想用雕塑写实的特点寻求新的突破，在外观线条的刻画上进行一些改良，让作品的造型更立体，神态更生动。
1: 比如一个铜胚铸出来，我可以再设计一些花边、一些图案、一些纹饰，那么通过这个制作技艺里的錾刻技，把我所学到的一些美术的理论、设计的知识再融到那个班铜里去，再进行二次的创作。
0: 新颖的设计很快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连续3年带动销售额增长。
1: 那么我们前端销售的就很愿意去推荐我的这类的东西，开会的都是啊，李泌做的造型这个都比较受欢迎的。
0: 这样的成绩给予了李泌很大鼓励，渐渐的他不再满足于十二生肖的创作。一次博物馆之旅打开了李泌创新的大门。
1: 长期的这个班铜呢，都是比较单一的一个材质，就是班铜就是班铜。后面就想着用一些那个乌铜、白银或者一些珠宝玉石来点缀一下。
0: 李泌的创新尝试在班铜厂内部引发了一些质疑，一些同事反对他的改良方案，认为宝石镶嵌等新工艺会破坏班铜妙在有班、贵在浑厚的传统特色。于是这位年轻匠人有了出来自己单干的想法。
1: 毛头小伙啊，有了点经验，有了点这种各种的能力以后就飘了，那觉得这厂的限制太多了，然后也是确实是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那么就想着哎呀，要不然自己试试吧，那天不怕地不怕，那个时候也是。

0: 是在搬铜厂抡了15年锤子的李毕辞职了，随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那时的他急需一件作品来证明自己。
1: 他这个层次前后，
2: 哎，
1: 对，前后的空间关系，空间关系一定要把它拉开。
0: 但跨界探索并不容易，他要先系统学习乌铜走银，了解珠宝镶嵌。为了寻找设计灵感，李毕带着素描本走过昆明的很多地方。
3: 是说我一个执念，我的这个斑铜跟其他金属工艺来融合，来创作一个更有意思的，就坚定了我再好好的把这个斑铜再重新理一理。
0: 近3年的时间里，李毕一直在尝试新的创作，常常去大自然里寻找灵感。在西双版纳采风时，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孔雀给了他创作灵感。这种具有云南特色的鸟类成为他作品的重要元素。
3: 其实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给感受一下，才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起个巧。那么就是说你只有遍访了名山大川，你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更高的。
0: 回来后，李毕一头扎进工作室，投入到创作中。他将传统斑铜与乌铜走银、宝石镶嵌技艺融合，并在一次次锤击中运用了浮雕、錾刻、镶嵌等技法，让金属表面呈现出羽毛般的细腻纹理。经过半年多的精心打磨，这件突破性的作品终于完成。李毕为它取名“俏孔雀”。
3: 一个非常优雅闲适的孔雀，尾羽垂下来，站在一个枝头。那么在做它的这个羽毛处理的时候，就用了乌铜，用了白银的镶嵌，来镶嵌它那个翎羽那个翎纹。乌铜的这个装饰位置上再镶那个绿松石，镶出来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因为它的一个是色彩的互补，另外一个就是它点缀的恰到好处的，把绿孔雀的那种绿特别优雅的那种感觉给装饰出来。那么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内心是，怎么说，就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俏孔雀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这给了李毕莫大的肯定。在此后的时间里，他有了更多大胆的创作想法，相继创作了《吉祥八宝瓶》《宝象香炉》《巨龙熏炉》。带着这3件作品，李毕参加了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凭借独创的乌铜走银、白银与斑铜结合工艺，配合珠宝玉石镶嵌技法，这些作品又陆续被多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3: 是新的工艺的融合，新的工艺的一个展示。那么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斑铜的高度不止现在的这种了嘛，就是可以跟其他的金属啊、其他的材质融合以后，能够产生它的更多的一种视觉的冲击力或者征服力吧。
0: 工作室里，李毕又修改起了他的雕塑作品。这尊关公雕像在李毕的工作室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在最初的设计中，李毕仅以经典的关公形象进行塑造。随着阅历的积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也日益深厚，他想寻求一些新的突破。
3: 大概有4-5年前就做的了，那么后面做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我做的这个就欠缺了很多，就是一个中龙。那么这个龙的形象呢，也是中国的中字的写法的这个，你看一个口子一竖的这个形态，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些文化元素能够融到这个一尊这个造像里面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精神内涵或者是一些装饰效果。那除了这个龙以外，您看我在这个后面这里也做了一个麒麟，麒麟在我们传统文化里也是非常吉祥如意的一个瑞兽。那我在2次来创作的时候，就把我的一些这个想法和一些

0: 传统文化就融到了这个造像里。
1: 在李泌看来，每一件作品都有提升空间。正如他作品中的斑纹，他的作品既要能经受岁月考验，也要能包容创新的印记。

0: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在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搭乘火车穿行云端，尽览一路风光。哇，
9: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
8: 走入2万年冰川深处，在奇幻冰宫见证冰川演化的时光印记，
10: 像波浪一样。
11: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8: 徒步德国黑森林，在密林光影间收获一路意外发现。
12: 这个就是蟾蜍了。
13: 哦，
14: 难得一见。
8: 品尝美味黑森林蛋糕，每一口都是难忘的甜蜜体验。哦，漫步德国真爱宫，邂逅满满的中国风。
11: 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
8: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继续出发。
1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6: 你好，欢迎回家。
1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

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远方不远团游历了卢塞恩、苏黎世、巴塞尔之后，将继续瑞士的行程，来到了瑞士少女峰的山脚下。
2: 今天咱们要去少女峰。
3: 这个少女峰是有4158米啊、哦！
4: 风气这么好，睡觉特别的舒服。
3: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不冷，就是你看着是一面雪山，感觉寒意逼人。结果，因为我们穿的就是这些嘛。
2: 对，
5: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4: 哎，你好，早上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哎，咱这两天是自由行，感觉怎么样呀？
2: 就是时间有点紧。
4: 对，坐车太累。
2: 就好像缺点啥，我就缺一个这发呆的时间。
6: 哎，有道理，有道理。
5: 需要有一点慢节奏的体验，是不是？
2: 对。
5: 那你看，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来到了少女峰的山脚之下了。今天就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哇哦，
2: 好啊！
5: 少女峰为什么要叫少女峰呢？是因为这座山峰海拔4158米，常年山顶云雾缭绕，就像一个娇羞的少女戴着面纱。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去探索一下少女峰地区。
4: 好的。
5: 那少女峰呢，本身也是维京邮轮莱茵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今天我们是从艾格快线缆车，15分钟直达艾格冰川站，然后转乘少女峰石轨火车，约40分钟，最终抵达少女峰峰顶。2001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被人们亲切地誉为欧洲之巅。所以这边呢，请嘉宾们稍微准备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直接在旁边的缆车站碰头，好不好？
3: 好呀。
4: 好。
5: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会儿见，一会儿
5: 见。好的，好的，好的，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2: 那我们换一下棉服去集合点吧。
3: 走走走，
7: 走吧。
4: 走。
5: 老师们，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呢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2: 好，一直期待。
4: 好。
5: 来，我们今天请。里面请。
2: 好的。
5: 那我们出发了。哈哈。
2: 哇。这真的太漂亮了，简直是明信片一样的风景。
8: 对对，像画一样。
3: 哎，每次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好运气嘛，你看我们今天的天、哎、蓝天白云。那这真得拍一拍，这太好了，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2: 缆车上什么都可以看到。
3: 对对对对，我们一览无余啊。
4: 有点雪盲症呀。
3: 看山间的云雾缭绕。哎，
5: 是的，
3: 这个山叫艾格峰。知道艾格是什么意思吗？艾格是长毛啊。你看它像不像一条长毛直插天际，非常非常的险峻呐、啊、北壁垂直落差超1800米，坡度是70度，
8: 又垂直了。
3: 在历史上一直就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山峰。中国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山刺破青天，恶未残。”他把天都给刺破了，然后他那个尖儿还在、
2: 嗯、啊，而且在云上面。嗯。
3: 那现在咱们看艾格峰的冷峻绝壁，皑皑白雪，真是心生敬畏啊，就能够感受到天地造物的凶奇和磅礴力量。
9: 你是多久来一趟啊？
5: 其实每一个航次11天航次呢，我们都会带客人。

登顶这边，维京邮轮从2016年到现在第10个年头了，这是非常成熟的路线。遗憾行程我们去到小夏待客，升级项目我们会登顶，以不一样的视觉、不一样的感官去体验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就来到斯芬克斯天文台观景台，来这边请。

0: 哥呢欣赏了阿尔卑斯长号表演，那这边这几位呢是少女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我就把大家呢交接给我们少女峰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呢带领我们探索少女峰的美景。
1: 我是少女峰铁路的市场经理张琳。
2: 你好，
1: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少女峰铁路的总裁 Oliver。这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经理 Lemo。
3: Nice to have you here. Welcome.
4: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It's really our honor to welcome you.
5: 谢谢。
6: Take a photo.
0: 好，等一下。
1: 老师们，我们去山上看看吧。
6: 走吧。
1: 老师们看一下，左手边是万年冰川哈。我们现在海拔3475米，往上走1.76米。
0: 这前面是？
1: 前面是少女峰。
6: 这就是少女峰啊。
0: 哇，真棒。
1: 在因特拉肯看到的是正面，这是侧面，所以它有个斜的纹路。哦，
7: 特别特别的震撼，特别特别的心旷神怡。
8: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冰川蜿蜒，场面太震撼了。
1: 各位老师，欣赏完美景，接下来往这边走。 Oliver 是乒乓球爱好者，知道邓亚萍老师来了，所以想邀请大家在少女峰上一起玩个乒乓球的小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站在线上拿着球拍往球洞里边打，洞口由大到小依次代表1到5分，积分最多者可以获得小奖励。谁第一位先来呢？
0: 我来。
6: 好，加油，拍一个瞄准。哎呀，
9: 换人。
6: 这是风的关系，这跟你没关系。
9: 亚萍，我加油吧。
6: 加油，老师加油，
1: 你是最棒的。差一点
9: 。
6: 可以啊，这有感觉呀、啊。哇，好棒啊！沉住气。哎呦，
9: 咋帮上了？该谁了？蒙曼来。
6: 妈，
1: 别紧张，慢慢来。
6: 哎呀，远了。
9: 哎呀，差一点。
1: 我觉得看着容易，其实挺难的。
6: 来，
1: 我来，让亚萍老师压轴，冠军压轴，
6: 给你。哎呦，上来就有戏哦。
1: 两个。
6: 我的妈呀，你们这个认识队比我们要强啊。
9: 对呀、啊、人家肯定练过。
1: 亚萍老师压轴，
6: 我这也没准儿，我也没练过。哎呦，这有风。
1: 再来。
6: 哎呦，一点戏都没有，没准儿都。
10: 亚萍加油，
11: 亚萍加油，
9: 加油！
1: 撒！有请 Oliver 为大家分发奖品。
6: Thank you, homemade。
1: 在海拔2320米的巧克力。

0: 力工坊制作的。
1: 谢谢，
2: 谢谢 ，Thank you。在少女峰打乒乓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我知道瑞士人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当然他可能不一定打乒乓球，他还可以滑雪。体育本身就是我们人类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生活的休闲方式。以雪为媒，以球会友，在风雪驰骋间交融各国体育理念，让体育运动打破地域隔阂。
0: 老师们，下一站我带你们去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接下来大家就能看到视觉奇景。
3: 好啊，
0: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
4: 脚下800米。
3: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0: 好漂亮哦。最初由当地登山向导在1934年开凿，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纹路是我们2月份工作人员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冰川还是持续下沉，它虽然说每年往前缓慢的移动200米，往下移动，但是它还持续下沉。
4: 就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曲线是怎么形成的？像波浪一样。
0: 因为冰川的流动会把原本平整的冰层纹路挤压、扭曲、折叠，年复一年的堆积，就像树的年轮记录树龄一样。这些冰层纹路记录着冰川的年龄，这是冰川流动时留下的痕迹，它就形成了这个波浪纹。
2: 哦，这儿是、啊、
0: 这个是最新的啊，今年2月份刚刚雕出来了。哦，这个如果我们在瑞士是比较崇尚徒步运动的国家，嗯，从小孩到老人走徒步线路的话，一般适合的季节是夏天和秋天。你在徒步路线上会看到很多这种瑞士传统的小木屋，嗯，然后木屋旁边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
3: 水槽。
0: 对，它是木制的，它主要用途给路人提供可饮用的山泉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的代表龙，
2: 中国龙。
0: 每年都会有专门的，在春节中国农历新年之前，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就在冰宫里进行现场雕塑。哦，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龙的传人应该来一张，
2: 来一张
5: 龙。
1: 哎呀，那个有龙了，有没有马呀？
0: 有啊，有马，马在这前面啊。
1: 今年属什么就雕什么。
0: 对哦，
2: 看见喽，马来喽。太棒了。
1: 我们一起合影吗？
2: 来吧，
1: 马年
5: 大吉，龙马精神。
6: 把中国生肖马的冰雕安放在欧洲之巅的万年冰川里，可以看出来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呼应，也象征着中瑞两国像骏马一样并肩向前，携手同行。
0: 接下来我们去看最后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山，是不是有点亲切感、
4: 亲切感？那特别的亲切。
0: 我们2002年开始，黄山跟少女峰是姐妹山，结成了友谊。然后每年定期，黄山那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回访我们，我们也会做回访。两座姐妹山也带动了中瑞的友谊，其实我们就是中瑞友好的桥梁。
3: 太好了，
0: 文化的使者，
3: 太棒了。
0: 对，
6: 黄山号称36峰。云海是它的第一奇观，刚才我们在少女峰也看到这样的云海啊，就是我们这两座山之间的友谊，就像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一样嘛，就像少女峰一样纯洁而坚韧，也像我们的黄山一样奇幻而多情。
3: 好，
6: 这两座山，一座在阿尔卑斯，一座在华夏江南，一西一东，一刚一柔，正好是两种文明对自然的不同诗意。黄山与少女峰结为姐妹山，是响应联合国国际山岳年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开创了中外景区结对先河。
7: 到目前为止，中瑞两国一共结好4对名山，这不仅是风景的相遇，更是中瑞两国在生态保护上最长久的约定。

0: 今天少女峰就参观完了，你们接下来好好休息。
1: 那我们下山吧，
2: 好，走吧，
3: 走走走。
4: 咱们出发的时候不是说要做旅行手册吗？
5: 那好。
3: 咱们这两天在那个瑞士好像印象特别多啊。
2: 嗯嗯。
3: 咱们得把它记起来吧。
2: 嗯，
5: 好，
3: 就跟写作业似的。
1: 好呀，
3: 是吧？
1: 好呀，
3: 你可以写点小作文啊。
2: 嗯，行，
3: 你可以弄点小贴纸啊。
2: 好，
3: 然后最后呢，咱们都记在这儿。
2: 好，我管北京了啊，从北京飞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5: 我来写少女峰，好吧？
1: 嗯，我写狮子纪念碑和卡佩尔廊桥。嗯。
3: 哎，我们现在这感觉特别像那个，就小时候学习小组，他还一起写作业，是吧？
5: 是吧？
3: 是吧？
1: 是。哎，您这个作业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看过了，如果不记下来就忘掉了。
2: 嗯，
6: 是的。
2: 团长，我申请我第一个说吧。
7: 好的。
5: 嗯，因为你是从北京来的，
3: 来，
2: 我这儿啊，记录了一下我们哪个航班啊？我觉得时间久了可能记不住了。
5: 嗯。
2: 然后呢？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嗯，看飞机。飞机，然后什么了、？Happy traveling， 就是让我们旅途开心。
5: 漂亮，这是我们今天去的少女峰，这张照片是23公里的冰川。
2: 嗯，
5: 登顶雪山之巅，才体会到大自然雕琢出的极致浪漫。
3: 你看这张照片，想起来了吗？
5: 真的，
3: 就我们的合影。
5: 对，
3: 在那个造纸和印刷博物馆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进那一看啊，就看到了蔡伦的画像。
2: 嗯，
3: 这一切都让我想到我们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在今天，
5: 嗯，
3: 能看到的美好的样子。
2: 嗯嗯嗯，好，
5: 好，
2: 好，好。
5: Okay.
1: 我写的是庐山的狮子纪念碑，之所以选择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文明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瑞士的狮子纪念碑，它是写实的，首先我们中国的狮子是写意的，狮子和狮子呈现出的面貌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它背后折射出的文明的多彩，可能正是我们此行想要追寻的一种精神态度。
5: 哦耶，好，鼓掌。瑞士之行我们圆满结束，
3: 我们接下来还会在旅程中多想多看多记，然后下次我们再一起写作业。
2: 好，
5: 好，让我们再一次喊起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1: 好呀，
5: 远方的家，
8: 暖心启航。
3: 明天我们出发去德国，大家晚安吧。
2: 晚安，
1: 晚安。我们现在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
5: 哎呀，这树真直啊！
1: 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
9: 大家快来看，这个就产出了。
5: 哦，这么多，这么多。
3: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2: Perfect。
5: 对，看得完美。
1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1: 你好，欢迎回家。
1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站就是去德国黑森林。
1: 好呀。
2: 德国黑森林是位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西南部莱茵河右岸的一处森林山脉，因山中遍布遮天蔽日的冷杉与松林，远观如墨色层叠而得名。这里也是多瑙河与内卡河的发源地，如今黑森林以众多徒步步道成为欧洲户外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0: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3: 早，
0: 又跟大家见面了。那您这边走着走着，您呼吸一下，有没有感觉空气清新？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处。

0: 在德国黑森林腹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镇呢，其实是黑森林非常经典的一个小镇，叫做蒂蒂湖。
1: 蒂蒂湖。
0: 那其实呢，蒂蒂湖作为黑森林经典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其实也是维京邮轮会经常带宾客到这边来旅游的一个地方。那有很多的当地特产，比如说吃到的东西，
2: 蛋糕，
0: 对，黑森林蛋糕，啊，由当地木材制造而成的咕咕钟，
1: 咕咕钟啊，
0: 都是了解当地文化窗口的名片。哦，嗯，那您看看左手边。那这个呢，就是蒂蒂湖，虽然不大啊，只有1.3平方公里，非常的小小。这个小湖呢，其实又叫做少女湖，是一个天然的冰川形成的一个冰川湖，而且湖水非常的清澈。
3: 嗯，哎，这是什么？这是叫做洋水仙的那种吗？
0: 对，水仙花。嗯哼，可能有点感觉到在这边好像温度会更低一些了。嗯，
4: 对，
0: 因为我们第一站呢是瑞士，纬度要偏南一点，咱呢是慢慢往北走啊，所以这边呢温度要更低一些。嗯，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徒步的地方。
3: 嗯，徒步，
0: 对的，所以待会儿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们也去体验一下。
1: 好，
0: 就希望大家待会儿玩得开心。
1: 好，
0: 好，这边请。
3: 哇，那边的天是蓝的啊，
4: 一会儿就放晴了。
3: 对呀，
5: 哎，这个小湖里边还有游船呢，你看。
3: 啊，对呀。哎呀，
1: 真漂亮哈。嗯，
5: 其实现在特别想进那个树林里走路。哎，
3: 黑森林是妖怪出没的地方，它这个黑森林对德国文化的意象，就跟咱们那些《西游记》里那些黑熊精出没那些地方是一样的。嗯，就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哦。面具魔王就是这儿吧。
4: 魔王不是我吗？
3: 你好吧，你是魔王，你是大魔王，
1: 你是大魔王。
3: 这个森林入口就在路边，
5: 能从马路上直接走进森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1: 哎呀，这树真直啊，
3: 太高
1: 了，笔直笔直的。
4: 哎，看看这什么意思？这菱形块黄色的，
5: 这是一种什么有特定含义的吧？
1: 应该是一种指引。
4: 我觉得有点像可能难以程度的意思，颜色。我知道在滑雪道上我知道，嗯，最简单的道呢是绿色的，然后是蓝色的，然后是红色的，然后是黑色的。
5: 黑道，
1: 黑道，
4: 嗯，然后还有双黑。
5: 但是徒步它
4: 可能徒步估计一个逻辑，
5: 那也可能是路的指引，
1: 怕你走丢了。
3: 但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它的边缘走哈。没有一种黑森林给人的那种压迫感，就是神奇动物要出现什么的。
4: 耶，哎，这小伙子在干嘛呢？嘿，你好。
1: 哎，你在拍什么呢？
6: 我在拍摄一只蜗牛。哦，大家快来看，
1: 这么大的蜗牛还？
6: 是的。
3: 这是什么蜗牛？
6: 这是一只罗马蜗牛。
5: 哎，我们在这儿碰到咱们中国小伙儿挺好的。
6: 我其实是在德国读书的，但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今天是周末，所以我利用我的课余时间，我就出来到黑森林来找一些小动物之类的。
5: 同学，你怎么称呼你啊？
6: 可以叫我小史。
4: 小史。啊。好。
5: 哎，你常来这个黑森林吗？
6: 我还是蛮常来的，一般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来这边来进行一些观测或者拍一些小动物。哦，对，嗯，可以给老师们来展示一下。哎呀，
1: 太好了！
6: 就比如说，这个是我昨天拍摄到蟾蜍的卵。哎呦，哦，对，而且就在上面有一个湖，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哦，
5: 好棒！
6: 是的，然后呢，还有像黑森林这边比较有特点的，这个叫火蝾螈。
4: 哦，
6: 对，
4: 挺吓人的，
6: 是一种蝾螈，就是跟中国的娃娃鱼来进行一个类比。它们其实是属于远房的亲戚，对，
5: 都是小小的，不大容易发现的。
6: 对，在德国黑森林，火蝾螈还是蛮多的，其实，因为这边生态保护的也不错，所以说它们一般在雨后最容易见到。
3: 火蝾螈好像好多小说里都会提到这种。
6: 对，是的。
3: 那跟亚萍这衣服是一个颜色的。
5: 同学，你可以带我们去找找。你说的蟾蜍的卵吗？
6: 可以的，就在上面的一个湖里可以找到。

0: 不云了，不云了。
1: 好，太好了。
2: 啊 ，good。
0: 我们是瓦匠，对吧？
1: 可以，飞刀。
2: Perfect。
0: 嗯，漂亮。
1: 这个好，这个好。哇，好香啊！
3: 多多益善。
2: Perfect。
4: Perfect。
0: 对，看的完美。
5: 完美。
1: 森林蛋糕是一个最打破我想象的一个蛋糕啊，童话一般的气质。
2: So, und jetzt schneiden wir den Kuchen an.
4: 这样子的啊。
2: Und jetzt, probieren.
4: 哦，好吃哦。
6: 它那一层层味道不仅是给我们的味觉的，它倒酒的时候是能够闻到那个酒香的，嗅觉、味觉、视觉。同时享受，然后这时候想到的真不是眼前这个蛋糕，它是时间沉淀在里面的很特殊的蛋糕。
7: 老师们，在德国有一个汉学家知道各位老师来，非常开心，想邀请你们去参加德国的一个真爱宫。
0: 太好了。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1: 有中国瓷器。
0: 哦，
1: 其实这个事情挺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讲中德之间文化交流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从歌德谈起，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真爱宫它有个画册，这个画册呢，它画的是当时的一场著名的宴会，当时巴登巴登的这位伯爵夫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各种艺术收藏，然后他在这就做了一个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宴会，然后关键是一个宴会，他后来出成铜版画册了。近几年我们才知道，然后才把中德文化交流从歌德时代一直推到1720几年吧，就推到这个伯爵夫人这个时代。所以这个事情当时是在学术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的，包括今天说迎接我们这位汉学家，我坚信应该是蒲松山先生，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交流，他对我们中国人特别友好，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这个真爱宫的很多很多事情也是他在参与做这种文化交流的。
0: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吧。
8: 这是真爱宫的礼堂，
1: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松竹梅岁寒三友啊，
6: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1: 对，
6: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1: 是的，是的。
9: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个园林就特别欧式哈，
3: 哎，
2: 看那树剪成那个整整齐齐的样子，
3: 规整啊，还是挺好看的。您好，
4: 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3: 杜松山先生，
5: 欢迎你们。
3: 我们老早知道您，您翻译陶渊明，您写郑板桥。
5: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今天很高兴带你们参观珍爱宫。
6: 我们也很荣幸。
5: 好，那么我们的金霞，
7: 我们进入到宫殿，
3: 好的，
7: 我们跟着蒲老师一起进入了宫殿。
1: 珍爱宫位于德国西南部的第三大洲巴登福腾堡州。是18世纪初期巴洛克夏宫的杰出代表，它由巴登伯爵夫人西比拉·奥古斯塔主持修建，1710年动工，前后建造十余年完工。宫殿中系统收藏了

大量来自17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外交瓷器与欧洲本土烧制的中国风瓷器，被誉为瓷工，是当时欧洲宫廷崇尚东方艺术的生动缩影。

0: 那么这是真爱宫的礼堂，这是最重要的厅。嗯，宫殿是1710年西比拉建造的，当时这是在欧洲是那个中国风的高潮。所以他们收集中国的瓷器。这个宫殿有一个名字是瓷宫。
1: 瓷宫，
0: 你看它是这个那个蓝白的，这是的荷兰的瓷器
1: 啊，荷兰的。哦，因此这些瓷片不是从中国来的，是荷兰自己烧造的。
0: 这是荷兰，就是属于荷兰蓝瓷啊。
1: 其实我觉得这是更有趣的，因为直接从中国搬过来是一回事儿，然后呢再仿造，又再创新，又把它和这个巴洛克式的宫殿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升华嘛。它这个等于说是吸收进去了，
2: 是的，是的，
1: 把它作为这个宫殿的内装潢的一部分了。
3: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1: 对，
3: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是的，是的。
3: 来仔细看这个，
1: 是，哦，这就是。有点像中国风了哈，
0: 这个是
1: 这个包括孔雀，德国有孔雀吗？
0: 有
1: 孔雀哈。
3: 这个人物是
0: 就是当地人，
1: 对，这就是德国人的形象吗？
0: 是德国的，但是他这个风景的构图也是阿拉伯式的构图。
1: 青花瓷也是这样的构图，
3: 重要的是颜色。
1: 对，
0: 我们现在楼上去。
1: 好，
3: 你看这个楼梯上都有这种瓷哈。
1: 是的，是的。中国其实不会这样来装潢那个楼梯的。
3: 对，
0: 这就是那些瓷器。哦，这是中国的，
1: 跟贴在墙上那就不一样了。
0: 这是仕女图，
1: 但这个也是按欧洲人品味做的外销瓷。
2: 对，这连那个圈儿没有。
4: 民用的，
1: 民谣的，
0: 荷兰的那个蓝色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它就仿青花，
0: 模仿。
1: 是的。
0: 我们看看中国封闭纸。
1: 哇，这跟刚才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哈。
0: 中国风。
1: 真的是，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
0: 你看，有很多鸟啊，
1: 绶带鸟、金鸡报晓，
3: 哇，喜鹊登枝。
1: 你看这个。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竹子梅花，那要是那边的话应该叫喜鹊登梅，但他画的完全不是喜鹊，这个应该叫松灵鹤寿，就是中国好多吉祥纹样的一个组合，但在中国肯定不会这样组合，因为中国不会把这样的鸟画在上头。这个是一个鹦鹉
2: 可能是。
1: 对呀，它就是一个中国意象的混搭版。
3: 但是它这个还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1: 对，
3: 是吗？
1: 对，
3: 挺符合中国人的那个心理的。
1: 对，
3: 吉嘛。
1: 原来是中西合璧呀。
0: 在这里有两个图片，最重要的图片就是伯爵夫人。
3: 这家的女主人啊，她的想象世界和现实的东西是融在一起的，她就用了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又把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物件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那种味道。
1: 伯先生，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是当时欧洲的那个中国风啊，
0: 是
1: 其实也是跟沿着这个贸易路线带来的嘛，就从中国的广州启航，然后到印尼的雅加达是个重要中转站，
0: 是
1: 然后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0: 就是
1: 然后阿姆斯特丹再分销到各国去。
0: 你说的很对，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物资传播途径，形成了好多对于中国的想象。
1: 伯爵夫人她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0: 就是这样，
1: 但是她就根据那些货物和人们的传说，就在心里描绘了一个中国世界。
3: 那她有没有到过东方呢？
0: 她没有，她就没有出过德国的范围，
3: 所以她可能看到了一些物件，但是也有很多想象。
0: 是，她有一个那个中国那个宴会，中国菜啊，中国那个瓷器啊，也有音乐家他们装扮。唱中国人，
1: 穿中国的衣服。
0: 这里有一些图片可以看到。
1: 那我们去看一看。

0: 哦，
1: 那么这是那个意大利的那个中国宴会的一个图片，
0: 哦，
1: 音
0: 是
1: 乐
0: 的。
1: 家就是装扮成中国人。
0: 这个特别有趣哈，这边就是那个大灶，是吧？
2: 这是一个做饭的地儿，
0: 然后在这儿做好了之后，就盛到这样的盘子里，然后这些乐队就在这儿奏乐，这些达官贵人就
3: 这还
0: 在
3: 有
0: 这儿
3: 北京烤
0: 吃。
3: 鸭呢，
4: 对，它这个乳鸽，
0: 哇，这个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啊！真爱宫的这位伯爵夫人，她构建了一个她对中国的想象，无论是她的瓷器，还是她举行那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宴会，特别神奇的一个混搭。而这个是更早，代表着人类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渴望和实践。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印象啊，它给我们构造出了一个更早时代的中欧文化交流嘛。
4: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非常感谢
3: 非
4: 你
3: 常感谢
4: 啊，
3: 你
4: 真的是。
3: 啊，从中国来到这里，就是看这个地方，很高兴。身为一个中国文化爱好者，能为中欧文化交流做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向往。
4: 感谢感谢。
1: 谢谢。
5: 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因文化的魅力呢，彼此的吸引也相互的启迪。文化呢，我认为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可以跨越山海的心灵的桥梁。文明啊，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6: 我们继续德国之旅。这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黑森林地区的特产咕咕钟。欢迎来到浪漫主义气息的海德堡。
0: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你喜欢什么？
7: 我是打乒乓球的。
0: 哎呦，巅峰对决开始了啊！哇，厉害了！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中国园林最典型的特点，借山水之灵气啊，多棒啊！
8: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9: We are tea friends。
6: 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
5: 哎，漂亮，就这多好看！
4: 哇，这也太棒了！
10: 我们对接下来的游轮之旅充满期待。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2: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发言人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务院涉藏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敦促美方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2: 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我们敦促美方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藏独的承诺，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0: 针对近期北约峰会提到对中国的安全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2: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

0: 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1: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2: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日本此举是正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2: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1: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针对此类言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军舰远海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1: 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了热议话题。有外媒称，中国空军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在今天的例行发布会中，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空军始终坚定守护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3: 美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称，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 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 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 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特朗普当天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的做法很不高兴，将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他还表示，现在不确定还要不要和他们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还说，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
1: Mr. President, it seems that the war with Iran may start again.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your European allies?
2: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8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报道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中央司令部7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
3: 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据法新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境内5省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9号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菲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 声明还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 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当地时间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 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同时伊朗军方称打击了美军重要军事设施。本轮美

0: 伊冲突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军已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北约峰会上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这些行动和言论是美国以打促谈的手段，还是美国真的准备抛弃美伊谅解备忘录，重新与伊朗回到军事对抗的局面呢？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分析。
2: 自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稍缓以来呢，最近几天形势呢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先是美国方面以伊朗袭击了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理由，对伊朗进行了单方面的军事行动。然后现在呢，美国方面又公开声称说，他和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已经终结。从种种迹象来看呢，显然现在美国呢正在进一步调整他对伊朗和对中东地区的政策。我想主要原因呢，一是在美国看来，尽管此前呢和伊朗勉强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显然美国呢并没有达成他在伊朗在中东行动的目标，所以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匆忙之间想要管控住中东地区局势的这样一个产物。紧接着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尽管有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而且实现了一段时期短暂的而且非常脆弱的停火，但是很多的根本问题呢并没有解决，尤其是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啊，应该说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对美国来说，一方面他单方面的撕毁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想继续延续他以打促谈的这样一个目标啊，因为在美国看来呀，如果不能迫使伊朗几乎全部的无条件的接受嘛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那显然美国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状态。除了最终的要改变伊朗的政权性质这样一个最终目标之外呢，我想美国呢实际上是希望在军事上能够对伊朗呢完成一次所谓的征服，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呢重新打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所以在达到这些目标之前呢，我想美国方面呢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他需要关注美国国内的反应，尤其是来自于民主党

0: 和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以及美国民意的变化，包括美国的股市、债市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动态等等这些因素来综合做出判断。所以我想在美国啊认为没有达成他对伊朗的全部军事和政治目标之前，一方面以打促谈，但是在以打促谈同时不断地去削弱伊朗的实力，然后最终呢迫使伊朗完全接受美国的所谓政治和安全上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呢是美国的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所以一方面以打促谈，但是同时又要管控和伊朗的这个军事对抗和冲突的这个状态，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今后一段时期对伊朗的一个主要的策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舰艇正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视频，展示美军舰艇和军机6月在阿拉伯海行动的画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报道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该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美国和伊朗近日战火再起，中东地区海上航行及航空安全均受影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
2: 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过去2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他指出，在海员安全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称，美伊重新交火让已是艰难的停战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他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定于13号与海湾国家外长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行事宜。欧盟航空安全局八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至8月31号。欧盟航空安全局称，基于当下高度紧张态势和爆发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做出这一建议。一旦美伊停火破裂，伊朗空域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八号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俄罗斯政府当天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在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2: 诺瓦克是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行情况。据诺瓦克介绍，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等。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着重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克里米亚地区、塞瓦斯托波尔和边境地区的燃料供应，各地区已建立专项工作组。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政府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普京指示，应尽快做出向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提供燃料补贴的决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2: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

0: 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 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1: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0: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2: 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00.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8号表示， 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
3: 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一名美国政府官员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会同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向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西班牙商品清单，美方未来数日内或将对清单上的商品实施贸易禁运。 特朗普当天在土耳其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是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不过，特朗普稍后在返回美国的途中对媒体表示，西班牙完全改变了态度，非常慷慨。他还表示，对方接受了关于一项大额支付的要求，但未提供更多细节。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欧洲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重申，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表示，关于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格陵兰岛问题。他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从欧洲撤军。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也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吉尔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3: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虽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来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
2: 美国

0: 贵代表高度评价中国在科技、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并表示期待中国能够为全球贸易合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many big and large economies to be a stable force in the global trade. You know, in the background of many moving parts and a changing environment.Very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0: 根据安排，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全年工商界成果将向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领导人提交。
2: 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国家防总今天17时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截至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由于巴威的水气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超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起影响中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后天也就是周六影响将达到最强。
3: 国家海洋预报台对超强台风巴威最新路径强度进行了预报研判，预计风暴潮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将于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
4: 在10号的下午，我们将这个警报级别升级到了红色，那么这一报就是比较关键了。那么影响严重的区域是浙江的这个温州沿海，还有福建的宁德沿海，那么这两个地级市沿海，那么它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
3: 专家介绍说，预计11号傍晚至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省温州市和福建省宁德市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省台州市和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蓝色。
2: 昨天，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和上海、浙江、福建等重点省份进行联合会商，研判超强台风巴威发展趋势及影响，研究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
5: 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于7月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台风巴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预计波及多个省份。会商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重点领域防范措施，加密江河湖库巡查防守，强化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防范，要进一步做好救援救灾和应急保障准备，组织救援力量，预设布防，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针对可能发生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复杂情况，要提前预置应急保障力量。
6: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7点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当地持续加强会商部署，同步推进海上船舶人员撤离、水库预泄腾库、应急力量前置等多项防御措施。
5: 记者从

0: 福建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巴威将于10号上午进入福建省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1: 现在是处于伏击的休渔期，那前期我们有经过摸排，那我们实际上7号的时候就已经下达指令，渔船跟乡镇船舶，今天9号的18时就要全部船回港人上岸。那养殖鱼排的人员，我们之前摸排了有1.9万人，最晚明天12时就要全部人员要上岸。
0: 陆上防御也同步推进，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排险加固等工作。
1: 所有的水库要抢抓这次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淤泄等库，十号之前要把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0: 此外，福建省已组织救援队伍、救援直升机、海巡船艇等力量备勤，统筹机动应急力量3.4万人，向台风影响重点区域预置救援装备和应急力量。
2: 为了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浙江各地落实相关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0: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水库，正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进行预排作业。受前期梅雨季连续降雨影响，水库处于较高水位运行。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对各气闸设备进行了排查调试，并从7月6号开始逐渐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的山黄泵站，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工作人员对泵站的启闭设备、供电线路、控制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巡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3: 对全区的重要排涝的水闸进行了一个预排预泄的工作，将河道水位降到一个低水位的状态。
0: 嘉兴海盐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缘，濒临杭州湾，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为了确保在防汛防台风期间，一些分布在低洼地带的地下配电房和临河的输电铁塔能够顺利巡检，当地供电部门启用了一个新帮手，就是这台外形酷似集装箱的移动排水装备。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它将抽水、发电、照明集成一体，狭窄巷道能够灵活进出，相较于以往的人工巡检，它更高效、更安全。
4: 对辖区内地势低洼区域、地下配电站房等重点风险点，逐点落实应急预案，差异化部署无人机智能巡检、低压发电机快速接入、排水方舱应急预制等科技化措施，切实提升协同作战防汛水平。
0: 而在温州市，当地消防救援支队对全市水域救援装备展开全覆盖检修调试与性能实测，确保所有器材随时能用，状态完好，多维度织密防汛防台风安全防护网，以便灾情险情发生后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有师生被困校园。从8号起，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中午，西江教育园所有被困师生均已得到安全转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那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和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啊，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贵港当地也是发现，在这里呢有多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的情况。首先带大家看一个现场啊，现在在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街道呢，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路面有一半的面积以上都被积水覆盖了。据刚才在这里的救援人员和从里面步行出来的一些群众告诉我说，在更往里面的居民小区的门口啊，积水的深度甚至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关心和关注西江教育园上万名师生被困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连续两天都在现场进行一个持续的观察报道。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是赶到现场，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消防和中国安能等多个救援力量呢，都在现场对于学生进行一个转移的作业。那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据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那所有被困在西江教育园里的师生都已经得到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包括有部分的周边的群众，总共转移的人数是超过了有10000人。现场还有人员拍到的一些画面是显示，当学生们在被转移出来的途中，

0: 大家会一起唱歌为救援队来点赞，场面也是十分的感人。那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转移任务，进度如此之快，这也是要得益于从昨天八号下午五点开始，来自中国安能救援队是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这样的一个装备来增援我们的转移任务。这个装备呢，它首先它自带动力，可以快速搭建形成一个水上作业的平台，而且当它完全展开之后，它的甲板的长度能够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一次性可以运载的人数就超过了500人。那自从有了我们这个动力舟桥的加入，那整个运载和转移的力量就一下子提升了，因此也是能够实现我们今天能够完成所有师生转移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据我们在现场了解啊，仅安能救援力量他们在这个救援任务当中就转移出了6000多名学生。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贵港当地啊，也是在不断的下雨，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当地也是在断断续续的下雨。那在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是连夜的冒雨去进入到校园里面，他们和学校里面留守的老师一起配合，有序的来组织同学们登上舟桥，来撤离到教育园区周边的一个位置。那当这些学生他们撤离出来之后呢，由我们校方和教育部门所提前安排好的一些大巴车，再把这些学生去转移到市区里面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那么有关于这次贵港当地一个抢险救灾的更新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现场去一个持续的关注和报道。
1: 今天13时30分，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明天14时至12号8时，北京市有暴雨，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波持续扩大，受污染产品一口气增至401项，多款民众常吃的泡面、鸡胸肉、超商快餐全部在列，而民进党当局处置标准朝令夕改，还被爆出刻意盖牌隐瞒，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国民党团八号通过临时提案，要求多名高官道歉下台。
2: 这场食安风暴越滚越大，民进党当局的下架标准却一路转弯。7月2号仅需下架第一层原型问题油，7月4号只要求下架含问题油20%的加工品，标准宽松引发质疑。直至舆论压力爆表，7月7号才紧急改口，要求所有使用问题油产品8号0点前全面下架。而短短一天时间，受影响产品清单持续暴增，7号公布232项，8号再添169项，累计达401项。味王泡面、补风鸡胸肉、路易莎轻食一系列畅销品通通上榜，原型油大厂泰山也新增问题产品，全台卖场紧急撤架。
3: 毒油下架决策反复，一日数变。
4: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降，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5: 我们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从来没有所谓盖牌这两个字。
2: 台当局强硬否认盖牌瞒报，但漏洞早已无法掩盖。1300多吨致癌油品4月就已出货，官方迟迟不公开，耗资百亿建成的所谓食安追溯系统形同虚设，最终靠民间厂商自主通报才曝光。8号，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遭蓝营民代当场包围抗议，要求负起政治责任。
6: 2个 A4纸，这样就交代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食安问题。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绝不接受。
7: 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负责？你要不要道歉？
8: 因为延迟通报，所以造成我们无法及时的介入。
9: 听起来就是你把责任推给延迟通报。
2: 面对台当局的傲慢态度，在场国民党民代提出并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向民众公开道歉并下台负责，彻底追查整起毒油弊案。
10: 7月8号，厦京大桥厦门段建设再迎关键性节点，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龙。
11: 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是厦京大桥厦门段

0: 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连接厦门市区环岛东路匝道与海上主线桥，为保护滨海景观带，彰显海湾城市特色，项目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设计方案，彻底规避在沙滩设墩，让桥梁主体以优美舒展的姿态融入山海景致。作为采用双支异形钢箱提栏拱结构的拱桥，此次合龙的中段拱类提升总重量达10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拱类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
1: 它相当于6000多辆我们小汽车的重量。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同步顶升，同步的一个智能化控制的措施啊，包括技术，来实现了我们拱内毫米级的一个合拢。拱内的拼装到提升到最后合拢，我们一共历时137天。
0: 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起于厦门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并预留至金门段接口，全线长19.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高温天气还在持续，严重的热浪加剧了干旱和野火风险。据路透社8号报道，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3: 法国气象局8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9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7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至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8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问题。英国不少养老院老人开始吃冰淇淋等冷饮食品防暑降温。
4: Normally when I come out, it's not as warm as this, and it is a bit hot today, even sitting in the shade. So yeah, I might go in just now.
3: 美国彭博社8号的报道称，英国电网运营商罕见地发布了夏季电力供应预警，称由于酷热天气导致欧洲各地能源系统紧张，电力供应趋紧。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预计9号晚间用电高峰期将出现约1.2吉瓦的电力缺口，并已发布电力余量通知，要求发电企业和灵活性电力提供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容量。进入6月以来，欧洲经历了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值。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2: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9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2.88%。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6年11月以来新高。
5: 卓威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2: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0: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3: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4: 7月7号至8号，由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和中国海员建设工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救捞系统水上搜救技术及职工技能比赛在山东烟台举行。来自救捞系统6家单位的178名选手展开同场竞技。此次技能比武包括理论考核、技术实操、海上搜救综合演练3个部分，进一步检验和提升了中国海上专业救捞队伍水上搜救应急处置能力。眼下，山东省德州市数万亩夏玉米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新种植的玉米苗正处于生长关键期。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积极推广新型智能灌溉模式，精准补水保桑，为夏玉米筑牢生长根基。德州供电部门开通灌溉用电绿色通道，建立24小时应急值守抢修制度，组织电力工作人员全程跟进灌溉设备调试、日常运维工作，全力保障农业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昨天，辽宁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迎来了16岁生日。
5: 今年，饲养团队用竹子和实木为金虎打造了架子鼓，作为专属生日礼物。同时，还有高颜值双层果蔬冰蛋糕，用竹笋、时令水果打造成鲜花造型，仪式感满满。随着生日歌响起，金虎慢悠悠地出场，憨态可掬的模样瞬间引得现场游客阵阵欢呼。在活动现场，饲养员向游客讲解大熊猫相关科普知识，传递野生动物生态保护理念，让这场热闹的生日会兼具趣味与教育意义。据了解，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大熊猫金虎性格活泼好动，日常相关视频在网络上深受大家喜爱。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1: 好。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全球经文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发言人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2: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发言人陈曦表示，日本此举是正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2: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

0: 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此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军8号深夜还袭击了伊朗布什尔地区，但未对该地的核电站造成任何损害。美中央司令部8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帖文称，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后续事态很大程度取决于伊朗。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现在不确定该不该和伊朗达成协议，当前美伊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特朗普当天曾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1: 根据法新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境内5省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9号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费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还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2座桥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当地时间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1: 本轮美伊冲突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2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

0: 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根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八号的报道说，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外，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袭击伊朗之前已经通知了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2: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3: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2: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1: 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八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计划。
4: 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八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

0: 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欧洲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重申，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表示，关于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格陵兰岛问题。他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从欧洲撤军。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也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吉尔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从昨天晚上开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这就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截止到今天的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由于巴威的水气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之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是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为了防御台风巴威，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7点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当地持续加强会商部署，同步推进海上船舶人员的撤离、水库预泄腾库、应急力量前置等多项防御措施。
0: 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巴威将于10号上午进入福建省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3: 现在是处于伏季的休渔期，那前期我们有经过摸排，那我们实际上7号的时候就已经下达指令，渔船跟乡镇船舶，今天9号的18时就要全部船回港人上岸。那养殖鱼排的人员，我们之前摸排了有1.9万人。最晚明天12时就要全部人员要上岸。
0: 陆上防御也同步推进，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排险加固等工作。
3: 所有的水库要抢抓这次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预泄腾库，十号之前要把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0: 此外，福建省已组织救援队伍、救援直升机、海巡船艇等力量备勤，统筹机动应急力量3.4万人，向台风影响重点区域预置救援装备和应急力量。
1: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4: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0: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4: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1: 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浙江。近年来，浙江聚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落地了大批人工智能加优质场景，覆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消费提振等多个领域。那么接下来的五年， AI 将如何更加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我们一起去浙江寻找答案。
5: 一副搭载 AI 的眼镜，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进化？
6: 帮我支付，
7: 支付到账14.1元。
8: 就像你一个所懂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他可以随时随地的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不知道的、不会的、不懂的都可以问他。当然，我们还可以再体验一下他的进阶玩法。
5: 除面向大众的日常便民功能外，这套 AI 眼镜还可用于服务视障人群，作为他们的第二双眼镜。
9: 我需要泡一杯枸杞茶，告诉我枸杞在哪里。
10: 看正前方的看板上最右边那个罐子里装的就是红枸杞。
8: 它还可以让许多视障人士去体验一些以前不敢体验的事情，把你遇到的风景和事物都讲给你听。
5: AI 给我们带来便利的背后是越来越强的大模型。在近期发布的一份全球 AI 开源大模型 TOP 10榜单中，浙江的大模型就占据了两个。浙江的15规划中提到，人工智能是支撑浙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变量。浙江要打造算力充沛、数据开放、模型先进、应用广泛、生态繁荣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除了可感可知的生活体验外， AI 还能干啥嘞？
11: 这是哪里？
12: 姑娘，别紧张，你现在在我剧里，你现在在我们杭州制作的全 AI 短剧《魔镜之天机入梦》中。
11: 难怪这场景好梦幻哦。
12: 是的，这部剧全程依托了我们浙江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和国产视频大模型来创作的。
13: 在浙江省的15规划里边，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核心关键词，其实它出现了差不多50次。更重要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浙江省给企业给了非常大的支持。比方说我们所在的余杭区，它在今天不但有算力券、语料券，还有模型券，它其实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最关键的痛点，就是成本。
5: 十五期间，浙江还要优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培育万亿级产业集群，到2030年归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1.2万亿元。
14: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金华的一家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企业，在这里 AI 已经进入工厂干活了，成为了产线上的质量巡检员、品控师、安全员，甚至是车间主任。
15: 像我们现在的这位 AI 员工啊，他的工作就是检查这个产品上所有的部件和螺丝是否正确的安装到位。在我们这套 AI 视觉管理系统的加持下呢，其实我们帮助这家企业的产品的良品率提升了3.1%，生产效率提升了35%。
9: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中还提出要以

0: 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如今，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优势，正催生出越来越多的 OPC 社区。什么是 OPC 呢？这个呢，就是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打造的 OPC 社区，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在人工智能时代，他们雇佣 AI 成为公司的程序员、设计师、运营客服等数字员工，让一个人或几个人就能具备一家初创公司的创造力，所以也被称为超级个体。大家看，这些有创意的产品都是这里的 OPC 所研发出来的。这个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已经吸引了60个 OPC 入驻，当地政府部门给 OPC 提供了算力供给、数据开放等 OPC 专属政策包，助力他们茁壮成长。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同时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15期间，随着浙江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成为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佼佼者。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考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辣肉，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当中枪杀了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当时正开车去上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却称其驾车冲撞警车，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这一说法遭到了强烈质疑。根据法国气象局8号发布的消息，新一轮的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到高温的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了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

0: 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威胁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已重回全面对抗？美国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失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存储双雄增加产能， AI 模型海外受热捧，中国科技力量崛起。美军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范围超过以往，美媒称白宫为冲突持续数周做准备。特朗普北约峰会后更换专机，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中国成功试射潜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找北约告洋状。从半导体到 AI 模型再到汽车，中国科技实力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比如眼下的存储芯片涨价潮，就让市场看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和价值。
1: 中国芯片崛起。英国金融时报8号报道，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鑫科技的内存芯片，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与此同时，苹果还在游说美国政府，希望能更广泛地使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
2: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所有选项都已重新摆上桌面。
1: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也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苹果此前宣布，因存储产品成本高企，提高旗下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3: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4: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

0: 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1: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鑫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鑫科技则主打内存。市场研究机构六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 8% 升至 13%， 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鑫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 3% 增加到 8%。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两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7月9号，长鑫科技正式启动科创板 IPO 发行程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分析师的预测报道，长鑫科技上市后市值可能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该公司有望一举问鼎 A 股市值王宝座。与此同时，在以 CPU、GPU 为代表的逻辑芯片领域，中国力量也在迅速崛起。路透社7号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正在自研 AI 芯片，以减少对外部芯片的依赖。
2: One, if you look at China, they have repeatedly said they want to reduce dependency on the U.S. as it relates to AI.
1: 据彭博行业研究7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软件、金融、制造和零售行业的60位中国企业高管表示，未来12个月内使用国产 AI 芯片的比率达到46%，远高于目前的30%。中国 AI 模型崛起。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
3: And there's two big reasons for this growing.
0: 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中国 AI 模型，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性能，二是成本。最近我们看到中国 AI 模型在性能基准测试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去年初引发市场震动的 DeepSeek 公司，在4月份发布了一款名为 V4 的新模型。这款模型在开发者中获得了极大的欢迎。还有另一家名为智谱的中国 AI 公司也发布了一款新模型。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它在某些基准测试中的表现已经可以媲美美国顶尖实验室的模型。
1: 美媒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
0: 中国 AI 模型通常比这些领先的美国模型更便宜。我们看到美国公司的 AI 成本确实在上涨。一位分析师告诉我，他看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 AI 模型大概要便宜60%到90%。
1: 美媒披露，不久前，美国科技企业还在鼓励员工尽可能多地使用 AI 工具，并将 AI 使用量增长视为生产力提升的象征。但如今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
4: Uber blew through its 优步仅用4月就耗尽了全年 AI 编程预算。如今公司虽然再度上调预算，但针对大额使用额度的申领，增设了多项条件。
1: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认识到，更便宜的 AI 模型才是推动企业大规模采用 AI 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模型凭借出色的性价比，赢得了美国企业的青睐。中国汽车崛起。美国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博公司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量有望达到1000万辆。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中国汽车出口量在2023年达到491万辆，超越日本，首次登顶全球第一。 短短三年间，中国汽车出口规模就翻了一番。如果这一预测能够实现，中国汽车出口量将达到日本的 2.5 倍，并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汽车出口量达到千万辆级别的国家。中国汽车业崛起给世界产业格局带来的影响在欧洲市场体现得尤为明显。日媒分析欧洲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后发现，今年五月中国乘用车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品牌。
5: What do you think the biggest structural advantage is that BYD has over its competitors?
6: Two things. One is technology. Till today, like we have 120,000 R&D engineers. We invent 52 patents per day. The second is BYD have very strong vertica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like we can do innovation much faster. We can do cool stuff much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7: 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说，9号的最新一轮打击范围远超以往，打击目标也罕见的包括伊朗基础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
8: We just hit them very hard, and I say we hit them 20-1. Every time they hit us, we're gonna hit them 20.
1: 从当地时间8号深夜开始，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综合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军新一轮打击的范围比此前的几次都要大，从伊朗西南部的布什尔省一路延伸至东南部的恰巴哈尔港。
7: 美军打击范围几乎覆盖伊朗整个沿海地带，包括波斯湾沿岸地区以及阿曼湾方向的海岸线。发生爆炸或遭到打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包括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地区，也就是恰巴哈尔周边一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及周边地区。布什尔地区建有核电站，距离哈尔克岛非常近，战略意义重大，而哈尔克岛被视为伊朗经济的命脉。画面中的这个点就是哈尔克岛，这座小岛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但其战略价值极高，伊朗约 90% 的石油经由这里出口。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遭美军打击的伊朗目标分布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布穆萨岛等地。
7: 大约一小时前开始，霍尔木兹干省的居民和前一晚一样，再次听到了爆炸声。目前仍有部分情况尚待确认，但已经证实有两枚发射物击中了阿布穆萨岛。该岛是伊朗位于波斯湾最深处的岛屿。此外，西里克也确认遭到两枚发射物袭击，其中一枚击中了当地的商业港口。在贾斯克地区也听到了两次爆炸声。
1: 有分析指出，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打击目的性极强。
7: 美方认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源头正是伊朗在海峡沿岸部署的阵地，这些沿岸阵地主要分布在西里克及阿巴斯港，因此美军近来频繁对相关地区发动打击。
1: 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称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这是自美伊四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7: 伊朗有85%的货物依靠卡车运输，火车运输占15%。伊朗试图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但至今尚未实现。如果铁路缺失，伊朗将失去大量重型物资的运输手段，而这将影响商品价格。水泥价格将上涨20%，钢铁价格将上涨30%，谷物价格也将上涨30%。
1: 据伊朗媒体消息，由于铁路遭袭，首都德黑兰至东北部重镇马什哈德铁路全线客运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正全力抢修。马什哈德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故乡，其遗体定于当地时间9号运抵当地举办

0: 最终安葬仪式。
1: 从今天美方的军事行动来看，冲突呢是在快速的升级。如果说第一天的打击还停留在削弱伊朗威胁海峡通行能力的这样一个框架内，那么目前的打击已经涉及到了伊朗的内陆，特别是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实际上呢已经是在削弱伊朗整体的战争韧性和兵力的调动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美军此前一晚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他还威胁美国可能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2: We attacked Cargo Island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Cargo Island. We may take over Cargo Island.It'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0: 美媒披露，美军部署在中东的两栖作战部队正进行轮换调整。此前参与打击伊朗的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已经离开中央司令部辖区，全师号两栖舰编队则刚刚已抵达该地区，编队共搭载约4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当前中东海上部署情况。美军称，当前共有20多艘美海军战舰正在中东海域巡逻，包括林肯号航母。
3: 我现在在林肯号的机库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停放着 F-18 与 F-35 战机，正是这些战机执行了针对伊朗目标的打击任务。战机完成维护，具备再次出动的条件后，会被转移到升降机上，随后升降机将战机运送到上方的飞行甲板。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现在甲板上作业十分繁忙。林肯号是部署在这一区域的2艘航母之一，大家能看到我身后便是舰桥，也就是飞行指挥塔，所有起降与作战指令都是从这里下达的。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披露，美方正在为美伊新一轮冲突持续数日乃至数周做准备。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本轮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与冲突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伊朗方面后续采取何种行动。特朗普本人则表示，不认为美伊将重启全面战争。
4: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1: 对战争规模和时间的矛盾表态，这主要是由于美方的说法是面向不同的受众，不会重启大规模战争是说给美国国内以及全球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起到安抚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国内要明确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以地面入侵和长期占领的形式推动另一场中东战争的打算，避免国内的反战民意呢再度的反弹。而所谓的打击会持续数周乃至更长时间是说给伊朗来听的，明确这一次是系统打击，不是打一枪就走的象征性报复，力图把军事施压最大化。那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仍然是希望以军事手段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的实力，让美国在未来的政治谈判当中拥有更为有利的地位，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妥协投降。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政治窗口，但当前伊朗正处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国内复仇情绪高涨，这恰恰是最不具备灵活回应能力的时刻，那未来美伊谈判的难度会大幅的增加。
5: 美国接连空袭伊朗后，伊朗发起强势反击。约旦九号表示，探测到伊朗导弹进入领空，该国拉响了警报。
0: 八号北约峰会闭幕后，特朗普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抵达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后，再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返回美国。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据外媒报道，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和反制系统，起飞后其应答器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有美国安全问题专家直言，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当被记者问及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头号打击目标。
4: I may be gone too, because I'm the number one target.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后，特朗普在专机上对记者称，伊朗官员不久前打来电话，并且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通话具体所指，伊朗官方也没有证实。

0: 双方存在直接沟通。事实上，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伊朗开始了反击。9号，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海湾国家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1: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در بیانیه‌ای با اشاره به شرارت‌های بامداد امروز ارتش تروریست آمریکا در حمله به برخی از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هشدار داد. مبدأ هر گونه پشتیبانی از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برای تجاوز به حاکمیت و سرزمین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هدف مشروع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خواهد بود.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他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有美国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透露，特朗普批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特朗普对谈判推进节奏失去耐心，尤其是不满伊朗在核问题谈判中刻意拖延敷衍美方。
2: They'll agree on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ll go and have a news conference and say we never even talked about it.
0: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至今未能实现完全通航开放，令特朗普极为不满。
3: 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营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协调，并同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伊朗对阿曼开放的通道提出抗议。来看航线分布，画面中这条绿色航线是阿曼在其领海内开辟的通道。伊朗方面对此表示反对，并主张其划定的蓝色航线才是可供船舶通行的航道。
0: 美伊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陷入停滞。彭博社数据显示，八号全天双向穿越海峡的大宗商品运输船舶共约14艘，创下美伊六月中旬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的单日最低水平。
3: 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后，日本官方持续炒作，高市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渲染中国威胁，鼓吹亚太地区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
0: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宣布成功试射导弹几个小时后，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已经第一时间与日本方面就此事进行了沟通。
4: I was just texting this afternoon with the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about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it is evidence of the fact that, that we cannot be naive about China. You know this. And this is why we have this close cooperation. Because the theater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rtwined, connected. What happens in the Pacific is relevant to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transatlantic.
0: 随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媒体对吕特上述言论的报道，并配文称自己是在前往安卡拉的飞机上与吕特取得联系的。他声称，长期逐步建立起来的信赖关系让双方得以迅速沟通，并就此向北约方面表示感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然没有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但日方同时派出了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赴土耳其，参加了北约防务产业论坛以及北约秘书长与印太地区伙伴国家代表之间的会谈。按照小泉的说法，在此次峰会期间，他与超过20个国家的国防部门负责人交换了意见。中国试射潜射导弹等军事领域的动态是日方在峰会期间各个场合提出的重点议题。
5: 中国は潜水艦発射型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ましたが、この点についてはルッテ事務総長と IP4 の会合において私からしっかりとお伝えをし。
0: 小泉指责中国的核力量建设迅速且不透明，并反复表示亚太地区安全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北约峰会期间，他还专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中国试射潜射导弹一事进行了交谈，双方商定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5: 中国による潜水艦からのミサイル発射を含む地域情勢についても意見交換をし、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しました。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人陈曦七号表示，中方试射潜射导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他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

0: 长等多名高官先后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用日语、英文和中文等多种语言宣传日本官方立场。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还首次公布了自卫队跟踪监视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的现场视频。日媒称，高市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拟在新版文件中写入强化所谓信息战的措施。
1: 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增加呢，反映了日本试图通过强化舆论引导和信息控制操控来为其军事扩张背书，进一步的混淆国际视听，加剧地区安全的分歧，通过控制叙事来塑造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那么这种做法呢，不仅无助于解决日本所谓的自身安全的问题，那么反而呢加剧地区的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导致彼此的互信呢进一步降低。
2: 在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

0: 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1: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

0: 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1: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2: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 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0: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1: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

0: 头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1: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2: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0: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2: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54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对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0: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2: 4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需的蓝图。
1: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

0: 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1: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2: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0: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1: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2: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1: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3: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1: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3-4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0: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只是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

0: 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式的，从6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10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
1: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
0: 经过5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 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2: 1955年4月。 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
0: 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位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
3: 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枪来之后啊，请看一下枪，这图纸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让这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叫做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实施。
0: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47突击步枪、 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轻机枪3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3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 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0: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 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 随着阿卡四七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六R六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十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睿之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机制枪呢，在这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的前面拉，这个尖前面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管叫连接部分断的。
0: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1: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哎，比较硬，是不是啊？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0: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六二六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1: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支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的理化分析呢，原材料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关键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睿之领导下，这个公关组这波改为点击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0: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2: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阿卡四七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0: 1956年末，阿卡四七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 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相关产品现已按要求停止使用，并采取预防性下架措施。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品波及下游的台湾泰山、福寿及福茂等厂家的产品。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本并比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2: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3: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

0: 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1: 为什么这次会反驳？
2: 我们
1: 所有的时间全面下架，
3: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4: 所以我们当时候
3: 你有没有责任？
5: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6: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0: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8: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9: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6: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7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4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7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7: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10: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2: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了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两毫克的微量的苯胼比。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胼比，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胼比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胼比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7: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4: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7: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 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10: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

0: 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以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儿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
2: 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3: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降。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2: 民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4: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 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市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母

0: 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3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3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的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2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2: 民进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的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的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2页纸，您看一下这2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3: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0: 问题油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

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

0: 做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的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的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2: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成酿，
2: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9日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发言人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2: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美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 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此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军八号深夜还袭击了伊朗布什尔地区，但未对该地的核电站造成任何损害。美中央司令部八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帖文称，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后续事态很大程度取决于伊朗。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现在不确定该不该和伊朗达成协议，当前美伊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特朗普当天曾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0: 根据法新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境内五省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9号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费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还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当地时间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0: 本轮美伊冲突的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相互打击，特朗普政府试图从伊朗战事抽身，再遇阻碍。分析认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国内经济压力上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既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意在伊朗强硬的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其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正变得更加有限。
3: 路透社分析认为，本轮冲突爆发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条款的解读存在分歧。伊朗认为自身未来应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中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收取费用，而特朗普与美国的海湾盟友则坚持要求恢复自由安全通行。外界对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最终和平协议的期待也大打折扣。分析人士普遍怀疑，美伊能否在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窗口内解决关键分歧，该备忘录将许多最棘手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而相关磋商进展有限，下一轮会谈能否举行仍不确定。路透社称，本轮冲突凸显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困境，既难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也难体面从这场战事中抽身。分析人士指出，眼下特朗普政府的选择十分有限，且大多并非良策。如果冲突继续升级，可能导致美伊重新滑向全面战争。如果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退让，又可能被视作默许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扩大筹码。美方把达成伊朗核问题协议列为主要军事行动目标，再次发动打击或是为了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然而专家认为，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伊朗会做出特朗普政府期待的重大让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欧洲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重申，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表示，关于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格陵兰岛问题。他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从欧洲撤军。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也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吉尔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0: 明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火灾发生之后，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搜救和处置工作正在进行。那么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一个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省晋江市的陈代镇。那么今天下午12点04分的时候呢，这里的这家鞋厂啊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火灾事故。那么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呢，当地是调集了35辆的消防车和183名的消防人员前往现场。那么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消防人员告诉我，他们抵达现场的时候，整个的工厂的厂房呢是发生了一个立体式的着火，就是相当于火势已经覆盖了整个的楼栋。那么通过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啊是还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在现场呢进行喷水的作业。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就已经基本得到了扑灭。但是据消防人员介绍呢，由于着火的这些物质主要是一些生产鞋所用到的鞋材和鞋胶，还有一些包装箱。那么同时呢，这些物品呢是有对消防通道进行了一个阻塞，所以呢导致现场的火呢是持续了比较久的时间，比较难进行扑灭。同时呢，现场现在的消防人员持续的进行喷水作业呢，也是为了防止发生一个复燃的情况。那么据了解呢，目前啊当地还是调派了很多的力量坚守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消防车辆是在现场不断的进行一个喷水的作业，以防止呢已经燃烧的部分呢再次的复燃。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消防车辆还有我们的这个医疗车辆呢是在这边等候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工作。那么可以说现在呢还是救援的一个就是起火的原因调查的情况和目前我们人员伤亡的整个的数字的统计呢也还在进行当中。那么也随后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起火灾的进展的情况，为大家带来最及时的报道。有关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马宁在火灾现场的连线报道，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中国，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3: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今天的13时30分，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明天14时到12号的8时，北京市有暴雨，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目前北京已经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的14时到12号的8时，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好，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扩大。今年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出口达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海事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8号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俄罗斯政府当天已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且将在7月份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5: 诺瓦克是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行情况。据诺瓦克介绍，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等。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着重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克里米亚地区、塞瓦斯托波尔和边境地区的燃料供应，各地区已建立专项工作组。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政府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普京指示应尽快做出向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提供燃料补贴的决定。
1: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的高温天气还在持续，严重的热浪加剧了干旱和野火的风险。根据路透社8号的报道说，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
6: 法国气象局8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9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 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

0: 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七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至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8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问题。英国不少养老院老人开始吃冰淇淋等冷饮食品防暑降温。
1: Normally when I come out, it's not as warm as this, and it is a bit hot today, even sitting in the shade. So yeah, I might go in just now.
0: 美国彭博社8号的报道称，英国电网运营商罕见地发布了夏季电力供应预警，称由于酷热天气导致欧洲各地能源系统紧张，电力供应趋紧。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预计9号晚间用电高峰期将出现约1.2吉瓦的电力缺口，并已发布电力余量通知，要求发电企业和灵活性电力提供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容量。进入6月以来，欧洲经历了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值。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2: 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当中枪杀了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当时正开车去上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却称其驾车冲撞警车。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强烈质疑。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威胁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已重回全面对抗？美国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警告，若再遭袭击，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2倍规模回击。特朗普为何在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画面，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意在何为？就在冲突升级之际，美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面临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并公布了现场视频。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当天行动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有美媒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特朗普还特别提到，美军7号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回应美方袭击的第一阶段行动。另据美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已基本停止。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8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另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军宣布已经完成对伊朗境内90多处目标的袭击，而且这个特朗普是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签署这个命令？是想给东道主土耳其一些颜色看看吗？
2: 我觉得之所以在土耳其峰会之间搞这么一下子，它更多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因为7月6号国际海事组织在伦敦开了个会，然后准备谴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行动，那么伊朗就予以拒绝。那么7号呢，伊朗就正式向联合国主张，我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水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随即袭击了3艘商船。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在北约开会的期间，那么相当于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它也有必然的成分。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美伊之间的博弈就无法停下来。如果美国想要体面退出的话，那么必须解决海峡通的问题。但问题是，伊朗方面也认识到，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是比核武器、是比核威胁还更加厉害的一个黄金武器，所以现在双方几乎没有一个退让的余地。所以我们就说，只要这个海峡问题不解决，终归有一打。但问题是，这一次的时间点特别的巧，它是在北约峰会的时候。特朗普一直特别不满北约盟友，你没有支持我，然后呢，我完全是看在埃尔多安的面子上我才去开会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完全是一个屈尊降贵的一个架势，就好像去国王去接见自己的臣子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志得意满的时候，伊朗给了他一巴掌，所以他感觉特别没面子，一没面子的话，他就说我一定要打一个狠的，所以才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地点对伊朗发动了一个军事袭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更多呢还是为了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逼着他做出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所以他双管齐下， 软硬兼施，除了加大打击力度之外，同时呢又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出口。
0: 嗯，伊朗的报复行动其实也挺值得琢磨的，因为它是选择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的目标。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像美军的航母或者以色列的目标呢？伊朗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3: 的确呢，面对美国的空袭行动，伊朗的反击行动有很多战略思考。首先是对等回应，你打我什么地方，我就打你什么地方，而且打击范围严格控制在中东性美的一些基地，非美国基地不打。你像以色列，包括美国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设施，并没有受到攻击，也说明呢，如果下一步美国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伊朗的回击将有严格的限定。这样呢，可以做到局势不升级，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那如果双方能够在打击目标、打击范围方面有克制，今后谈的可能性还逐渐增加。第二呢是有限打击，因为目前看呢，打击目标距离都很近，像这个巴林，包括科威特，不用使用中程弹，即使近程弹，包括大口径火箭弹也能够完成任务。实际上，在警告美国，这次反击过程中，伊朗并没有完全发力。那如果像之前打以色列、打沙特、打约旦这些点位，需要更强劲的武器装备。目前通过近程无人机，包括近程弹道弹、巡航弹，完全可以完成任务。所以这次发布的对巴林海军基地再次打击，可以警告美国，如果升级行动，伊朗有很多新的办法。第三呢是警告他国。之所以打击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绝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警告其他国家，如果你的基地有美国导弹、战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伊朗构成威胁，它会无条件地成为伊朗再次攻击目标。所以如果能通过打击两个距离相近的小国，警告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降温，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隔绝效果。
0: 特朗普又放话说可能会接管哈尔克岛，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再加上双方的互相打击，似乎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这些套路当中。那您觉得现在美伊双方的冲突是又重新开始升级了吗？
2: 我特别同意刚才杜老师所讲，我觉得截止到今天，至少看各方还是相当克制的。那么特朗普说要夺岛，但是你也说了，这个词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包括我们媒体，包括我们的央视都讨论过很多次了。那么不仅是这个词语，包括特朗普还有很多惊人的话，包括说要摧毁伊朗整个文明，伊朗将不复存在。我觉着大家都对此都习以为常了，用美国大兵的说法，就我已经很麻木了。所以呢，我觉着现在不应该光看特朗普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就刚才像杜老师所讲，那么美国现在打击范围是相当窄的，仅仅局限在一些军事目标上，没有扩大到一些敏感目标上。比如说有媒体说打了伊朗的铁路那种基础设施，但很快就遭到了一个否认，因为很明显特朗普知道这场战争如果真的再次爆发的话，他要考虑清楚我的后果会怎么样。
0: 那石油基础设施呢？
2: 现在看非常敏感，我相信没有真的打石油的基础设施，因为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和红线，如果真的打了的话，局势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一个升级。特朗普是非常知道伊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的。据他的助手透露，特朗普在非常犹豫，如果我再重新打的话，我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特朗普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好，所以他的态度表态是非常矛盾的。那么伊朗方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很克制，但是他在采取一种极限边缘的政策。怎么说呢？就是以威胁对威胁，以打击对打击，然后我就不断地试探特朗普的底线，但是又避免局势升级。但是这种做法很危险，就相当于悬崖边跳舞一样，特别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伊朗在举行国葬，正是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时候。现在就有一种担心，说可能明天就是葬礼结束之后，伊朗可能就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报复。那么为了避免这一点，我看伊斯兰堡四方都在尽力地去斡旋，避免局势失控。
0: 而且伊朗的威胁确实我们听到还是反复提到两点，那第一个就是任何袭击伊朗都将以两倍的规模回击，这个说法我们之前也听到过，那伊朗有这个实力吗？另外伊朗又是要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您觉得这个是伊朗最大的底牌吗？
3: 的确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伊朗的形容词都是满格使用，无论是两倍包括数倍，会成为对美国的一个常用的语态。这样做呢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它有战斗经验，因为前40天100轮反击行动，之前美国在中东的古尔金汤，包括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导弹无人机攻击之下，似乎不是很坚固，而且通过卫星照片包括美国内部所发布的目标状态，之前的打击目标数量跟实际打击目标数量有重大区别。因为美国之前说打了18个目标，结果通过卫星照片判读228个目标，14倍差距。那么下一步，伊朗如果用新武器，包括新战法、新领域，重新对美国展开各种作战行动，我想从作战经验方面一定有新的进步发展。第二是有新装备，目前呢，在伊朗反击过程中，伊朗认为像隐身无人机、隐身导弹，包括其他之前没有使用过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在中东对美国基地构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伊朗认为之前打的都是你知道的武器，都是。

0: 过时武器。那么下一步如果采用更高端防不住的武器装备，那么这些被重复攻击之后的基地有可能防御起来会更加困难。第三，特殊时期，目前是葬礼进行过程中，这个敏感时刻，那么等于在葬礼是一场政治军事动员，所以反击行动的力度有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在敏感时刻，美国通过炸弹和伊朗进行谈判，这样呢，反击行动有可能会超强度的进行，所以总的感觉呢，两倍的反击行动，包括数倍的反击行动，标志着今后对美国的态度，伊朗依然是强硬模式。
1: 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大概率会把它再次关闭吗？
0: 霍尔木兹海峡的确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从地利上、从装备上、态度方面，都有控制能力，因为这个海峡太窄。而且伊朗把它认为是自己最核心的一个点位，所以的这个廖索尔长核武器，如果没有这个超级武器装备，那么这个点就可以卡住美国。那如果这个很容易封锁的海峡成为伊朗常态化控制的一个点，美国也很难办。因为美国什么夺岛，包括夺海峡，尽管有多种作战方案，尽管有打击目标，
1: 但
0: 打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任何效果。
1: 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呢，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北约峰会结束返回美国的途中，对随行媒体称，伊朗刚刚表示他们非常迫切想要达成一项协议。此前一天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件事上，我和美国站在一起。不过，据欧洲多家媒体报道，围绕是否为美军对伊行动提供支持时，多个欧洲盟友事实上选择了后撤或拒绝。就在美军对伊发动袭击的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伊袭击后的画面。视频中展示了官邸区内一处宗教建筑，据称是哈梅内伊生前举行公开会见和发表演讲的场所。画面显示建筑损毁严重，瓦砾遍地。报道称，这处官邸区于2月28号遭袭，哈梅内伊在此次袭击中遇害。此后，该地区3月曾再次遇袭。以色列随后则宣称打击了官邸下方一处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根据此前公布的安排，伊朗方面9号在东北部圣城，也是哈梅内伊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
1: 我们看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是首次公开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的情况，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瓦砾满地啊。那之前伊朗是高度保密这一画面，为什么选择在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呢？
3: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之前公开的话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效果。你也说了，这个画面是极其惨烈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一个显示霸权。那么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一个满门的抄斩，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记得除了少数国家之外，整个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噤若寒蝉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把这个画面公布，很有可能被美国跟以色列作为一个胜利来宣传。但是呢，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美国犯下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如果这样作为对比的话，现在把这个视频公布出来，对外或者说在国际层面，就是去反衬美国的失败，去揭批美国的一个暴虐，然后去显示伊朗的抵抗，显示伊朗的不屈，然后显示伊朗不会忘记这个仇恨，也可能意味着下一步要发动进一步的一个反击。那么对于内部呢，就是为了凝聚民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他低估了或者错判了伊朗宗教的这个特性。那么对于伊朗伊斯兰什叶派来说，殉难或者殉教，它是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含义的。

0: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相当于把哈梅内伊的殉难场所啊展示出来，然后一下子就激发了民众的这种宗教虔诚，然后让老百姓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一个高度。
1: 所以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有效的舆论战。
0: 对，
1: 特朗普又说现在与伊朗谈判是浪费时间，而且说美伊的停火已经终结了。那您觉得是不是之前几经周折才得到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彻底作废了呢？
2: 目前看呢，存在着很大变数，因为特朗普说终结了，浪费时间，但同时又说将很快平息，也说明呢，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美国也在进行评估。第一呢，要看伊朗态度，如果发生大规模攻击行动，伊朗的反击力度会不会超出美国预期？你像第一天，美国打了80个目标，但是伊朗反击了85个目标。第二天美国打了90个目标，那么伊朗也对应回升了目标数量，也说明下一步如果双方对等回应，那么今后有可能有谈的余地。而如果伊朗的反击行动超出预期，这样美国在考虑打击行动方面会有所考虑。第二呢，看打击效果。如果今后真的攻击一些红线目标，比如说他所宣称的交通枢纽、油气设施，这个行动有可能会扩大，但目前看呢，这些点位很少被触及，也说明呢，美国这次打击行动还在显示优势。第三是看北约，因为前40天北约是关注，那么现在北约正在开峰会，如果在这个时刻发起打击行动，有求于美国的欧洲国家会否加入战局，这是一个重大考验。所以通过作战行动，他也在挨个考察北约国家和自己的战略态度是否能够保持一致。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基本上可以形成一石三鸟的作战效果。
1: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原定是在北约峰会之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已经被取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就在美伊新一轮冲突升温之际，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取消原定于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报道称，赫格塞斯是在接到白宫的紧急召回指示后取消了行程。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谈及赫格塞斯取消访问时表示，这一变动可能并非坏事。分析认为，以色列或许认为美防长缺席可能预示着美方将采取更符合以色列预期的行动。也有分析表明，美防长取消访以可能意味着美国在当前阶段不希望以色列过度卷入美伊冲突。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方面8号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预计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正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称，以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一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感到不安。内塔尼亚胡此前曾表示，出售这一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称美方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
1: 赫格塞斯最后一刻取消对以色列的访问计划，向外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他之所以想去以色列，主要就是想在 F-35 军售问题上安抚自己的盟友，因为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是美国的盟友。然后呢，美国想一碗水端平，但问题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可不是盟友，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的尖锐，两方相互谴责对方是种族屠杀。包括上周我看土耳其外长接受 CNN 的采访时直接说，以色列已经成为人类无法承担的一个负担，双方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在中东能够称王称霸，能够作为一个小霸王，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背后的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呢，叫做 QME， 简单来讲就是要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确保它的武器都比别人的要好。那么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拥有 F-35 的国家，所以在沙特阿联酋想买 F-35 的时候，以色列就坚决反对。那么这一次美国说我要卖给土耳其，以色列也不答应。但是在最后一刻，赫格塞斯突然之间回去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跟伊朗又打了起来。那么相比一个可能在长远还要解决的一个 F-35 问题，眼前的这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就是他一定要回去美国本土坐镇，就要想明白我要不要打伊朗，怎么打伊朗，能不能打伊朗，打完之后我要不要承担这个后果等等等等这些，所有这些问题。

0: 问题肯定比去安抚以色列这个盟友要重要的多得多。
1: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其实也是在玩一种外交的手段，也是在相互的牵制和制衡。那您

0: 终止了 F-35 计划，所以西方认为土耳其被踢出局，无论是之前交的钱，包括进行部件生产全部作废，所以土耳其空军面临的武器升级换代面临重大影响。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方式，第一可以缓解关系，因为在整个北约框架内唯一敢对美国说不的就是土耳其，而且从陆军地面作战能力看它排第二名，所以今后有可能会有求于土耳其。那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把之前不给的装备如期发放，有某种改善关系的痕迹在其中，那么至少从对俄态度包括改善关系方面能够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与调整，这样无形中就把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降温，就你得到的包括你需要的我全部可以通过美国技术装备进行提供，这样呢关系缓解对于北约框架内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很显然就是制衡以色列，目前在中东地区有 F-35 战机的国家并不多，再加上两个国家关系并不好，虽然美国和他们俩都很好，但是这两个国家关系并不稳定，如果他有了与以色列同样的 F-35 战斗机，这样在空中进攻与防御能力方面可以大致相当。美国如果能够把之前生产 F-35 战斗机装备 F-35 战斗机的份额进一步向土耳其转进，今后如果列装和以色列差不多的这种机载武器装备，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将会有一种制衡关系。所以按照目前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并不稳定，而且以色列目前出台了10年内摆脱美国援助，不要美国施舍。那么这样如果双方在情报上相互渗透，在作战行动方面相互提防，那么很有可能今后的以色列发展趋势会失控。如果把一个听话的能够制衡以色列的土耳其武装到牙齿，那么下一步呢针对各种行动美国会满足自己核心需求。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来关注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那目前巴威仍然是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于11号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在图上的这一片海域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局地阵风可达12到13级。除了大风，台风巴威呢也会带来强降雨，明天开始在东南沿海的雨势就会明显的增强，后天在台湾、福建以及浙江大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后三天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巴威在移动过程当中呢还会协助副高输送水汽，因此在未来几天大到暴雨也会逐渐的波及到华北、东北一带，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常年同期罕见的强降雨。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通辽小雨，21到30度；达州多云，26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淮安晴，26到35度；武汉晴转多云，28到36度；杭州小雨转晴，26到37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东京晴，23到31度；新德里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8度；悉尼小雨，10到15度。莫斯科小雨，17到28度；伦敦阴转晴，22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24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7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1度。

0: 洛杉矶晴，19到26度。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一枚燃气已具备生活条件，请指示。
1: 申符合。
2: 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清远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率，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一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4: 因为确实G50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3: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企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峰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4: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3: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绝非易事。
4: G50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3: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

0: 西方国家严格封锁，中国重型燃气轮机一度完全依赖进口，不仅承受高昂的购置与维护成本，更在关键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1: 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定价权的，这都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要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0: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1: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汽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0: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汽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1: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气机、燃烧机、透瓶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0: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4-5位技术骨干，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心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同时还要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从零开始探索。
1: 刚开始什么都是没有，设计技术也没有，材料也是个空白，制造那个时候也是抓瞎。
0: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1: 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0: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艾松带领的这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年轻团队，将全部心力卯在重型燃机上，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艰苦攻关。从一张白纸到上万张图纸，G50 的设计有了雏形，但如何对部件进行试验，成了艾松面前的一大关卡。
1: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就是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0: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万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1: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0: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1: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 都是非常大的。
2: 嗯，
1: 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0: 近十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不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 G50 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屏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1: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0: 此时工程师陈国强正带领着团队对压气机试验进行着调试工作。就在试验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一组数据的异常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3: 喘了喘了，
4: 会了，
3: 肚子了没？
4: 会了会了。
3: 你观察一下你的阴性怎么样。
0: 在压气机试验中，喘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况，一直被研究压气机试验的人视为禁区。
1: 这个第一次喘振的时候，整个场合一抖，然后就听到那外面那个机械的声音，就是气动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0: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陈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3: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流的激震啊，就会带出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0: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1.5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喘振，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极易断裂，进而损毁整个机组，甚至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3: 你要在1秒之内或者是0.5秒之内，你就要把这个信息反馈出来，反馈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要在1秒之内就要实施退喘。这个喘振是我们一个搞压气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那个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0: 要想避免喘振，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喘振，在一次次的逼喘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3: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机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满负荷，这就没法去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0: 如何提升压气机喘振预度，实现满负荷运行，陈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1: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0: G50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一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3: 我本来是在设计是前面14度，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度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所计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G50压气机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达到0.02到0.03毫米这种一共加工精度。
0: 压气机试验起伏跌宕，险象环生， 近十年。

0: 年的时间里，陈国强团队在上万次的图纸修改和对叶片精度的极致把控下，极大提升了压气机喘振裕度，实现了 G50 压气机满负荷运行。不仅如此，在对精度不断追求下，陈国强和团队成员成功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 G50 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1: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就是难度最大，因为这块是主要的就是燃烧发生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化学反应包括传热传制发生最剧烈的地方。
0: 高级工程师冯真真是 G50 燃烧器这颗绿色心脏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2: 我们主火研究在这儿，所以对这边的冷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在冯真真看来，燃烧器是一场与火焰的对决。
2: 像 G50 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到了2000度。因为燃烧器里的流速非常高，我们有句话说，燃烧器的点火相当于在10级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
0: 燃烧器在高温、高压、高流速的极端工况下运行，一旦火焰失控，会对燃机造成极大损害。
2: 我们 G50 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0: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2: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有其他的一个空气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0: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极端的工况环境，让冯真真团队在控制火焰上一直寸步难行。
2: 那首先就是面到困难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3: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0: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2: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是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
3: 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
0: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你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0: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 成为保障G50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

0: G50 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 G50 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1: 就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0: 1300摄氏度的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平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2: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重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这个透明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琼元肩头的重担。
2: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漆膜孔。
0: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
2: 随着这个透平进气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金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这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0: 高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注定透平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2: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输声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300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度的这个难度。
0: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
2: 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精密铸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素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度最大的一个难点。
0: 一只只废弃的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平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平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2: 现在没有20%？
3: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是达到20%多。
2: 20%多，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3: 对，
2: 很严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陷，
3: 主要的一个
2: 因素，是
3: 吧？对，是。
2: 嗯，对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3: 行。
0: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
2: 现在像我们 G50 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

0: AA 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1: 重型燃机 G50 的研发，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10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2: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AFG50兆瓦重型燃气能型，就实现了就是0到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空白，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
1: G50 重型燃机实现从0到1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

0: 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8: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 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

0: 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4: 七月九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 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6: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4: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5: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7: 解放军来了！
8: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急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9: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好，注意安全。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10: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4: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 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

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支持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要发言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完全是魏春如量身定做的呀，姐。
1: 姐，你别这么看着我，怪瘆人的。你放心，托人情走后门这种事，我肯定不让你帮忙。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干不了这事儿，你就告诉我这件事情谁负责，我去摆平他。
2: 刘天宇，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总不待见你啊？就因为你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劲儿。不就是外企挣钱多吗？你以为把钱包挥舞起来就什么都能摆平啊？是幼稚浅薄。
1: 姐，你能不这么人身攻击吗？有钱怎么了？我也没有为富不仁、为非作歹吧。
3: 咱就事论事啊，我帮杨春如进入电视台，那也是助人为乐吧？你说是吧？
1: 咱往大了说，如果杨春如真是这块料，那我还帮国家选拔了一个人才呢。你说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干嘛这么损我呀？

0: 把自己说的跟个圣人一样。你要不是对人家姑娘动了心思，你会这么积极？
1: 我动什么心思啊？人家有男朋友。
0: 有男朋友的姑娘你也没少招惹呀，你不就是特喜欢这种在竞争中胜利的感觉吗？你这种人啊，就是玩弄感情，游戏人间。
1: 行，总而言之，你弟弟我就是人渣败类，我承认了，行了吗？
0: 承认就好。
1: 但刘世宁啊，我也说你一句啊，人呢别活得太聪明，是个人就会犯错误，你把人看透了，身边也就没朋友了。你放眼看一看，你身边除了我这个亲弟，还有谁敢接近你？
0: 你给我出去！
1: 出去就出去。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对，叶丽强你说的。

0: 妈，我上班去了啊。
1: 迟到。这事吧，这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你不用说了。
3: 难为你了。
1: 我倒不难为，就是你这
4: 死不了，上班去吧。

0: 这车看着面熟，好像是咱们厂的。
1: 真的假的？车牌号我记住了，回去查一查。
2: 这是我姐总结的出题范围，面试的形式呢是先抽签，针对抽到的问题做3分钟的即兴演讲。另外啊，还有准备一个朗诵作品，诗歌啊、散文啊什么都可以。
3: 这个我会，我朗诵《致橡树德国奖》。
2: 我姐的意思是，最好不要朗诵这种名品，因为怕跟别人雷同，要找那种有新意的作品，原创更好。
3: 行，明白了，还有吗？
2: 还有就是我姐也是评委之一，她这票肯定会投给你，你就正常发挥，不用紧张就行了。我肯定会特别紧张的，我从小到大都没做过弊，这是头一回。这怎能叫作弊呢？咱们这叫图谋不轨呀！
3: 天宇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哎呀，
2: 谢什么谢啊！你这两天啊，先卯足了劲做面试的准备。
4: 等真考上之后，再谢我也不迟啊！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跟您学了这么多年理论，终于到用上的时候了，没想到就差这临门一脚。哎，小江啊，学会知识容易，化解恩怨难呐。现在拦着你的是一团解不开的人情债。 这个得从心上去想办法。我说，你就不能主动的找袁小夏好好的谈一谈吗？如果他是个明事理的人，通过你和他的接触，我想他是不会把你当坏人的。
5: 他不是把我当坏人，他是把我当空气，
4: 看都不看我一眼，跟我们一些好好谈谈了。<笑>你小子，一向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说吧。
5: 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老师还是您了解我。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
4: 说说你的想法吧。
5: 这次巴德罗派来我们厂负责技术培训这个专家，叫做弗兰克。我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看过他的文章，是一个非常有水平的技术专家。我想您能不能以学校的名义邀请他来办讲座？我来操办这件事情，这样我就有机会认识他。只要我能在他身边。
4: 我不就有机会进车间了吗？
5: 好主意啊，暗度陈仓。我这不都被逼得没有办法吗？我也不想用这种方式。
4: 可行。
5: <笑>

0: 姐，哎呦，石头，你吓死我了！怎么了？
1: 求你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啊？
1: 晚上你能不能去我家，把你拿手菜都教给我？
2: 不教，你在我这儿学会不少手艺了。有句话怎么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1: 这事真的挺重要的，教教我吧，姐。
0: 啊，
1: 教教我吧，姐。
0: 哎呀，
1: 啊。
0: 好，我敲，我敲，我敲，我教。哎呀，谁让我是你姐呢？哎，那晚上家里见啊。啊，慢点啊。
3: 哎。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可是跑得够快的啊，到处都找不到你。
0: 要找我干嘛呀？
3: 喜事儿，猜猜。喜事儿，八公子了。啊，不对，没到日子呢。结婚，我没答应你呢。去你的！我就这点出息啊！
0: 嗯，
3: 切，告诉你，我呀有机会去电视台面试了，如果面试成功的话，我就能去电视台工作了。
0: 真的？
3: 太好了！春柔只要有机会，咱阳春面一定行。你才阳春面呢，你炸酱面吃。
0: 哎，你怎么知道那儿招人啊？
3: 我自然有贵人相助啊。大学里认识的师哥告诉我的那个消息。
0: 师哥，师哥，哪个师哥啊？我提过吗？
3: 这什么都跟你汇报啊？哎呀，比我大三届，好久都不联系了啊！突然间就遇上了
0: 啊。 就在咱们厂呢，谁呀？
3: 就是那个巴德罗的副总刘总。
0: 那二鬼子呀！
3: 那是我师哥正帮我联系工作呢，你尊重一点好不好？
0: 好，什么师哥呀？我跟你说，那个人啊，巨能装，穿的比老外都像老外，一看心眼特多，不是好人。
3: 有完没完了？
0: 不是。 我这不是怕你被骗吗？武力不起早的。不是你说他给你联系工作？

0: 是不是走后门送礼了？
1: 你就不能把人家往好处想想啊？他姐姐在电视台工作，知道台里小范围的招人内部消息，就告诉我了。人家这是一片好心，到你这儿怎么就跟要害我似的？哎，数控车间的事儿怎么说啊？
2: 还是别难为他了，别再整得他们情侣关系不和谐。放心，我有办法，瞧好了吧。
1: 得嘞。

0: 你吓我一跳。姑奶奶，你怎么追到这儿来了？我尽力了，我回家再给你解释，行吗？
1: 哎，行行行，别提了，本来也没指望你能办成什么事儿，找你确认这事儿。
2: 这就是你工作单位啊？
1: 看来我以后得好好努力喽。
0: 不是，你来这儿，你就是为了视察我环境啊？
1: 当然不是这事儿了，我有点别的事儿，求你。
0: 只要不是那事儿。你甭管什么事儿，你随便说，我这回赴汤蹈火我也给你办了。
1: 这还差不多，借我几首诗。
0: 诗怎么借啊？
1: 我要去电视台面试，面试的内容有可能有朗诵，我需要几首原创的新诗。
0: 等着。这是我原创诗稿啊，你随便挑，想用哪一首用哪首。
1: 这么大方。
0: 嗯，
1: 可以勉强弥补一下你重色轻友的错。
0: 哎，姑奶奶，特别宝贵，你别给我弄丢，也别给我弄坏了，你用完记得还我啊。
1: 放心吧你。
3: 这红烧肉啊得用小火炖啊，等到了30分钟调成大火收汁儿。收汁的时候呢，再放两块冰糖，哎，这才是这红烧肉的精髓。
4: 冰糖精髓，绝了，姐，太香了。
3: 哎，石头
4: 啊，
3: 你真的要改行做厨师啊？
4: 啊，不过我这厨师呢，就只针对一个人。
3: 柳姨啊，春柔，到底谁呀？
4: 哎呀，我回头告诉你，先保密。
3: 是你的，
4: 太棒了，

0: 飞啊，你别往心里去，我这个人吧，这一着急啊，话就不把门，你多担待。
1: 没有，
2: 幸好记录你车号，这才找到你。
3: 都是一个厂的，哪能随便骂人呢？道歉。
0: 对对对，雷哥，
1: 不，
4: 这叫啥事儿啊？你们还特意到我宿舍来道歉？哎呦，这怪不好意思的。
0: 你看我怎么说了？哎，大飞一定是个实诚人。怎么样？
1: 来，
0: 先喝一个。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那个大飞，要不是家里都有实在困难呀，你说谁出来？

0: 这么麻烦。要知道这样，我肯定不当。
1: 看看你和的，真恶心，我还想尝一口呢。
0: 我再去给你买一碗。
1: 哎，我又不嫌弃你，
0: 我也不嫌弃你。
1: 说真的，我觉得你应该跟段云平道个歉。女人啊，得学会适当的示弱。
0: 说的跟你恋爱经验多丰富一样。
1: 哼，总比你丰富吧。
2: 感谢弗兰克先生的精彩讲座。下面呢是提问环节，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3: 可以举手
2: 提问。啊，小江同学，你先来。
4: 我想请问一下弗兰克先生，您最新设计的数控铣床改变了传统的刀具装夹方式，极大的提高了刀具的补偿效率。但这种设计对精度有什么影响呢？
5: Great， 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这是我最得意的设计。但是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为了卷绝和美观，终于有人看到了我真正的用意。好，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考虑的。

0: 天宇哥，我不会喝酒，我用饮料代替，敬你一杯。
1: 你要感谢我呀，也要等进了电视台之后啊。你说万一到最后这事儿没成，我多惭愧啊。
0: 不管办成办不成，我都得谢谢你。其实这顿饭4年前就应该请你吃了，当时你带我加入了音乐社，还帮我解决跟室友的问题，我都没来得及正式感谢你，你就不辞而别了。这次我能参加电视台的面试，又是因为你的帮助，我觉得你就是我的贵人。天宇哥，再敬你一下。
1: 春柔，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0: 当然记得了，在图书馆后面的草坪上，当时你在弹吉他。
1: 我弹吉他，你唱歌。
2: Every 沙啦啦啦 ，Every 哇呜哇 ，Still
0: shine，Every 心啊灵啊灵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1: 昔日重现，人的回忆真的特别的神奇。自从你那天唱完那首歌之后，我再弹起这首曲子，脑海中的声音就不是卡朋特了，而是你。眼前浮现的也是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那真是美好的一天。那个时候的你真的好漂亮，现在的你更漂亮。
0: 天宇哥，我记得那天你女朋友也在，她才是真的漂亮呢。
1: 早分了啊。
0: 哎呦，不好意思啊。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是我提的分手，你要不说他，我都快把他给忘了。我现在啊是一个人，平时工作忙，也没什么心思。我倒是挺羡慕你的，你应该跟你男朋友关系不错吧？
0: 是，我们俩特别好，就是青梅竹马，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了，住的也近。没上大学之前呢，我们俩就天天黏在一块儿，以后也会一直在一起的。
1: 哦，你男朋友真挺幸运的，估计是上辈子拯救了全世界吧。不过老天爷啊，

0: 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给了你这个，就不会再给你那个。就像你男朋友一样，他拥有了你，但似乎事业上就……
1: 天宇哥，咱们别说了，赶快吃饭吧，这菜都凉了。

0: 弗兰克，你看啊，咱们今天是吃的中国菜，喝欧洲酒，这叫什么呀？这叫中西合璧，世界大同啊！啊，来，道上，
1: 谢谢，叶教授，能来你家做客，我真是太感谢了。我最喜欢吃中国的家常菜，小黄鱼、番茄炒鸡蛋、小鸡炖蘑菇，以后我做梦都会想念这顿饭的。
2: 硬菜来了，
3: 红烧肉。
1: 真想不到江先生还是一位高明的厨师。
2: 高明谈不上，管饱下酒。你看我这一桌子菜啊，保证您能下三杯。
1: 我一定会喝到尽兴。咱们开始吧，我已经忍不住了。
0: 好，好，好，开始，开始。来，小江，你也过来。道上，
2: 来。
0: 咱们为了欢迎弗兰克的到来，干杯 ！Cheers。
4: Cheers。
5: 准备到了，
6: 马上，
7: 马上喝。
2: 李主编，这杯酒你一定要喝，你多喝一杯，我就在你报上多打一个月广告。
7: 那冲你这句话，我拼了。
2: 李主编，这可不行啊，这半杯都不到。
8: 不是，哎呀，王总，这不能不算呀。
2: 哎，
8: 我平时干了一半了。哎，你放心，我肯定让他干掉。那小段，王总，这是华大的高材生，我让他把这杯干了，算不算？
2: 华大的高材生啊，我真最尊重知识，算，肯定算。
8: 小段，干了。
9: 主编，我真不会喝酒，我喝这一杯我就躺下了。
2: 行了，主编，
7: 哎，不会，
2: 记者哪有不会喝酒的
10: 啊？对，这家管理了，喝了。
8: 哎，明哥，把他喝了，喝怕了爬回去。
10: 喝，喝呀，
8: 喝呀，
10: 喝。
8: 张一婷，
7: 算不算不算？
8: 是爷们干了，
10: 干了，
8: 干了，
2: 干干
10: 干。
2: 喝，哎，
7: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行，明天跟李主编签合同，广告继续登。
8: 哎呦，谢谢王总，仗义豪气。
2: 哎呀，看来这小段是真不会喝酒啊。
9: 弗兰克先生，这杯。向您主持研发的高精度龙门喜庄致敬。
1: 那是20多年前的事，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9: 那是数控机床历史上里程碑的作品，只要是学机械的人呢都得记住。
1: 你让我想起了当年那段最快乐的时光。谢谢，干杯。
2: 各位，
9: 弗兰克先生，这杯
10: 啊，谢谢。
9: 这杯我要敬你们巴多罗公司5轴联动精密加工中心。
1: 真想不到，你年纪不大，居然是数控领域的行家啊！
0: 哎，弗兰克，中国有句老话呀，叫做。自古英雄出少年呐，哎，不是我自夸啊，我这个学生他是很有天分的。
9: 老师不敢当，都是我恩师教的。说实话，弗兰克先生，我特别羡慕您。您看，您在我这个岁数，您已经能够自己设计机床了。我现在，您才是真正的英雄少年。
1: 我还是少年。干杯，干杯。
9: 对不起啊，王总，李主任。
2: 来，小段，来来来来来，过来。
8: 王总叫你的，过去。
9: 王总，
2: 小段啊，我从前跟你一样，拼着吐几次也就学会了。 老李啊，你这小兄弟不错，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兄弟我啊是个粗人，我对你们知识分子啊是又尊敬又同情。说尊敬呢，是因为你们有文化有知识；说同情呢，是因为啊你们很好欺负。你就说同是大学毕业找工作，小段你华大毕业的高材生，只能在小报里瞎混；我姑娘王丽专科生，我在凉川日报投了3年的广告，直接安排在药文部上班。你问他们。
4: 对，
5: 这是事实。
4: 是是，
6: 哎，对对对，
4: 有这事儿，
6: 有这事儿就太有了。
4: 是，
6: 王总，我们都知道。
4: 来来来
6: 吧，王总路子多广啊，是不是？
4: 对没吧？
6: 王
4: 总了不起，
11: 非常多路子。来来来，
6: 来来来来，喝点来，
4: 来把酒杯吧，
6: 来干杯，举杯，
4: 对对。
6: 哎，主编，主编，过来来一起喝，
4: 敬王总一杯，
12: 一起一起。
11: 对，大家一起敬王总，
4: 敬王总。来来来
11: 来来，一起举杯，来干杯，
6: 喝喝喝。
11: 来来来，
13: 王总。您刚才说多喝一杯酒就多投一个月广告，这话算数吗？
2: 算呢，咱们这局还没结束，当然

0: 那个，你能帮我约一下段云平吗？我很想认识他。
1: 就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2: 遇到问题了，靠自己的智慧去解决，努力拼搏，怎么能怨天尤人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呢？
3: 我来介绍一下，江先生是我的助手。从今天起，这个车间他可以随意进出。今天我们的培训计划是分组进行，设计操作。

0: 银河里春风浩荡，天琴做的和弦如此清越，石壁上矗立千万年的面具与响彻天地的轰鸣中坍塌，小草悲鸣，因他看到了蝼蚁的身影。小草悲鸣，小草悲鸣。吃晚饭了吗？
1: 吃了。
0: 爸晚上加班啊，让咱别等他了。
1: 哦。
0: 哦，对了，你那个小师妹今天表现不错啊，就等着台长办公会最后决定了。
1: 啊，那不错。
0: 哎，刘天宇，我说你这人怎么风一阵雨一阵的？前几天还对人家披肝沥胆呢，怎么突然就漠不关心了？
1: 哎，姐，我回来的路上吧，一直在想一个成语，就是形容一个东西吧，没有被好好对待，被糟蹋了，怎么说来着？
0: 暴殄天物。
2: 对。
3: 哎，暴殄天物啊！
1: 你说杨春柔，论气质、相貌，还有性格，称得上如花似玉这几个字了吧？可你知道她男朋友是干什么的吗？就是机械厂一个普通工人。
0: 原来名花有主了，看来你费了半天劲，人家没领你的情啊。
1: 领情是领情了，可是反而让我更不舒服。我以为他请我吃饭嘛，是为了跟我更进一步，但是聊着聊着突然划清界限了。
3: 姐，你平心而论，你弟弟我从家庭到事业，从气质到外貌，在男人当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吧？可我在这丫头眼里，怎么还不如一个工人呢？一朵鲜花插的真不是地方啊。你笑什么呀？
0: 刘天宇，你也是上过大学的呀，你怎么对爱情的理解这么……怎么说呢，浅薄，甚至可以说庸俗。爱情是两个人心灵的契合，是灵魂的共鸣，跟身份高低贵贱没有关系。啊，照你这么理解，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温莎公爵和辛普森那些美好的爱情传奇故事，就都不存在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3: 姐，你今天晚上有点不对劲儿啊。这一晚上说的话比平时一个星期说的都多，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0: 哎呀，赶紧洗澡去。
3: 不说拉倒，

0: 喂，哪位啊？
1: 哦，春柔在呢，等会儿我叫她啊。春柔，你电话。
0: 进来，快。喂，
2: 喂，小杨吗？我是刘诗宁。
1: 诗宁姐，面试结果出来了。
2: 还没那么快呢，我有件事想求你一下。
1: 你可别说求，我可不敢当。您尽管说。
2: 那个，你能帮我约一下段云平吗？我很想认识他。
1: 就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2: 那好，
3: 时间，地点。
2: 就明天下班吧，在电视台门口。

0: 小夏，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喝酒了？什么时候学会喝酒的？
0: 没事儿，我清醒着呢。
1: 我多难受，走，带你回家。
0: 报应！
1: 吴尚都能看见，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0: 陪我一会儿，就一会儿。
1: 好，走。嗯。那么多干什么？我过来看看你。江中石让你过来找我求情，我没答应。他这几天没再为难你吧？
0: 无所谓，既然全世界都在为难我，不差他一个。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自从回了凉川之后，你情绪一直都不太高。你要是觉得心里憋屈后悔了，咱就想办法调回北京，我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
0: 小雅，你误会我了。曾经我一直以为我靠自己的努力，我就能改变命运。我考上了华北大学，我是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我是一个了不起的有名的校园诗人。我一度认为我自己的前途无量，可后来毕业了之后，我进入到了社。

0: 会我发现这一切幻觉。我再努力，我不甘心，有什么用？不，小夏，你告诉我，我有什么用？
1: 你是认真的吗？还是喝多了之后的胡言乱语啊？
2: 如果你说的是酒话，我就当做我刚才一个字儿我都没听见。但如果你是认真的，我觉得我有必要找你好好聊聊。你坐下。

0: 我不赞同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一个人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靠的只能是他自己。遇到问题了，靠自己的智慧去解决，努力拼搏，怎么能怨天尤人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呢？不就是一个工作分配不公平吗？对你的打击就那么大吗？我不希望你那么脆弱，那么敏感，因为这样你会活得特别痛苦。
1: 小象啊，我所有的痛苦、烦恼，都是因为你。我想给你最好的生活，我想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怕我如果混得不好，我让你失望。小夏，我心里想着的全是你，全是你啊，小夏。
0: 知道了，你心里委屈不舒服，但是没关系，咱们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相信你，遇到的问题靠自己的努力都能解决。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再说了，有任何的困难，我陪着你一块扛。不许再喝那么多了，听见没？
2: 各位，弗兰克应该有事耽搁了，大家稍安勿躁。哎，弗兰克来了。
3: 这位先生，请出示通行证。
4: 让他进来，你以后不要拦着他。对不起大家，我迟到了。
0: 没关系的。
4: 我来介绍一下，江先生是我的助手，从今天起这个车间他可以随意进出。今天我们的培训计划是分组进行设计操作，麻烦你准备一下。

0: 这就是角落室啊，
1: 挺体面一点，
0: 小人嘴脸，走吧。

0: 是刘老师。
1: 你是？你是裘然客？不，段老师。
0: 啊，是我。听春柔说，
1: 你是不是梁机场的呀？
0: 是，我是梁机场子弟。
1: 4年前救火，我采访过你。
0: 哦，是您啊。
1: 我是刘世宁。
0: 段一平。
1: 这个还给您，谢谢啊。我特别喜欢您的诗，咱们能找个地方聊会儿吗？

0: 没关系，是个小问题，我来解决。
1: 哎，弗朗克先生，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0: 这在操作机床中，这个常见的。
2: 弗朗克，抱歉各位，弗朗克先生要处理故障，麻烦大家到外面等一下。
1: 这我们也不可以看。
2: 处理设备的故障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公司的知识产权。
3: 什么东西？
1: 那以后我们在运用这些设备的时候出现故障该怎么办呀？
2: 我们会帮助你们维修的。现在请你们到外面等一下。
4: 外面要下雨了，看不见啊。
2: 那就麻烦你们站得远一些好吗？让弗兰克先生尽快的处理故障，节省大家的时间。袁组长，要不向你们宋厂长请示一下。
1: 行吧，咱们后退几步，别浪费时间。
2: 江师傅，麻烦你也过去。
5: 不是弗兰克先生的助理子晴，
2: 你也是这个厂的工人吧？
5: 主要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2: 你这句话说的没错，在国际贸易当中，我们必须尊重合作伙伴的权益，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5: 咱俩谁更无理取闹？
0: 你们吵完了没有？我的时间很宝贵。
2: 把屏风推过来。

0: 读您的诗好几年了，脑海里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历经沧桑的中年大叔，可没想到居然这么年轻。
1: 干嘛要取裘然客这个名字呀？太容易让人误会了。
2: 大家都说我面相太嫩，像个大男孩，我不服气，所以就特意取了一个一看就沧桑的名字。
1: 真可爱，这个行为本身就挺孩子气的。
2: 春柔跟我说有个大姐要见我，我脑海里也以为是，没想到是个如此优雅知性的漂亮姐姐。哎
1: 呀，真会夸人。其实我也有一个笔名，
2: 叫什么？
1: 小草悲叹一句，如能改成小草悲鸣，则更有意蕴。
2: 青竹，您是青竹？
1: 春柔在朗诵的时候，我就知道作者听取了我的意见。你都不知道当时我有多激动，
2: 你都不知道现在我有多激动。我一直拿青竹当成是我的良师益友，每次我发表完作品，我就万分忐忑地等着他的评价。没想到现在就在我的眼前。为什么你每次写信都不写地址啊？我都没有办法给您回信。
1: 啊，对不起。读您的作品是我的心灵生活，我不想跟我的现实生活掺和在一起。但是这次因为实在是太好奇了，所以我才特别冒昧的约您出来。您不介意吧？
2: 不介意，怎么可能会介意呢？能见到您呢，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最开心的事儿。
1: 真的？那以后还能经常见面吗？
2: 当然呢，一定要经常见面。您看，您是懂文学的，咱们正好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
0: 我那都是瞎说，怎么敢跟您切磋呀？您不笑话我，我就知足了。

0: 何必为这浓浓的苦添加短暂的甜，轻轻的搅动泛起的才是生活该有的波澜。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半在口中，一半在心间。
1: 执此杯，叹甘苦，一半彻悟，一半尝。彻悟亦有难饮伤，
0: 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宝剑锋从磨砺出，
1: 梅花香自苦寒来。
0: 真的，写作的人啊，能得到读者的肯定已经很开心了，更何况您不仅仅是肯定，是共鸣。有您这样的读者，我万分荣幸。
1: 能不能别用您来称呼我，这样您来您去的听起来好别扭啊。
0: 好，那也请你别再用您来称呼我了，我听着也别扭啊。
1: 那好，咱们再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段云平，我是刘诗宁。
0: 你好，刘诗宁，我是段云平。
2: 阮先生，明天见。嗯，
3: 明天见。哎，
4: 弗兰克，弗兰克先生，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3: 当然。
4: 非常抱歉，我忽略了应该给您安排个助理。这样，我明天就从公司安排一个机灵可靠的小伙子过来。
3: 这是何必呢？你瞧，我已经有了一个助手，他非常合适，而且还是免费的。
4: 弗兰克先生，您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从巴德罗公司的角度考虑，您应该避免跟甲方的员工有过多的接触，所以啊，
3: 你是在担心我泄露公司的秘密？
4: 哦不，您肯定不会泄露秘密，但我是这个项目的主管，我有责任给您提供一个安全愉快的工作氛围。
3: 我现在非常安全，也非常愉快，谢谢你。

0: 几天呢，就混成专家助手了。
1: 什么专家助手啊，就是个拎包外加端茶送水，就这活儿只要脸皮厚谁都能干。
0: 我看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注意今天他都做了什么吗？
1: 平时他在我眼前晃一下我都想去洗眼去，我还注意的。
0: 我可是认真不成，他那俩眼睛就没离开过德国专家，专家说什么他就记住。

0: 专家操作的时候，他恨不得把脑袋钻进鸡虫里去看，比谁学的都认真。
1: 你说你，不好好学鸡虫，看他干什么呀？
0: 我这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2: 杨厂长，杨厂长。哦，杨厂长，哎呀，
3: 这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哎呀，要当新郎官了吗？哎呦，
2: 这比当新郎官啊还高兴啊！
3: 是，
2: 您瞧，这省电视台啊给咱们来了一封工作调动函，跟咱们协商要调春柔啊去省电视台工作。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呦，你哎呀啥呀？哎，我这就去给春柔说一声去。哎，啊，
3: 你赶紧去。哎，好。
4: 孩子他妈，今天晚上啊，多炒两个菜，再买两瓶酒，好好的喝一杯。

0: 利亚的冷空气将继续在我市盘旋，预计
1: 天宇啊，这个焦点反弹你要经常看啊。外企啊更应该了解中国，不单是经济形势，你像这个社情民意也要多熟悉一下，你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嘛。
2: 爸，您这些话留着开会的时候公开发表吧。
1: 爸，你以为我这是在给你唱高调啊？
2: 我不是怀疑您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但是你也没有必要给我灌输这套思想吧。我呢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的职责就是为我的雇主服务，让企业的资产保值增值，只要完成了这一点，我就实现了我的价值啊。
1: 啊，那我替你翻译一下，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赚钱，是不是？
2: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那我用您熟悉的语言来给您解释一下。去年年底刚开过的14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什么是现代企业？
3: 就是必须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我这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
4: 你这叫以偏概全，你知道吗？啊，那公报里还有很多其他层面的阐述，你怎么不了解一下？
5: 在门口就听见你们父子俩大声辩论，都不累啊？刘天宇，爸好不容易回家早，听话些啊。

0: 再问问你那个医生朋友，情绪波动大了，是不是症状严重了？
1: 人家医生说了，我姐根本就没病。

0: 你倒是快点啊！我不能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啊！
1: 哎，谁让你臭美的？
0: 你敢说我？驾！
1: 骏马奔驰在辽阔天苍。

0: 今天心情不错呀。
1: 专心开你的车。
0: 你是咱们家女王，你脸上都晕转晴了，我跟咱老爸的日子就艳阳高照了。姐，有什么好事说出来也让我高兴高兴呗。
1: 问君可知曲中意，高山流水遇知音。说完了，你懂吗？
0: 不是你这也
2: 辛苦了，我就去吧。
3: 讨厌，慢点啊！
1: 哎，当心！啊！你琢磨什么呢？
0: 我想起点工作上的事儿。你没事吧，姐？
1: 别说话了，当心开车。啊！看好路。

0: 征，我们又站在了崭新的起点之上。今晚，我们要用歌声诠释青春的气息，要用舞蹈张开梦想的翅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春柔。
1: 是你姐，
2: 杨春柔。
1: 嗯，
2: 你今天来报道了？
1: 啊，我刚办完手续，想来感谢一下您。要是没有您的话，我就没有这次机会了。
2: 不用那么客气，主要是你自己表现得好。
1: 诗宁姐，我想请您吃顿饭，您可别拒绝我。你帮了我这么大个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2: 真不用那么客气，我也没做什么。你要请客就请刘天宇吧，你这个师兄啊，对你的事儿可上心了。
1: 天宇哥要请，您也得请。这次帮我的人都得好好感谢。
2: 哎，其实这次面试你的那首诗挺加分的。你要谢，应该谢那首诗的作者呀。
1: 段云平啊，他就不用了。
2: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请客就大家都叫上嘛，宁拉一群不拉一人嘛。
1: 这么说您答应了？那我叫上天宇哥，让段云平作陪。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这个周末可以吗？
2: 都行，看大家时间。
1: 好，
3: 那我小杨，怎么第一天报道就四处乱跑？
2: 老李，这是我一个小妹妹。
3: 刘主编，你们认识啊？
2: 你找他有事儿？
3: 有点事儿。
2: 行，那你们聊啊。
1: 好。
3: 刚刚登记的时候啊，你只留了家里电话号码，把窗户接号码给我留一个。
1: 我没有窗户机。
3: 你看干咱们这一行最好有一个窗户机，不然有什么突发新闻，台里想联系你也联系不到，抓紧买一个吧。
4: 二位领导请看，这是不是你们厂的排污口？罗音和污染早就有读者向我们举报了，我们俩走访了好几天了，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全，就想来问问你们造纸厂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5: 改，我们肯定会改，马上就改。
4: 请问你们的全称是？
5: 二位记者，整改我们肯定是要整改的，但是咱们这个报道能商量商量吗？
6: 昨天都修了一天，怎么还没修？弗兰克，怎么样了？
7: 我正在排查，这里有上万个。

0: 我们这儿电器触电的，再等一会儿。弗朗克先生，哎，请你出去。我进来看看弗朗克先生需不需要帮忙。我们所有人都在外面等半天了。
1: 不需要帮忙，请你马上出去。
0: 这是良机场，又不是你家。
1: 我是这个项目的主管，我有责任维护这里的安全和秩序，请你马上立刻出去。
0: 这条生产线是属于良机场的。
2: 我作为这个车间的负责人，我有权知道现在设备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3: 姓刘的说话太过分，我都要过去揍你！
4: 马上。哎，弗朗克先生，时间不早了，该吃饭了。
5: 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吃饭？
4: 宁宁作为我的，弗朗克先生，到时间了，该吃饭了。
5: 哎，不吃了，我还没有找到问题。
4: 今天中午啊。
6: 专门准备你喜欢吃的炸鞋盒，然后就跑吃了。再说这一时半会儿修不完，走吧，走。
7: 弗朗先生，
0: 你们走了，设备怎么办？
6: 好了，大家都去吃饭吧。行了，行了。 他们吃饭，咱也吃饭，走走走，走吧，走。
8: 别生气了，走吧。
0: 咱们都走了，设备怎么办啊？
8: 先吃饭吧。嗯。

0: 怎么吃了晕车的药还晕呢？
1: 于老师，我先写个初稿吧，您有什么具体意见？
2: 你呢？来了都有份儿，我这样最讲究。
1: 于老师，您这是
2: 造纸厂给的劳务费，咱们大老远的跑一趟，不能白跑，
1: 收着吧。
3: 啊，不，于老师，这钱我不能收。
2: 怎么，嫌脏是不是啊？
4: 小段，拿着吧，于老师也是为你好。你刚来不了解情况，咱们报社效益也不好，指着社里发的工资啊，你连饭都吃不饱。
1: 谢谢啊，于老师。
5: 看他干嘛呀？狗腿子！
6: 加点这个。
4: 谢谢。
6: 哎呀，弗兰克先生，您这逐条线路的查下去也挺花时间吧？
4: 哎呀，我跟你说，人手太少，这个时间呢会更长。太奇怪了。这套设备在德国运行很多年了，非常稳定。去年在你们昆明有一家工厂也引进了一套，没有任何问题，唯独在这里总是出现故障。
7: 哎呦，其实呢，这我们车间啊，懂电器的人不少，就是帮不上忙，在外面干着急。
4: 是的，就是人手太少了，所以白白耽误了时间。我不明白刘天宇是怎么想的。
7: 嗨，他当然不着急了，他就负责谈生意，合同一签啊，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技术他可不负责啊，倒是这机床真的启动不了，那是您的责任，跟他没关系。
4: 你们中国人时间太多了。
7: 你别这么说呀，中国还是好人多，比如我这样的。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弗兰克，
0: 你们把屏风撤掉。
1: 弗兰克，这不行啊！
0: 你们中间有谁学过电气自动化？都来帮忙。
1: 弗兰克，
0: 刘先生，机车不能按时正常驱动，我要承担技术责任。可是，甲方也会根据合同提出赔偿，甚至解约的。你不要以为签了合同就没有问题了。
2: 来，大家搭把手，先把屏风给撤了。学过电气自动化的，一会儿往前站，听弗兰克先生的安排。
3: 来，
0: 你们过来，成功。

0: 已经排查了整整一天，一点头绪都没有。咱们真得好好想想，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办。
1: 这是生产线调试期间的正常现象，问题暴露的越多，以后运行才越稳定。咱们不用着急，现在是弗兰克他们的责任。
2: 连老福都说他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也没办法了。
3: 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光看热闹呀，厂里所有人都盼着数控车间能赶紧开工，所以早点解决故障也是我们的责任。
2: 要是都像咱们这么有责任感，问题还有希望解决。这个时候就该加班加点不吃不睡的干。可是你看人家江中士、江助理到了饭点就拽着老夫去吃饭，前额凉了可就没法吃了，到了下班时间就赶紧催着老夫回酒店。哎呦，这个殷勤啊，我看着都恶心。
4: 何老师，背后说人坏话不好。
2: 我当面也说你恶心卑躬屈膝，你不服啊？
4: 行，卑躬屈膝的我大概其知道故障原因了。
2: 你说什么？你知道故障原因了？
5: 哎，石腾，这可不能吹牛啊。
4: 蔡老师，我没吹牛，我之前一直有个猜测，白天人太多呢，我不好做详细检测，就在刚才我测试了几个元件，

0: 这是什么钱呀？这是赃款，这叫受贿。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去举报，告诉你们领导去。如果我们可以拿出全套的电器改造方案，等于参与了他们的机床设计，也许有机会和巴德罗重新谈判，迫使他们开放之前对我们保密的设备信息。
2: 我说叫你吃饭你怎么不去啊？还骗我说加班约会去了。
3: 约会怎么了？许你约不许我约呀、啊？

0: 你说什么？你知道故障原因了？
1: 哎，石涛，这可不能吹牛啊！
2: 蔡老师，我没吹牛，我之前一直有个猜测，白天人太多呢，我不好做详细检测。就在刚才，我测试了几个元件，八九不离十。
1: 你快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2: 中午老婆跟我说，这套设备在德国运行非常稳定。去年昆明的一个兄弟厂家也进了一套相同的设备，运行也没问题。为什么就咱们出问题呢？顺着这条线索，我猜测是气候影响了控制系统。你想啊，德国的气候特点是不是温和平稳，四季温差小，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这一点跟昆明非常相似。
0: 对，所以昆明叫春城，四季如春。可是这跟机床有什么关系啊？
3: 是热敏电阻。
2: 对，这条生产线的热敏元件是在气候温和的情况下安装和生产。可你们想想，机床刚运来凉川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冬天呢，现在是盛夏，相差30多度呢。再加上前两天
4: 降温，
2: 一来一去，早晚温差大，热敏元件啊，水土不服了。哎，你说数控机床这么精密的设备，只要有一组元件断裂，信号就会中断。而我刚才就查出了一组断裂，这也初步证明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呀？
3: 如果当时说了，不就没机会真正了解机床内部结构了吗？
2: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和大家碰一下。最好从明天开始，我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查故障，而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拖时间，多看多听多学。

0: 学那些巴德罗不让我们接触单元结构，然后晚上做成笔记再整理汇总。为了避免盲目和重复，我建议我们最好分一下工。我呢，就主要负责位置观测系统，蔡老师和技术员负责伺服系统，袁组长能不能负责控制系统？
1: 同意，我没问题。
2: 我也没问题。哎，不对，江周石，你怎么成我们领导了？
3: 大家最好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加班吧，把之前看过的图纸还有所有相关数据全部汇总一遍。现在开始吧。
1: 好，
2: 没问题。
0: 这是我这部分，有什么注意？
4: 我看看。
0: 这部分。
1: 好，我明白。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尽力解决问题。再见。长城和哈尔滨的两套螺纹导轨磨床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公司要求我们尽快地拿出解决方案。
5: 弗兰克，时间紧迫，请你认真考虑我的提议。我知道
6: 你对梁机场有感情，
5: 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私人感情而影响到公司的利益。知识产权是巴德罗最核心的资产，这里面也有你很多心血啊，我们都有责任去保护好这份资产。弗兰克，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证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完成，保障公司的权益，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啊。
7: 刘主管，你的提议
8: 很严谨
7: 也很合理，的确是真心为公司考虑，有了这样的同事是公司的幸运，但是我们只能做同事，不可能成为朋友。
5: 你依然认为我做的是错的？
7: 不不，你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
8: 但是你毕竟生长在这里，一个对周围的人
7: 都没有感情的人，很难获得我的信任。
5: 那我们就不做朋友了，只要各自管好各自的事情就可以了。
7: 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是主管，就按你说的做好了。再见。
3: 你当时就不应该要，现在知道烫手了。
4: 他是老记者，是带我的老师，我没敢顶着干，那样就彻底得罪他了。
3: 你怕得罪他，你就跟他变成一伙的了。这是什么钱呀？这是赃款，这叫受贿。
4: 那现在怎么办啊？
3: 去举报，告诉你们领导去。
4: 你不了解我们主编，我不认为他会站在我这边。
3: 那就去工业局举报，造纸厂归那儿管，顺便把这个赃款一块上交给工业局。
4: 那可不行，你这是激化矛盾，这要是闹得满城风雨了之后，我还怎么在单位工作呀？
3: 就你们那个单位，如果从上到下都是这么是非不分，你还留在那儿干什么呀？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啊。
4: 我怎么就同流合污了？我分得清是非对错，我甚至想到了辞职，但是你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想，我辞职了以后呢？以后怎么办？也去当临时工吗？
3: 我让你去辞职了吗？再说也不应该是你辞职啊，那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邪不压正，咱怕什么呀？咱们什么都不怕，你必须拿出点勇气去对抗这种歪风邪气。
4: 我是来找你商量的，不是让你指责我的。
3: 我告诉你了呀，去举报。
4: 如果我不去举报，
3: 你问我该怎么办？我已经告诉你了，可是你又偏不听，那你今天来找我是干什么的呀？

0: 雨衣。
1: 嗯，人家记者都有窗户机，主要工作需要，采访也方便。
0: 哦，好。
1: 哎呀，我逗你玩呢，知道你现在买不起。走吧。
0: 啊。
1: 石头。
0: 啊。
1: 等你以后有钱了，一定得给我买一个。啊。
0: 嗯。有钱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买个宠物机。
2: 何比我的好看，我要换。送你了，
3: 谢谢。
2: 我把我的苹果送给你吧。
4: 不用了，咱们都是朋友，朋友就应该这样做。等将来我上班了，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
2: 等我将来上班了也给你买好东西。
5: 不让进啊，说是维修是吧？
6: 杨组长，今日设备维修禁止入内。
7: 我们是来帮弗兰克先生维修设备的，您得让我们进去。
6: 不行，今天只有巴德罗公司的员工才可以进入。
8: 哎，你们这人手不够，太耽误时间了。
0: 要不把弗兰克先生叫出来，我跟他说。
8: 弗兰克先生，弗兰克先生，
9: 弗兰克先生在里面忙着呢。
10: 放心吧，我从其他的项目上调来了足够的人手，很快可以排除故障。大家就不要在这等了。先找个地方休息，等问题解决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1: 关门。那啥时候能修好啊？

0: 您好。
1: 哎，这位同志，您找谁啊？
0: 我找领导。
1: 找领导？哪个领导？局长啊？
0: 哦，对，就是局长。
1: 那你有预约吗？
0: 没有预约，是急事儿。
1: 有急事没有预约也不行啊。再说我们局长也不在，出去开会去了。
0: 哦，啊，那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这我怎么会知道？
2: 黄师傅，有我两张话剧票是放你这儿了。
1: 好、哎哎哦，对对对，你稍等啊。这话剧团的人刚走，这票就放我这儿了。
2: 谢谢了。
0: 石宁。
2: 云婷。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你们认识啊？小伙子，你怎么早说呀？他是来找你爸的。
0: 你爸是局。
2: 这是我爸单位。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0: 都别闷着了，说句话呀、啊，安心，那该怎么办、啊？
1: 那计划没有变化快，咱们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
2: 这个弗兰克真是干什么什么不行，吃饭第一名，估计这会儿又跑到食堂去吃小灶去了。
0: 你干嘛去？又去拎包啊？
2: 老何，别管他，他又不是数控车间的人，你管得了吗？
3: 付出辛苦，甚至是付出尊严，我都忍受了，就当做是一个男人走向社会之后的历练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居然还要付出良知。我真的忍无可忍了，我绝不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笑什么？
4: 笑你可爱。
5: 其实这种事儿啊，不太常见。你年轻，

0: 更不会处理，所以那个虞记者才会那么的肆无忌惮。
1: 可是万万没想到，遇到你这么个单纯的家伙。
2: 你是笑话我不成熟？
1: 写诗的人当然应该保持一颗不被玷污的赤子之心。
0: 你这种品质在现在这个时代非常宝贵，所以也会显得非常可爱。你放心吧，就把材料放在这儿。工业报是行业报刊，由工业局主办，局里一定会严肃处理此事的。
2: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0: 不过我还是担心你的将来，即使解决了这件事儿，也很难消除你对未来工作的焦虑啊。以你率真又倔强的性格，应该很痛苦吧。

0: 对不起啊，实在太冒昧了。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要这么说，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好几年的信都白写了。
1: 这你可冤枉我了。我要是不把你当朋友，怎么会跟你说这么多心里话呀？说实话，跟你说完，我心里轻松多了。那你。 是不是得应该感谢我呀？
0: 当然，请你吃饭吧。
1: 俗气。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感谢你？朋友送了我两张票，省话剧院新排的莎剧《麦克白》，正好是今天晚上的，我正愁没人陪我一起去呢。
0: 麦克白。
1: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演出信息，正好也想去看呢。哎呀，我突然之间想起来，春柔晚上是不是要请你吃饭啊？还让我作陪来着？哦，是啊。看来今天晚上的活动，咱们两个是注定要在一起了。是喝酒应酬，还是享受精神食粮？你选一个，我听你的。
2: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
0: 晚上见。
1: 晚上见。钟母老婆告诉我，不光咱们的机床出问题。
3: 长春、哈尔滨和咱的前后脚调试的机床都出现了问题，这证明什么呀，同志们？这证明我们的手里握有一把钥匙，一把解决巴德罗机床水土不服的钥匙。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4: 仅仅就是指出了故障原因，这毫无分量。他们随时可以找到故障元件，
3: 我们必须要拿出全套电器改造的方案，才有可能改变局面。
0: 那我们就做这个全套的电器改造方案。
3: 就凭我们几个。
5: 我知道很难，但我们总要试一试。就算是拿出了改造方案，也不代表合同会有什么改变。
0: 那总是一个撬动不利局面的机会吧？
6: 哎，等会儿，
5: 不是，你们说什么呢？我还没听明白呢。就是你们俩思路别跑太快，我也没跟上呢。
3: 巴德罗的机床在我们北方普遍水土不服，如果我们可以拿出全套的电器改造方案，等于参与了他们的机床设计。
0: 也许有机会和巴德罗重新谈判，迫使他们开放之前对我们保密的设备信息。
6: 这想法还真够大胆的。
0: 是啊，咱们对巴德罗的机床本来就不了解，这能行吗？那有什么不行的呀？我这个人啊，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再说我们几个差吗？哦，你们两个。 自控系的优等生，蔡老师理论大师，我怎么也算半个大学生吧。

0: 老师，中州大学夜明府叶教授可以当我们的顾问。我做论文这半年，把巴德罗机床这几年的资料几乎都收集全了。我敢说，我对这个生产线的了解绝不比巴德罗任何一个技术员差。如果你们担心没有电气原始图，放心，凭我和老佛的关系，我肯定能弄到。这已经不止1%的希望了，至少有30%把握。如果这你们都不干，我自己干。
1: 小夏，你是组长，我和蔡老师听你的。
0: 嗯。
2: 干吧。
0: 那咱们说干就干，我们现在赶紧做一个工作计划，今天晚上先加个班。
1: 好。

0: 等他的死讯传出以后，我们就假意装出嚎啕痛哭的样子，这样还有谁敢不相信？
1: 我的决心已定，我要用全身的力量去干这件惊人的举动。
2: 天宇哥，你吃啊？
3: 我一直在吃啊，你也不跟我说话。
2: 啊，我这不是饿了吗？忙着吃呢。
3: 哦，差点忘了，送你个礼物，祝贺你。
2: 这是什么？
3: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打开看看。

0: 传呼机，
1: 不是特意给你买的，是公司之前给客户准备的，刚好多出来一套。你到电视台工作肯定特别忙，用得上的。
0: 不行不行，这个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1: 嘿，没有几个钱儿，就一个小礼物，客气什么？
0: 不行，真的不行。
1: 你总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
0: 你拿回去吧，天宇哥，我绝对不能要你的礼物。天宇哥，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欠你太多人情了。
1: 春柔，是不是我上次跟你说的话让你太有压力了？那我就开诚布公的跟你明说了吧，
0: 天宇哥，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1: 你紧张什么呀？你不会以为我要跟你表白吧？春柔啊，其实我帮你呢，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自己。我看见你高兴的样子呢，我就更高兴。遇见你是我的幸运，能够帮到你是我的幸福，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愿意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你有男朋友，也知道你心里的顾虑，我不想让你有太多的压力。你放心，我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我懂得控制自己的感情。如果你感觉跟我在一块不舒服，那吃完这顿饭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我们就当没有认识过。
0: 天宇哥，你别这么说，我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只是上次你跟我说了那番话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咱们俩的关系。
1: 定义？还能怎么定义啊？咱们之间就是朋友啊。这男人跟女人之间，除了恋人，难道做不了朋友？
0: 能。就像我那个发小段云平，我把他当成知己，他把我当哥们儿。
1: 没错啊，就是这样。所以，假如礼物是这个发小送给你的，你要吗？
0: 那当然要了。
1: 那怎么着？我这个朋友就比其他的朋友生分？
0: 不不不。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1: 拿着。
0: 谢谢天宇哥。
1: 吃饭吧。

0: 怎么走得这么快啊？我还找你呢。好点了吗？
1: 不好意思，让你笑话了。
0: 哪里的话，我怎么会笑话你呢？这个戏的确很感人。要不咱们聊聊吧，谢幕并不是结束，找个人聊聊观后感，才算是看完了。
1: 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饺子来了啊，快来快来，
1: 谢谢曹老师，
0: 吃完了再干活。
2: 都什么馅的呀？
0: 啊，牛肉大葱。来，还拿了两个蒜。
3: 哎呀，这个好，吃饺子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嗯，好。
3: 啊，算了。
4: 怎么了？
3: 那个，咱不有女同志吗？吃的熏着你。
2: 谢谢老师。你们都吃啊？那我也不装了。消除蒜味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大家一起吃。
4: 石头，
5: 嗯，
4: 你瞧人家都不在乎，你装什么呀？
5: 谁装了？看咱俩谁吃的多。
3: 嗯，哎，蔡老师，我们住着近。你住那么远，吃完饭就回去吧，别让嫂子担心。
4: 没事，他知道我家门。啊，袁组长。
2: 嗯。
4: 你家也不在家属区吧？你该早点回去，毕竟是女孩子家。
6: 蔡老师，我能给您提一个要求吗？从现在开始，您不许再叫我袁组长了，就叫我小夏。没事，天再黑我也不怕，我胆子大着呢。
2: 都这么晚了，你就别折腾了，住我那儿呗，洗漱的宿舍里都有，也行。
4: 哎，石头，我觉得你太适合在数控车间了。
7: 哎，我听说一开始车间的名单里有你啊，怎么后来突然就不让你来了？啊？
3: 蔡老师，一开始啊，他们跟我说让我当车间主任，我一看不是啊，我一生气不干了。
4: 够没正经的，哎，我也吃蒜。
8: 你觉得麦克白夫妇之间有真正的爱情吗？
3: 不，我认为，尽管他们表面恩爱，但是麦克白夫人始终都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上麦克白。
8: 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麦克白呀。
3: 华大的比较文学课上对这个话题有过专门的讨论，我当时的观点是，麦克白夫人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希望麦克白能够通过自己去实现女巫的预言，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呢，麦克白始终是犹豫和徘徊的，所以麦克白夫人才会着急、愤怒、走火入魔，直至发疯而死。所以啊，女人只爱能让他自己崇拜的男人。
8: 你说的太准确了，女人只爱能让他崇拜的男人啊。当然除了崇拜还应该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说要有很多共同的生活趣味，心灵上的契合。其实我们一生所求的不就是能有一段这样的爱情吗？
3: 我突然之间想到一首诗：假如我来世上一遭，只为与你相聚一次，只为了亿万光年里的那一刹那，一刹那里所有的甜蜜与悲切，那么就让一切该发生的都瞬间出现吧。我俯首感谢所有星球的相助，让我与你相遇，与你别离，完成了上帝所做的一首诗，然后再缓缓地老去。
8: 抉择。
3: 抉择。
9: 喂，连呼三遍，8642010。嗯，留言祝天天快乐。 姓杨。
1: 传呼机都用上了，哎，
10: 还我！
1: 哎，你抢！哎，我告诉你，我手可不稳，老实交代啊。谁给你买的？
10: 用你管！
1: 当爸妈的够偏心的，这么贵都舍得给你花钱。
10: 哎，要不是爸妈给我买的，我朋友送的。
1: 我哪没这样的好朋友呢？你给我介绍一个呗。
11: 祝你有个好梦，天宇。哎，
1: 刘天宇。
10: 讨厌。
1: 给我站那儿！给我站那儿！不是他挺关心你啊。我告诉你啊，杨春柔，你是有男朋友的人，你别给我脚踏两只船。
10: 你怎么说话了你？哦，我就不能有一个男的好朋友了？你管的倒挺多的，先管好你自己吧。
1: 我不就给你提个醒吗？
10: 我也给你提个醒，你可别乱跟石头说啊。
1: 你看，你这不还是怕人家知道吗？
10: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跟他说。用不着你多嘴，
1: 我嘴也没那么碎。
10: 讨厌，
1: 鼓的衣服呢？刘天宇，天宇刘。
10: 嘴还不碎？
1: 干哈？你不下手挺狠吗你？

0: 说咱们做的这件事儿能成功吗？
1: 他那句话说得很对，1%的可能，100%的努力。
0: 谁呀？
1: 不想提他名字。你不知道谁呀？
0: 嘿，可真够别扭，在同一间办公室，要么不说话，非说不可的时候也是对着空气或者旁敲侧击拐弯抹角的，连老蔡都察觉出不对，今儿还悄悄问我。
1: 所以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他进数控车间了吧？
0: 可你也不得不承认，数控车间不能没有他。今天我们做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他的功劳？小夏，上学那会儿，我就觉得你特聪明。到现在啊，我发现跟你一样聪明。
1: 你拿我跟他比，
0: 还真得拿你俩一块比。开会的时候，你俩是一个频道的，我跟老蔡经常跟不上你们的节奏。哎，你说他这是没上过大学？那要是上过大学，那还了得了？
1: 他当初没上成大学，是因为我的举报。

0: 现在进不了数公车间，又是因为我的一句话，是不是真的很过分？
1: 何止是过分，这要是换了一个人，杀了你的心都要。不过这江中石也算挺有心胸的，还能轻描淡写的开玩笑。
2: 你怎么不说话啊？
0: 明天还得干活呢，睡吧。

0: 这就是我家。
1: 早点休息。
0: 嗯，今天晚上很开心。
1: 我也是。啊，谢谢你的票。
0: 那以后要是还有演出，还能约你吗？
1: 当然，荣幸之至。我也喜欢看话剧。
0: 那太好了。
2: 姐。
0: 哎。
2: 你怎么才回来啊？
0: 啊，
2: 这位是？
0: 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好朋友段云平，我弟弟刘天宇。
1: 您好，刘主管，我之前在梁机场数控车间剪彩仪式上见过您。
2: 哦，是吗？
0: 别跟他这么客气，您的，你别看他岁数比你大，是就是像个孩子。
2: 你是我姐的朋友，以后叫我天宇就行了。
1: 啊，天宇，幸会。
2: 对了，你们俩刚才……
0: 这天也不早了，人要回家呢，以后再聊吧。
1: 啊，回头聊，再见。
0: 再见。
2: 我说叫你吃饭，你怎么不去啊？还骗我说加班。约会去了？
0: 约会怎么了？许你约，不许我约呀？这么晚干什么去啊？
2: 我去车里拿点东西。
0: 爸在家吗？
2: 在呢。
3: 幸亏你的手下还有这样一位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好同志，否则啊，你们要出大问题，吃大亏。
4: 局长，这回去我就立马调查这件事儿，如果发现情况一旦属实，也必须严肃处理。这个您放心，绝不姑息。
3: 一定要保护好段云平同志，绝不能搞打击报复。
4: 这个你放心了，我们还要以他为榜样，树立典型，向他学习呢。
3: 听说这个小段是华大中文系的呀？
4: 啊，对，华大毕业的，原来呢是分到梁川日报，后来是调剂到我们报社的。
3: 那你把他档案拿过来，我看一下。
4: 行，我这下午就送来。啊，局长，那我先走了。

0: 大姐。
1: 啊。
2: 吕主编怎么还没来啊？
1: 今儿去工业局了，我估计得晚会儿来。
2: 哦。
1: 喂。哦，在。小亮，电话。
0: 哦。喂。
2: 小夏，什么事儿啊？
1: 关心你呗，我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哎，上回你跟我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2: 哎呀，这袁组长新官上任日理万机，居然能想起我来，受宠若惊啊。
1: 你瞧你那小心眼劲儿，到底怎么样了？怎么处理的？
2: 还不是听你的。
1: 这就对了。哎，今天晚上咱俩见个面吧。
2: 好啊，那6点南山公园怎么样？
1: 行，没问题，那我先挂了啊。
2: 好了。

行啊，小子，心狠手辣呀，也怪我大意了。没事了，来日方长。

0: 老蔡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像你刚才打电话的意思，要去约会啊？
2: 是啊，要是再不关心关心他，真该对我有意见了。
3: 这就对了，工作生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 我现在是两只手都有点虚，也不知道这个电器改造方案到底能不能行得通了。
1: 想那么多也没用，反正咱们是尽力了。等江中石把他的老师请来看一看，行不行的就有数了。
4: 小夏、何莹，这位是中州大学的叶教授。叶教授，这是我们技术组的袁晓夏组长，这位是何莹。
5: 叶教授好，
2: 叶老师您辛苦了。
6: 你好，你好，
5: 这边请。
6: 好。
2: 叶老师，这就是我们的电器改造方案，您先看一下。
7: 老师，方大清。
8: 算上了。
9: 你找到选题了吗？
8: 哦，还没有特别合适的。
9: 你看，这有个棚户区居民上厕所难的问题，你关注一下。
8: 哦，这环境也太脏了。
9: 哎呀，咱们当记者的得能上金銮殿，能下劳改队，什么环境都得适应呀。这有电话，你先问问嘛。
2: 哎，好，
9: 那行，你先看着啊。

0: 喂，是杨记者吧？
1: 别开玩笑了。
0: 哎，我给你提供一个新闻线索啊。
1: 啊，你有新闻线索啊？
0: 我有一个朋友，服装设计师，搞了个活动，想请记者过去采访一下。
1: 好，时间地点。
2: 你们看啊，用电磁阀锁紧刀具，然后其他的三个触点呢，就可以取消了。石头，你们胆够大的啊！这么复杂的结构，你们也敢改啊？
3: 老师，我们这是不行吗？要不我们再给他修改一下？
2: 可以了，完全可以运行。而且啊，还解决了热稳定差的问题。你们啊，成功了。
4: 冷静，冷静！我们现在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重要的是我们得拿这个谈判。
5: 岳教授，我们这个办法能成功吗？
2: 非常有希望。因为热稳定问题啊，是巴德罗机床的一个软肋。你们这套方案呢，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他们会非常感兴趣的。
6: 叶教授，都是您这位好学生的主意，我没想到真的能搞成吗？

0: 看见了吗？就那小子。
1: 就他呀，交给我俩了，鱼哥。
0: 差不多就行了啊，别惹祸。
1: 有数，但是得让他遭点罪。
2: 云平。
3: 哟，诗玲，你怎么来了？
2: 我听说你受伤了，来看看你。
4: 可能是怕你误会呗。
3: 误会什么呀？
4: 那户籍是刘天宇送他的，说是新工作的贺礼。
5: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们用动人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作曲家戚建波创作的众多作品中，亲情题材的作品是他创作的主要方向。他的作品不仅充满着家的味道，还吐露了普通百姓的心声，而这些作品大都是戚建波在生活中的真实感悟。常回家看看，父亲、母亲、儿行千里等亲情歌曲，旋律优美，真挚感人，让天下无数儿女为

心是一首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的赞颂父爱的歌曲。2006年，歌手刘和刚以真挚的感情演绎了这首歌曲。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97年的歌曲《中国娃》是作曲家齐建波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作品。为了贴近《中国娃》在齐建波心中阳刚豪迈的形象，他前后修改了3版，最终在冥思苦想之时，脑海中突然蹦出儿时听过的吕剧，给了他灵感。于是他融合了吕剧欢快热烈的元素，使这首歌曲充满活力。

中国娃大获成功后，齐建波就开启了与春晚的不解之缘，成为了春晚的常客。他创作的许多作品也陆续登上春晚的舞台。

0: 空闲，找点时间
1: 常回家看看。一经央视春晚播出后，很快就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曲流畅舒展，平易感人，朗朗上口，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人间亲情的温暖。随着在春晚上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

0: 长像你的本。
1: 而行千里也是一首无意偶得的佳作。一次七剑波与一帮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大家无意中聊到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话题。朋友们谈到出差时母亲对自己分外牵挂，每次出门前都做精心的准备，回到家里时母亲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次聚会激发了七剑波的创作灵感，于是他与车行合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

0: 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啊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霭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

0: 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 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

0: 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2: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5: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

0: 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 然后向福建中

0: 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0: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危急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4: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
0: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5: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

0: 至九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 欧盟将继续坚定

0: 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定为燃机，已具备生活条件，请指示。
1: 申符合。
2: 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清远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率，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 ，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一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4: 因为确实 G50 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3: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企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风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4: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3: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

0: 非易事。
1: G50 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0: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西方国家严格封锁。

0: 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要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1: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0: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汽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1: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汽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0: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气机、燃烧机、透瓶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1: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4-5位技术骨干，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心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同时还要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从零开始探索。
0: 刚开始什么都是没有，设计技术也没有，材料也是个空白，制造那个时候也是抓瞎。
1: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0: 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1: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艾松带领的这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年轻团队，将全部心力卯在重型燃机上，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艰苦攻关。从一张白纸到上万张图纸，G50 的设计有了雏形，但如何对部件进行试验成了艾松面前的一大关卡。
0: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就是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1: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0000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0: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1: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0: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啊，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1: 近10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

0: 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 G50 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屏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1: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0: 此时工程师陈国强正带领着团队对压气机试验进行着调试工作。就在试验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一组数据的异常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2: 喘了喘了，肚子了没？
3: 对了对了，
2: 我观察一下你的眼睛怎么样。
0: 在压气机试验中，喘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况，一直被研究压气机试验的人视为禁区。
1: 这个第一次喘振的时候，整个厂房一抖，然后我就听到那外面那个机械的声音，就是气动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0: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陈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2: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是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流的激震啊，就会带出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0: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1.5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喘振，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极易断裂，进而损毁整个机组，甚至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2: 你要在1秒之内或者是0.5秒之内，你就要把这个信息反馈出来，反馈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要在1秒之内就要实施退喘。这个喘振是我们一个搞压气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还有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0: 要想避免喘振，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喘振，在一次次的逼喘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2: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机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满负荷，这就没法去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0: 如何提升压气机喘振预度，实现满负荷运行，陈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1: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0: G50 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一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2: 我本来是设计师前面14度，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出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所及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G50压气机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
0: 工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G50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

0: 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1: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哈，就是难度最大，因为这块是主要的就是燃烧发生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化学反应啊，包括传热传制发生最剧烈的地方。
0: 高级工程师冯真真是 G50 燃烧器这颗绿色心脏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2: 我们主火焰就在这儿，所以对这边的冷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在冯真真看来，燃烧器是一场与火焰的对决。
2: 像 G50 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到了2000度，因为燃烧器里的流速非常高，我们有句话说，燃烧器的点火相当于在10级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
0: 燃烧器在高温、高压、高流速的极端工况下运行，一旦火焰失控，会对燃机造成极大损害。
2: 我们 G50 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0: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2: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有其他的一个空气啊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0: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极端的工况环境，让冯真真团队在控制火焰上一直寸步难行。
2: 那首先就是面到困难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3: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0: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2: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是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
3: 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
0: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你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0: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成为保障 G50 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 G50 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 G50 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1: 就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0: 1300摄氏度的高。

0: 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屏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1: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中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这个透屏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琼元肩头的重担。
1: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漆模孔。
0: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
1: 随着这个透屏进气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金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那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0: 高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注定透屏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1: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输声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上百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度的这个难度。
0: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
1: 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精密铸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素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度最大的一个难点。
0: 一只只废弃的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屏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屏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1: 现在你有20%多？
2: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达到20%多。
1: 20%多，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2: 对，
1: 很严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陷，
2: 主要的一个
1: 是吧？
2: 对，是。
1: 嗯，对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2: 行。
0: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
1: 现在像我们 G50 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叶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啊，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0: 重型燃机 G50 的研发，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十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3: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AFG50兆瓦重型燃气燃机，就实现了就是0-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空白，啊，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

G50 重型燃机实现从零到一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9: 应该吧？应该
10: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黄土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牧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0: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1: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在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搭乘火车穿行云端，尽览一路风光。哇，
2: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
1: 走入2万年冰川深处，在奇幻冰宫见证冰川演化的时光印记，
3: 像波浪一样。
4: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1: 徒步德国黑森林，在密林光影间收获一路意外发现。
5: 这个就是蟾蜍了。
6: 这么多，
7: 难得一见。
1: 品尝美味

0: 黑森林蛋糕，每一口都是难忘的甜蜜体验。哦，漫步德国真爱宫，邂逅满满的中国风。
1: 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继续出发。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远方不远团游历了卢塞恩、苏黎世、巴塞尔之后，将继续瑞士的行程，来到了瑞士少女峰的山脚下。
2: 今天咱们要去少女峰。
3: 这个少女峰是有4158米啊、
4: 风气这么好，睡觉特别的舒服。
3: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不冷，就是你看着是一面雪山，感觉寒意逼人。结果我们穿的就是这些嘛。
2: 对，
5: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4: 哎，你好，早上好。
5: 你好，又见面了。哎，咱这两天是自由行，感觉怎么样呀？
2: 就是时间有点紧。
4: 对，坐车太累。
2: 就好像缺点啥，我就缺一个这发呆的时间。
6: 哎，有道理，
5: 需要有一点慢节奏的体验，是不是？
2: 对、
5: 那你看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来到了少女峰的山脚之下了，今天就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哇、
2: 好啊。
5: 少女峰为什么要叫少女峰呢？是因为这座山峰海拔4158米，常年山顶云雾缭绕、就像一个娇羞的少女戴着面纱。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去探索一下少女峰地区。
4: 好的。
5: 那少女峰呢，本身也是维京邮轮莱茵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今天我们是从艾格快线缆车15分钟直达艾格冰川站，然后转乘少女峰齿轨火车约40分钟，最终抵达少女峰峰顶。2001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被人们亲切地誉为欧洲之巅。所以这边呢，请嘉宾们稍微准备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直接在旁边的缆车站碰头，好不好？
3: 好呀。
4: 好。
5: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会儿见。
5: 好的，拜拜。
2: 那我们换一下棉服去集合点吧。
3: 走吧。
5: 老师们，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呢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2: 好，一直期待。
4: 好，
5: 来，我们今天请里面请。
2: 好的。
5: 那我们出发了。哈哈
2: 哈哈哈哈。这真的太漂亮了，简直是明信片一样的风景。
7: 对，像画一样。
3: 哎，每次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好运气嘛，你看我们今天的天、蓝天白云。哎，这真得拍一拍，这太好了。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2: 缆车上什么都可以看到。
3: 对，我们一览无余啊。
7: 有点雪盲症呀、
3: 看山间的云雾缭绕。哎，
5: 是的，
3: 这个山叫艾格峰，这艾格。

0: 格是什么意思吗？艾格是长矛啊，你看它像不像一条长矛直插天际，非常非常的险峻呐、啊。北壁垂直落差超1800米，坡度是70度，
1: 又垂直了。
0: 在历史上一直就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山峰。
2: 中国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山刺破青天，峨巍惨。”他把天都给刺破了，然后他那个尖儿还在、
3: 啊，而且在云上面。
0: 那现在咱们看艾格峰的冷峻绝壁，皑皑白雪，真是心生敬畏呀、啊，就能够感受到天地造物的凶奇和磅礴力量。
2: 你是多久来一趟啊？
4: 其实每个航次11天航次呢，我们都会带客人登顶这边。维京邮轮从2016年到现在第10个年头了，这是非常成熟的路线。遗憾行程我们去到小夏待客，升级项目我们会登顶，以不一样的视觉、不一样的感官去体验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就来到斯芬克斯天文台观景台，来这边请。

0: Well done, excellent.
1: 刚刚呢，欣赏了阿尔卑斯长号表演。那这边这几位呢，是少女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我就把大家呢交接给我们少女峰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呢带领我们探索少女峰的美景。
2: 我是少女峰铁路的市场经理张琳。
3: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少女峰铁路的总裁 Oliver。这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经理 Lemo。
4: Nice to have you here. Welcome.
5: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It's really our honor to welcome you.
6: 谢谢。
0: Take a photo.
1: 好，等一下。
2: 老师们，我们去山上看看吧。
0: 走吧。
2: 老师们看一下，左手边是万年冰川哈。我们现在海拔3475米，往上走1.76米。
1: 这前面是？
2: 前面是少女峰。
0: 这就是少女峰啊。
2: 在因特拉肯看到的是正面，这是侧面，所以它有个斜的纹路哦。
7: 特别特别的震撼，特别特别的心旷神怡。
1: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冰川蜿蜒，场面太震撼了。
2: 各位老师，欣赏完美景，接下来往这边走。Oliver 是乒乓球爱好者，知道邓亚萍老师来了，所以想邀请大家在少女峰上一起玩个乒乓球的小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站在线上拿着球拍往球洞里边打，洞口由大到小依次代表1到5分，积分最多者可以获得小奖励。谁第一位先来呢？
1: 我来。
0: 好，加油。
8: 换人，
0: 这是风的关系，这跟你没关系。
8: 亚萍，我加油吧，
0: 加油，老师加油，
2: 你是最棒的，差一点，
0: 可以啊，这有感觉呀、啊，哇，好棒啊，沉住气。哎呦，
8: 咋棒上了？该谁了？蒙曼来。
0: 忙，
2: 别紧张，慢慢来。
0: 哎呀，远了。
8: 哎呀，差一点。
2: 我觉得看着容易，其实挺难的。
0: 来，
2: 我来，让亚萍老师压轴，冠军压轴，
0: 给你。哎呦，上来就有戏哦。
2: 两个。

0: 我的妈呀，你们这个认识队比我们要强啊。
1: 对呀、啊、人家肯定练过。
2: 贾平老师压轴，
0: 我这没准儿，我也没练过。哎呦，这有风，
3: 再来。
0: 哎呦，一点戏都没有，没准儿都。
4: 贾平加油，贾平加油，
1: 加油。
2: 有请 Oliva 为大家分发奖品。哦、oh,
0: ，Thank you，homemade，
2: 在海拔2320米的巧克力工坊制作的。
1: 谢谢，
0: 谢谢 ，Thank you。在少女峰打乒乓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我知道瑞士人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当然他可能不一定打乒乓球，他还可以滑雪。体育本身就是我们人类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生活的休闲方式。以雪为媒，以球会友，在风雪驰骋间交融各国体育理念，让体育运动打破地域隔阂。
2: 老师们，下一站我带你们去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接下来大家就能看到视觉奇景。
5: 好啊。
2: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
6: wow ，脚下800米。
5: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0: 好漂亮哦！
2: 最初由当地登山向导，在1934年开凿，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纹路是我们2月份工作人员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冰川还是持续下沉，它虽然说每年往前缓慢的移动200米，往下移动，但是它还持续下沉。
6: 就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曲线是怎么形成的？像波浪一样。
2: 因为冰川的流动会把原本平整的冰层纹路挤压、扭曲、折叠，年复一年的堆积，就像树的年轮记录树龄一样。这些冰层纹路记录着冰川的年龄，这是冰川流动时留下的痕迹，它就形成了这个波浪纹。
0: 哦，这儿是、啊、
2: 这个是最新的啊，今年2月份刚刚雕出来的。哦，这个如果我们在瑞士是比较崇尚徒步运动的国家，嗯，从小孩到老人走徒步线路的话，一般适合的季节是夏天和秋天。你在徒步路线上会看到很多这种瑞士传统的小木屋，嗯，然后木屋旁边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
5: 水槽。
2: 对，它是木制的，它主要用途给路人提供可饮用的山泉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的代表龙，
0: 中国龙。
2: 每年都会有专门的，在春节中国农历新年之前，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就在冰宫里进行现场雕塑。哦，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龙的传人应该来一张，
0: 来一张龙。
1: 哎呀，那个有龙了，有没有马呀？
2: 有啊，有马，马在这前面啊。
1: 新年属什么就雕什么。
2: 对。哦，
0: 看见喽，马来喽。太棒了。
1: 我们一起合影吗？
0: 来吧，
1: 马年
4: 大吉，龙马精神。
7: 把中国生肖马的冰雕安放在欧洲之巅的万年冰川里，可以看出来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呼应，也象征着中瑞两国像骏马一样并肩向前，携手同行。
2: 接下来我们去看最后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山，是不是有点亲切感、啊、熟悉感？
6: 那特别的亲切。
2: 我们2002年开始，黄山跟少女峰是姐妹山，结成了友谊。然后每年定期，黄山那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回访我们，我们也会做回访。两座姐妹山也带动了中瑞的友谊，其实我们就是中瑞友好的桥梁。

0: 太好了，
1: 文化的使者，
0: 太棒了。
2: 对，黄山号称36峰，云海是它的第一奇观。刚才我们在少女峰也看到这样的云海啊，就是我们这两座山之间的友谊，就像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一样嘛，就像少女峰一样纯洁而坚韧，也像我们的黄山一样奇幻而多情。
0: 好，
2: 这两座山，一座在阿尔卑斯，一座在华夏江南，一西一东，一刚一柔，正好是两种文明对自然的不同诗意。黄山与少女峰结为姐妹山，是响应联合国国际山岳年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开创了中外景区结对先河。
3: 到目前为止，中瑞两国一共结好4对名山，这不仅是风景的相遇，更是中瑞两国在生态保护上最长久的约定。
1: 今天少女峰就参观完了，你们接下来好好休息，
2: 那我们下山吧。
0: 好，走吧，
4: 走走走。
3: 咱们出发的时候不是说要做旅行手册吗？
5: 那好。
3: 咱们这两天在那个瑞士好像印象特别多啊。
0: 嗯
5: 嗯，
3: 咱们得把它记起来吧。
0: 嗯，
5: 好啊，
3: 就跟写作业似的。
2: 好呀，
3: 是吧？
2: 好呀，
3: 你可以写点小作文啊。
0: 嗯，行，
3: 你可以弄点小贴纸啊。
0: 好。
5: 好，
3: 然后最后呢，咱们都记在这儿。
0: 好，我管北京了啊，从北京飞出来的事儿啊。
2: 嗯，
5: 我来写少女峰，好吧？
2: 嗯，我写狮子纪念碑和卡佩尔廊桥。嗯。
3: 哎，我们现在这感觉特别像那个，就小时候学习小组，大家一起写作业，是吧？
5: 是吧？
3: 是吧？
0: 是。
2: 您这个作业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看过了，如果不记下来就忘掉了。
0: 嗯，
5: 是的。
0: 团长，我申请我第一个说吧。
6: 好的，
0: 嗯
5: 嗯，因为你是从北京来的，费心。
3: 来，
0: 我这儿啊记录了一下我们哪个航班啊，我觉得时间久了可能记不住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嗯。
0: 然后呢，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嗯，看飞机，飞机，然后什么了？
5: 嗯、
0: Happy traveling， 就是让我们旅途开心。
5: 漂亮，这是我们今天去的少女峰。这张照片是23公里的冰川，
0: 嗯，
5: 登顶雪山之巅，才体会到大自然雕琢出的极致浪漫。
3: 你看这张照片，想起来了吗？
5: 真的，
3: 就我们的合影。
5: 对，
3: 在那个造纸和印刷博物馆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进那一看啊，就看到了蔡伦的画像。
0: 嗯，
3: 这一切都让我想到我们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在今天，
5: 嗯，
3: 能看到的美好的样子。
5: 嗯嗯。
0: 好，
5: OK。
0: Okay.
2: 我写的是庐山的狮子纪念碑。之所以选择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文明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瑞士的狮子纪念碑，它是写实的。首先，我们中国的狮子是写意的，狮子和狮子呈现出的面貌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它背后折射出的文明的多彩，可能正是我们此行想要追寻的一种精神态度。
5: 哦耶！好，鼓掌。
3: 好，
5: 瑞士之行我们圆满结束。
3: 我们接下来还会在旅程中多想、多看、多记，然后下次我们再一起写作业。
0: 好，
5: 好，让我们再一次喊起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2: 好呀，
5: 远方的家，
7: 暖心启航。
3: 明天我们出发去德国，大家晚安啦。
0: 晚安，
2: 晚安。
8: 我们现在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
5: 哎呀，这树真直啊！
2: 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
9: 大家快来看，这个就是蟾蜍的卵。
5: 哦，这么多，这么多。
3: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0: Perfect。
5: 对，看着完美。
1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1: 你好，欢迎回家。
1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就是去德国黑森林。
1: 好呀。
2: 德国黑森林是位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西南部莱茵河右岸的一处森林山脉，因山中遍布遮天蔽日的冷杉与松林，远观如墨色层叠而得名。这里也是多瑙河与内卡河的发源地，如今黑森林以众多徒步步道成为欧洲户外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0: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3: 嗨，早。
0: 又跟大家见面了。那您这边走着走着，您呼吸一下，有没有感觉空气清新？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镇呢其实是黑森林非常经典的一个小镇，叫做地地湖。
1: 地地湖。
0: 那其实呢，地地湖作为黑森林经典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其实也是维京游轮会经常带宾客到这边来旅游的一个地方。那有很多的当地特产，比如说吃到的东西，
1: 蛋糕，
0: 对，黑森林蛋糕。嘿嘿嘿啊，由当地木材制造而成的咕咕钟，
1: 咕咕钟啊，
0: 都是了解当地文化窗口的名片。那您看看左手边。那这个呢就是地地湖，虽然不大啊，只有1.3平方公里，非常的小巧。这个小湖呢其实又叫做少女湖，是一个天然的冰川形成的一个冰川湖，而且湖水非常的清澈。
4: 哎，这是什么？这是叫做养水仙的那种吗？
0: 对，水仙花。可能有点感觉到在这边好像温度会更低一些了。
3: 对，
0: 因为我们第一站呢是瑞士，纬度要偏南一点，咱呢是慢慢往北走啊，所以这边呢温度要更低一些。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徒步的地方。
4: 徒步，
0: 对的。所以待会儿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们也去体验一下。
1: 好，
0: 就希望大家待会儿玩得开心。
1: 好，
0: 这边请。
4: 哇，那边的天是蓝的，
3: 一会儿就放晴了。
4: 对呀。
5: 哎，这个小湖里边还有游船呢，你看。
4: 啊，对呀。哎呀，
1: 真漂亮哈。
5: 其实现在特别想进那个树林里走路。
4: 哎，黑森林是妖怪出没的地方，它这个黑森林对德国文化的意象，就跟咱们那些《西游记》里的一些黑熊精出没那些地方是一样的。就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音乐剧《魔王》就是这儿吧。
6: 魔王不是我吗？
4: 你好吧，你是魔王，你是大魔王，
1: 你是大魔王。
4: 这个森林入口就在路边，
5: 能从马路上直接走进森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1: 哎呀，这树真直啊，
6: 太高
1: 了，笔直笔直的。
3: 哎，看看这什么意思？这菱形块，黄色的，
5: 这是一种什么有特定含义的吧？
1: 应该是一种指引。
3: 我觉得有点像可能难以程度的意思，颜色。我知道在滑雪道上我知道，最简单的道呢是绿色的，然后是蓝色的，然后是红色的，然后是黑色的。
5: 黑道。
1: 黑道。
3: 然后还有双黑。
5: 但是徒步它
3: 可能徒步估计一个逻辑。
5: 那也可能是路的指引。
1: 怕你走丢了。
4: 但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它的边缘走哈。没有一种黑森林给人的那种压迫感，就是神奇动物要出现什么的。
3: 这小伙子在干嘛呢？你好。
1: 你在拍什么呢？
7: 我在拍摄一只蜗牛。大家看来看。
1: 这么大的蜗牛还。
7: 是的。
4: 这是什么蜗牛？
7: 这是一只罗马蜗牛。
5: 我们在这儿碰到咱们中国小伙儿挺好的。
7: 我其实是在德国读书的，但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今天是周末，所以我利用我的课余时间，我就出来到黑森林

0: 我还是蛮常来的，一般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来这边来进行一些观测或者拍一些小动物。哦，对，嗯，可以给老师们来展示一下。哎呀，
1: 太好了。嗯，
0: 就比如说这个是我昨天拍摄到蟾蜍的卵。哎呦，哦，对，而且就在上面有一个湖，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哦，
2: 好棒。
0: 是的，然后呢还有像黑森林这边比较有特点的这个叫火龙圆。
3: 哦，
0: 对，
3: 挺吓人的，
0: 是一种龙源，就是跟中国的娃娃鱼来进行一个类比。哦，它们其实是属于远房的亲戚。对，哦，
4: 都是小小的不大容易发现的。
0: 对，在德国黑森林火龙源还是蛮多的，其实，哦，因为这边生态保护的也不错，所以说它们一般在雨后最容易见到。
3: 火龙源好像好多小说里都会提到这种。
0: 对，是的，
3: 那跟亚萍的衣服是一个颜色的。
4: 同学，你可以带我们去找找你说的蟾蜍的卵吗？
0: 可以的，就在上面的一个湖里可以找到。
1: 啊，哎，又一个小的零星块，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黑森林协会在这里定了一个牌子，为这些徒步线路啊做一个标识之类的，就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徒步线路，可以走这边。
4: 哦，这是线路的意思。
0: 这个标识其实黄色也是代表一些难易程度，比如说像这个黄色的话就是稍微简单一点，可能别的颜色呢就稍微难一点。啊，对，
1: 和那个滑雪赛道是一样的，
0: 对，差不多。老师们，我们继续往前看看。
3: 小老师，你说的湖就是这个湖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湖。
3: 漂亮，果然漂亮。
5: 找到点什么了，小史？
0: 大家快来看，这边就是我说的蟾蜍卵。
5: 在哪里？这些飘的不是吧？
0: 对，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像这个，嗯，看到没？这个就是蟾蜍的卵。
1: 哦，这么多，
0: 是不是像奇亚籽一样？
3: 哇，这个太棒了吧！
5: 我看，
0: 在这。
5: 哦，真是哦。你放下来，原来是什么样？
0: 原来就是这样，像水草一样。
4: 哦，难得一见，来，我也拍一个好吗？难得一见。
3: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这也太棒了。
0: 像一周前就是欧洲蟾蜍的繁殖季，所以说这边是卵是刚产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胚胎还是圆形的，它的发育初期，过一段时间它们就会变成蝌蚪，然后就开始在这个水里面生活。哇，
3: 你可以在这观察它的整个这一生。
0: 对，可以的。
4: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这就蛙声一片。
0: 是的。嗯，这个湖其实叫冰湖。哎呦，
5: 这还像面大冰球啊。
0: 对，这个湖其实在之前是一个伐木厂的一个蓄水池，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它结冰就比较早。然后结冰早的话，他们就在这边打冰球。然后呢，同时他们也会去采冰来冰啤酒，冰到山底下去。
6: 哎，这里有张卡，
5: 黑森林地区舌尖经典。
4: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5: 对，真的是有好吃的了。
0: 嗯，那我就先在这儿拍一会儿，祝你们玩得开心。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4: 再见，
3: 拜拜，
5: 好好学习啊。
0: 好嘞好嘞，
5: 走走走走
4: 走，去尝尝正宗的黑森林美食吧。
7: 接下来呢，我们会特别的体验一下当地的黑森林蛋糕。
8: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in Titisee im Herzen des Schwarzwalds. Der Schwarz, der der Kirschtorte ist ein repräsentatives Gericht des Schwarzwalds. Alle Zutaten, die wir für die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benötigen, stammen aus dem Schwarzwald.
4: 那这前面的衣服是干啥用的呢？
8: Das ist die typische Schwarzwälder Tracht für Frauen. Die Frauen tragen ein schwarzes Kleid, die tragen eine rote Schürze, die tragen eine weiße Bluse. Das gehört immer dann zum Hut dazu. So, dann eine weiße Bluse und einen Bollenhut. Died out. Kusche auf der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Word of the ALS. Ada ein Homage and dented out in Wollbommel. Ada auf den traditionellen Wollen hat der Schwarzwälder in der Rätischen. Ostseherde.Ein roter Bollenhut wird getragen von den Frauen, die noch nicht verheiratet sind. Und wenn eine Frau verheiratet ist, dann hat sie einen schwarzen Bollenhut. So erkennen die Menschen auf den Festen, wenn irgendwo

0: ein Fest ist, ob diese Frau noch zu haben ist oder schon vergeben ist.
1: 很多这样的表达都是在貌事上面。对，咱们少数民族，就那个像风花雪月什么的。哎，对对对对，那是白族。赶紧开始做蛋糕吧。So,
0: wir benötigen dazu eine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einen Schoko-Ladenkuchen. Wir benötigen Marmelade von Sauerkirschen. Wir benötigen Sauerkirschen. Wir benötigen Sahne. Wir benötigen ein bisschen Schokolade. Und wir benötigen Schwarzwälder Kirschwasser. Fangen wir an und teilen den Kuchen in drei. So, und jetzt die Marmelade gleich streichen. Ganze Kuchen, okay? Okay. So, dann machen wir Kirschen drauf.
1: Oh, 奶油.
2: Puyun了，puyun了。好，太好了。
0: 啊 ，good，
3: 我们是瓦匠，对吧？可以，飞刀。Perfect，漂亮。这个好，
1: 。哇，好香啊！多多益善。Perfect，对，看着完美。 森林蛋糕是一个最打破我想象的一个蛋糕啊，童话一般的气质。So
0: und jetzt schneiden wir den Kuchen an.
3: 这样子的啊。嗯。Und
0: jetzt
4: probieren。哦，好臭。它那一层层味道不仅仅是给我们的味觉的，它倒酒的时候是能够闻到那个酒香的，嗅觉、味觉、视觉。
1: 同时享受，然后这时候想到的真不是眼前这个蛋糕，它是时间沉淀在里面的很特殊的蛋糕。老师们，在德国有一个汉学家知道各位老师来，非常开心，想邀请你们去参加德国的一个真爱宫。太好了！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有中国瓷器。哦，其实这个事情挺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讲中德之间文化交流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从歌德谈起。 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真爱宫它有个画册，这个画册呢，它画的是当时的一场著名的宴会，当时巴登巴登的这位伯爵夫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各种艺术收藏，然后他在这就做了一个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宴会，然后关键是一个宴会，它后来出成铜版画册了，近几年我们才知道，然后才把中德文化交流从歌德时代一直推到一七二几年吧，就推到这个伯爵夫人这个时代，所以这个事情当时是在学术界引起。 比较大的反响的，包括今天说迎接我们这位汉学家，我坚信应该是蒲松山先生，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交流，他对我们中国人特别友好，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这个真爱宫的很多很多事情，也是他在参与做这种文化交流的。嗯嗯，
2: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吧。
5: 这是真爱宫的礼堂，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松竹梅穗含三友啊，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对，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是的，是的。哎呀，
1: 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这个园林就特别欧式化，哎，看那树剪成那个整整齐齐的样子，
3: 规整。

0: 啊，还是挺好看的。您好。
1: 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0: 杜松山先生。
2: 对。欢迎你们。
0: 我们老早知道您，您翻译陶渊明，您写郑板桥。
2: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今天很高兴带你们参观珍爱宫。
3: 我们也很荣幸。
2: 好，那么我们的金霞，
4: 我们进入到宫殿，这样我们跟着蒲老师一起进入了宫殿。
5: 珍爱宫位于德国西南部的第三大洲巴登福腾堡州，是十八世纪初期巴洛克夏宫的杰出代表。它由巴登伯爵夫人西比拉·奥古斯塔主持修建，1710年动工，前后建造十余年完工。宫殿中系统收藏了大量来自17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外交瓷器与欧洲本土烧制的中国风瓷器，被誉为瓷宫，是当时欧洲宫廷崇尚东方艺术的生动缩影。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是见证早期中德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古堡。
0: 巴洛克加青花瓷，哇
2: 啊！那么这是珍爱宫的礼堂，这是最重要的厅。嗯，宫殿是1710年西比拉建造的，当时这是在欧洲是那个中国风的高潮。所以他们收集中国的瓷器。这个宫殿有一个名字是瓷宫。
0: 瓷宫，
2: 你看它这个那个蓝白的，这是的荷兰的瓷器
4: 啊，荷兰的
0: 哦。因此这些瓷片不是从中国来的，是荷兰自己烧造的。
2: 这是荷兰，就是属于荷兰蓝瓷啊。
0: 其实我觉得这是更有趣的，因为直接从中国搬过来是一回事儿，然后呢再仿造，又再创新，又把它和这个巴洛克式的宫殿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升华嘛。它这个等于说是吸收进去了。
4: 是的是的，
0: 把它作为这个宫殿的内装潢的一部分了。
6: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0: 对，
6: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0: 是的是的。
6: 来仔细看这个。
0: 是是是是是，哦，这就是有点像中国风了哈，
2: 这个是
0: 这个包括孔雀。德国有孔雀吗？
2: 有
0: 孔雀哈。
6: 这个人物是
2: 就是当地人。
0: 对，这就是德国人的形象吗？
2: 是德国的，但是他这个风景的构图也是阿拉伯式的构图。
0: 青花瓷也是这样的构图，
6: 重要的是颜色。
0: 对对，
2: 我们现在楼上去。
0: 好，
6: 你看这个楼梯上都有这种瓷哈。
0: 是的是的，中国其实不会这样来装潢那个楼梯的。
6: 对，
2: 这就是那些瓷器。哦，这是中国的，
0: 跟贴在墙上那就不一样了。
2: 这是仕女图，
0: 但这个也是按欧洲人品味做的外销瓷。
4: 对，这连那个圈儿没有。
3: 民用的，
0: 民谣的，
2: 荷兰的那个蓝色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对对对，它就仿青花，
2: 模仿。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们看看中国封闭纸。
0: 哇，这跟刚才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哈。
2: 中国风。
0: 真的是，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
2: 你看，有很多鸟啊，
0: 绶带鸟、金鸡报晓，
6: 哇，喜鹊登枝。
0: 你看这个。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穗寒三友啊。哦，竹子梅花，那要是那边的话应该叫喜鹊登梅，但他画的完全不是喜鹊，这个应该叫松林鹤兽，就是中国好多吉祥纹样的一个组合。但在中国肯定不会这样组合，因为中国不会把这样的鸟画在上头。这个是一个鹦鹉
4: 可能是。
0: 对呀对呀，它就是一个中国意象的混搭版。
6: 对，但是它这个还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对，
6: 是吗？
0: 对，
6: 挺符合中国人的那心理的。
0: 对，
6: 急
0: 啊。原来是中西合璧呀。
2: 在这里有

0: 两个图片最重要的图片，就是伯爵夫人。
1: 这家的女主人啊，她的想象世界和现实的东西是融在一起的。她就用了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又把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物件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那种味道。
2: 伯先生，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是当时欧洲的那个中国风啊，
3: 是，
2: 其实也是跟沿着这个贸易路线带来的嘛，
3: 啊，
2: 就从中国的广州启航，然后到印尼的雅加达是个重要中转站，
3: 是，
2: 然后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3: 就是，
2: 然后阿姆斯特丹再分销到各国去。
0: 你说得很对，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物资传播途径，形成了好多对于中国的想象。
2: 伯爵夫人她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3: 就是这
2: 但
3: 样。
2: 是她就根据那些货物和人们的传说，就在心里描绘了一个中国世界。
1: 哎，那她有没有到过东方呢？
4: 她没有，她就没有出过德国的范围。
1: 所以她可能看到了一些物件，但是也有很多想象。
0: 是，她有一个那个中国那个宴会，
2: 宴会，
0: 中国菜啊，中国那个瓷器啊，也有音乐家他们装扮。唱中国人，
2: 中国穿中国的衣服，
0: 这里有一些图片可以看到，
2: 那我们去看一看，
0: 那么这是那个吉吉达的那个中国宴会的一个图片，
2: 是的，
0: 大家都是装扮唱中国人，
2: 这个特别有趣哈，这边就是那个大灶。是吧？
1: 这是一个做饭的地儿，
2: 然后在这儿做好了之后，就盛到这样的盘子里，然后这些乐队就在这儿奏乐，这些达官贵人就在这儿吃。
5: 还有北京烤鸭呢。
2: 对，这个乳鸽，哇，这个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啊！真爱宫的这位伯爵夫人，她构建了一个她对中国的想象，无论是她的瓷器，还是她举行那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宴会，特别神奇的一个混搭。而这个是更早，代表着人类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渴望和实践。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印象啊，它给我们构造出了一个更早时代的中欧文化交流嘛。
6: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非常感谢你，
5: 非常感谢你，
6: 真的是
0: 从中国来到这里，就是看这个地方，很高兴。身为一个中国文化爱好者，能为中欧文化交流做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向往。
6: 感谢感谢，
0: 谢谢。
7: 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因文化的魅力呢，彼此的吸引也相互的启迪。文化呢，我认为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可以跨越山海的心灵的桥梁。文明啊，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8: 我们继续德国之旅。这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黑森林地区的特产咕咕钟。欢迎来到浪漫主义气息的海德堡。
2: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你喜欢什么？
9: 我是打乒乓球的。哎呀，
2: 巅峰对决开始了啊！哇，厉害了！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中国园林最典型的特点，借山水之灵气啊，多棒啊！
10: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11: We are tea friends。
8: 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
7: 哎，漂亮，就这多好看。
2: 哇，这也太棒了。我们对接下来的游轮之旅充满期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王宁回应称，美国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

0: 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发言人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发言人陈曦表示，日本此举是正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3: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2: 美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此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军8号深夜还袭击了伊朗布什尔地区，但未对该地的核电站造成任何损害。美中央司令部8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帖文称，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后续事态很大程度取决于伊朗。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现在不确定该不该和伊朗达成协议，当前美伊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特朗普当天曾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布什尔省副省长的话称，当天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该省一处军事基地和位于该省南部的一处码头。布什尔核电站是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据法新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境内5省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9号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

0: 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费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还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还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当地时间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1: 本轮美伊冲突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来看总台记者9号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相互打击，特朗普政府试图从伊朗战事抽身，再遇阻碍。分析认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国内经济压力上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既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其可选择的政策空间正变得更加有限。
0: 路透社分析认为，本轮冲突爆发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条款的解读存在分歧。伊朗认为自身未来应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中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收取费用，而特朗普与美国的海湾盟友则坚持要求恢复自由安全通行。外界对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最终和平协议的期待也大打折扣。分析人士普遍怀疑美伊能否在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窗口内解决关键分歧，该备忘录将许多最棘手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而相关磋商进展有限，下一轮会谈能否举行仍不确定。路透社称，本轮冲突凸显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困境，既难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也难体面从这场战事中抽身。 分

0: 人士指出，眼下特朗普政府的选择十分有限，且大多并非良策。如果冲突继续升级，可能导致美伊重新滑向全面战争。如果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退让，又可能被视作默许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扩大筹码。美方把达成伊朗核问题协议列为主要军事行动目标，再次发动打击或是为了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然而专家认为，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伊朗会做出特朗普政府期待的重大让步。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2: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3: So what are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you'll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2: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1: 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
4: 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欧洲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重申，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表示，关于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格陵兰岛问题。他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从欧洲撤军。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也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吉尔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

0: 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兹·伊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前景出现分化，但仍具韧性。
2: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a divergent.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perhaps the last word I would say is it's still resilient in the sense that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the economy, we were expecting to see potentially even more. So the worst fears haven't come to pass.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e impact on commodity prices have been relatively contained thanks to the release of strategic oil reserves by many countries as well as commercial inventories.
3: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2: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ward revision, one is that the Q1 outturn, 202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1: 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目前巴威维持强台风级，10号2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巴威目前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有多强？未来路径如何发展？还有可能有哪些变化？来听中央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4: 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沧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国家防总9号17时将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九号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中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有哪些新的变化？

0: 起来了解一下。
1: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2: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
1: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3: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
1: 此外，这次调整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
4: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是医保药品吗？对此，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回应。
5: 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明确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表述做了修改完善，明确纳入现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可申报。这次的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启幕。今年大会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
6: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三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著名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涨幅扩大。今年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0%， PPI 同比上涨 1.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一至六月份，

0: 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涉及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自2023年11月以来，两岸产学研企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多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今年暑运，铁路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扩大至212座车站，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旅客可在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9号，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海事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伤渔船、涉客船舶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辽宁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近日迎来16岁生日，饲养团队用竹子和实木为金虎打造了架子鼓作为生日礼物，还准备了双层果蔬冰蛋糕，并用竹笋、时令水果打造成鲜花造型，仪式感满满。据了解，人工圈养大熊猫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金虎性格活泼，日常视频在网络上深受大家喜爱。
1: 根据法国气象局8号发布的消息，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近日，在俄罗斯西北部摩尔曼斯克州附近的巴伦支海，人们发现一头座头鲸带着一头幼鲸在海岸附近游弋，看起来鲸妈妈似乎正在教她的孩子学习捕食。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如此遥远的北方看到幼鲸。据了解，座头鲸通常在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水域繁殖，然后迁徙到寒冷的极地地区觅食。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威胁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已重回全面对抗？美国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警告，若再遭袭击，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2倍规模回击。特朗普为何在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画面，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意在何为？就在冲突升级之际，美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面临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并公布了现场视频。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当天行动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有美媒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特朗普还特别提到，美军7号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回应美方袭击的第一阶段行动。另据美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已基本停止。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8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0: 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另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军宣布已经完成对伊朗境内90多处目标的袭击，而且这个特朗普是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签署这个命令？是想给东道主土耳其一些

0: 非法行动，那么伊朗就予以拒绝。那么七号呢，伊朗就正式向联合国主张，我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水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随即袭击了三艘商船。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在北约开会的期间，那么相当于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它也有必然的成分，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美伊之间的博弈就无法停下来。如果美国想要体面退出的话，那么必须解决海峡通的问题。但问题是，伊朗方面也认识到，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是比核武器、是比核威胁还更加厉害的一个黄金武器，所以现在双方几乎没有一个退让的余地。所以我们就说，只要这个海峡问题不解决，终归有一打。但问题是，这一次的时间点特别的巧，它是在北约峰会的时候。特朗普一直特别不满北约盟友，你没有支持我，然后呢，我完全是看在埃尔多安的面子上我才去开会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完全是一个屈尊降贵的一个架势，就好像去国王去接见自己的臣子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志得意满的时候，伊朗给了他一巴掌，所以他感觉特别没面子，一没面子的话他就说我一定要打一个狠的，所以才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地点对伊朗发动了一个军事袭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更多呢还是为了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逼着他做出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所以他双管齐下，软硬兼施，除了加大打击力度之外，同时呢又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出口。
1: 伊朗的报复行动其实也挺值得琢磨的，因为他是选择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的目标。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像美军的航母或者以色列的目标呢？伊朗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的确呢，面对美国的空袭行动，伊朗的反击行动有很多战略思考。首先是对等回应，你打我什么地方，我就打你什么地方，而且打击范围严格控制在中东性美的一些基地，非美国基地不打。你像以色列，包括美国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设施，并没有受到攻击，也说明呢，如果下一步美国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伊朗的回击将有严格的限定，这样呢可以做到局势不升级，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那如果双方能够在打击目标、打击范围方面有克制，今后谈的可能性还逐渐增加。第二呢是有限打击，因为目前看呢打击目标距离都很近，像这个巴林包括科威特，不用使用中程弹，即使近程弹包括大口径火箭弹也能够完成任务。实际上在警告美国，这次反击过程中伊朗并没有完全发力。那如果像之前打以色列、打沙特、打约旦这些点位需要更强劲的武器装备，目前通过近程无人机，包括近程弹道弹、巡航弹完全可以完成任务。所以这次发布的对巴林海军基地再次打击可以警告美国，如果升级行动，伊朗有很多新的办法。第三呢是警告他国，之所以打击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绝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警告其他国家，如果你的基地有美国导弹、战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伊朗构成威胁，它会无条件地成为伊朗再次攻击目标。所以如果能通过打击两个距离相近的小国，警告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降温，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隔绝效果。
1: 特朗普又放话说可能会接管哈尔克岛，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再加上双方的互相打击，似乎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这些套路当中。那您觉得现在美伊双方的冲突是又重新开始升级了吗？
0: 我特别同意刚才杜老师所讲，我觉得截止到今天至少看各方还是相当克制的。那么特朗普说要夺岛，但是您也说了这个词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包括我们媒体包括我们的央视都讨论过很多次了。那么不仅是这个词语，包括特朗普还有很多惊人的话包括说要摧毁伊朗整个文明，伊朗将不复存在，我觉得大家都对此都习以为常了。用美国大兵的说法，就我已经很麻木了。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光看特朗普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就刚才像杜老师所讲，那么美国现在打击范围是相当窄的，仅仅局限在一些军事目标上，没有扩大到一些敏感目标上， 比如说有媒体说打了伊朗的铁路这种基础设施，但很快就遭到了一个否认，因为很明显特朗普知道这场战争如果真的再次爆发

0: 的话，他要考虑清楚我的后果会怎么样。
1: 那石油基础设施呢？
0: 现在看非常敏感，我相信没有真的打石油的基础设施，因为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和红线。如果真的打了的话，局势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一个升级。特朗普是非常知道伊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的。据他的助手透露，特朗普他在非常犹豫，如果我再重新打的话，我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特朗普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好，所以他的表态是非常矛盾的。那么伊朗方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很克制，但是他在采取一种极限边缘的政策。怎么说呢？就是以威胁对威胁，以打击对打击，然后我就不断地试探特朗普的底线，但是又避免局势升级。但是这种做法很危险，就相当于悬崖边跳舞一样，特别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伊朗在举行国葬，正是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时候。现在就有一种担心，说可能明天就是葬礼结束之后，伊朗可能就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报复。那么为了避免这一点，我看伊斯兰堡四方都在尽力地去斡旋，避免局势失控。
1: 而且伊朗的威胁确实我们听到还是反复提到两点，那第一个就是任何袭击伊朗都将以两倍的规模回击，这个说法我们之前也听到过，那伊朗有这个实力吗？另外伊朗又是要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您觉得这个是伊朗最大的底牌吗？
2: 的确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伊朗的形容词都是满格使用，无论是两倍包括数倍，会成为对美国的一个常用的语态。这样做呢，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它有战斗经验，因为前40天100轮反击行动，之前美国在中东的古尔金汤，包括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导弹无人机攻击之下，似乎不是很坚固。而且通过卫星照片，包括美国内部所发布的目标状态，之前的打击目标数量跟实际打击目标数量有重大区别。因为美国之前说打了18个目标，结果通过卫星照片判读228个目标，14倍差距。那么下一步，伊朗如果用新武器，包括新战法、新领域，重新对美国展开各种作战行动，我想从作战经验上面一定有新的进步和发展。第二是有新装备，目前呢，在伊朗反击过程中，伊朗认为像隐身无人机、隐身导弹，包括其他之前没有使用过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在中东对美国基地构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伊朗认为之前打的都是你知道的武器，都是过时武器。那么下一步如果采用更高端防不住的武器装备，那么这些被重复攻击之后的基地有可能防御起来会更加困难。第三，特殊时期，目前是葬礼进行过程中，这个敏感时刻，那么等于在葬礼是一场政治军事动员，所以反击行动的力度有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在敏感时刻，美国通过炸弹和伊朗进行谈判，这样呢，反击行动有可能会超强度的进行。所以总的感觉呢，两倍的反击行动，包括数倍的反击行动，标志着今后对美国的态度，伊朗依然是强硬模式。
1: 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大概率会把它再次关闭吗？
2: 霍尔木兹海峡的确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从地利上、从装备上、态度方面，都有控制能力。因为这个海峡太窄，而且伊朗把它认为是自己最核心的一个点位，所以这个廖索尔长后期，如果没有这个超级武器装备，那么这个点就可以卡住美国。如果这个很容易封锁的海峡成为伊朗常态化控制的一个点，美国也很难办。因为美国什么夺岛，包括夺海峡，尽管有多种作战方案，尽管有打击目标，但打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任何效果。
1: 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呢，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北约峰会结束返回美国的途中，对随行媒体称，伊朗刚刚表示他们非常迫切想要达成一项协议。此前一天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件事上，我和美国站在一起。不过据欧洲多家媒体报道，围绕是否为美军对伊

0: 行动提供支持时，多个欧洲盟友事实上选择了后撤或拒绝。就在美军对伊发动袭击的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八号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以袭击后的画面。视频中展示了官邸区内一处宗教建筑，据称是哈梅内伊生前举行公开会见和发表演讲的场所。画面显示建筑损毁严重，瓦砾遍地。报道称，这处官邸区于2月28号遭袭，哈梅内伊在此次袭击中遇害。此后，该地区3月曾再次遇袭。以色列随后则宣称打击了官邸下方一处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八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根据此前公布的安排，伊朗方面九号在东北部圣城，也是哈梅内伊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
1: 我们看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是首次公开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的情况，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瓦砾满地啊。那之前伊朗是高度保密这一画面，为什么选择在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呢？
2: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之前公开的话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效果。你也说了，这个画面是极其惨烈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一个显示霸权。那么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一个满门的抄斩，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记得除了少数国家之外，整个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噤若寒蝉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把这个画面公布，很有可能被美国跟以色列作为一个胜利来宣传。但是呢，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美国犯下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如果这样作为对比的话，现在把这个视频公布出来，对外或者说在国际层面，就是去反衬美国的失败，去揭批美国的一个暴虐，然后去显示伊朗的抵抗，显示伊朗的不屈，然后显示伊朗不会忘记这个仇恨，也可能意味着下一步要发动进一步的一个反击。那么对于内部呢，就是为了凝聚民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他低估了或者错判了伊朗宗教的这个特性。那么对于伊朗伊斯兰什叶派来说，殉难或者殉教，它是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含义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相当于把哈梅内伊的殉难场所啊展示出来，然后一下子就激发了民众的这种宗教虔诚，然后让老百姓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一个高度。
1: 所以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有效的舆论战。特朗普又说现在与伊朗谈判是浪费时间，而且说美伊的停火已经终结了。那您觉得是不是之前几经周折才得到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彻底作废了呢？
3: 目前看呢，存在着很大变数，因为特朗普说终结了，浪费时间，但同时又说将很快平息，也说明呢，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美国也在进行评估。第一呢，要看伊朗态度，如果发生大规模攻击行动，伊朗的反击力度会不会超出美国预期？你像第一天，美国打了80个目标，但是伊朗反击了85个目标。第二天美国打了90个目标，那么伊朗也对应回升了目标数量，也说明下一步如果双方对等回应，那么今后有可能有谈的余地。如果伊朗的反击行动超出预期，这样美国在考虑打击行动方面会有所考虑。第二呢，看打击效果。如果今后真的攻击一些红线目标，比如说他所宣称的交通枢纽、油气设施，这个行动有可能会扩大，但目前看呢，这些点位很少被触及，也说明呢，美国这次打击行动还在显示优势。第三是看北约，因为前40天北约是观众，那么现在北约正在开峰会，如果在这个时刻发起打击行动，有求于美国的欧洲国家会否加入战局，这是一个重大考验。所以通过作战行动，他也在挨个考察北约国家和自己的战略态度是否能够保持一致。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基本上可以形成一石三鸟的作战效果。
1: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原定是在北约峰会之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已经被取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就在美伊新

0: 一轮冲突升温之际，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取消原定于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报道称，赫格塞斯是在接到白宫的紧急召回指示后取消了行程。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谈及赫格塞斯取消访问时表示，这一变动可能并非坏事。分析认为，以色列或许认为美防长缺席可能预示着美方将采取更符合以色列预期的行动。也有分析表明，美防长取消访以可能意味着美国在当前阶段不希望以色列过度卷入美伊冲突。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方面8号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预计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正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称，以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一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感到不安。内塔尼亚胡此前曾表示，出售这一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称美方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
1: 赫格塞斯最后一刻取消对以色列的访问计划，向外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他之所以想去以色列，主要就是想在 F-35 军售问题上安抚自己的盟友，因为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是美国的盟友。然后呢，美国想一碗水端平，但问题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可不是盟友，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的尖锐，两方相互谴责对方是种族屠杀。包括上周我看土耳其外长接受 CNN 的采访时直接说，以色列已经成为人类无法承担的一个负担，双方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在中东能够称王称霸，能够作为一个小霸王，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背后的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呢，叫做 QME， 简单来讲就是要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确保它的武器都比别人的要好。那么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拥有 F-35 的国家，所以在沙特阿联酋想买 F-35 的时候，以色列就坚决反对。那么这一次美国说我要卖给土耳其，以色列也不答应。但是在最后一刻，赫格塞斯突然之间回去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跟伊朗又打了起来。那么相比一个可能在长远还要解决的一个 F-35 问题，眼前的这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就是他一定要回去美国本土坐镇，就要想明白我要不要打伊朗，怎么打伊朗，能不能打伊朗，打完之后我要不要承担这个后果等等等等，这些所有这些问题肯定比去安抚以色列这个盟友要重要的多得多。
1: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其实也是在玩一种外交的手段，也是在相互的牵制和制衡。那您觉得美国向土耳其出售这 F-35 的这个计划最终会实施吗？以色列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反对呢？
3: 2019年呢，由于土耳其买 S-400 战机，而且当时准备求购苏-57战斗机，所以当时美国终止了 F-35 计划，所以西方认为土耳其被踢出局，无论是之前交的钱，包括进行部件生产全部作废，所以土耳其空军面临的武器升级换代面临重大影响。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方式，第一可以缓解关系，因为在整个北约框架内，唯一敢对美国说不的就是土耳其，而且从陆军地面作战能力看，它排第二名，所以今后有可能会有求于土耳其。那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把之前不给的装备如期发放，有某种改善关系的痕迹在其中，那么至少从对俄态度包括改善关系方面能够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与调整，这样无形中就把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降温，就你得到的包括你需要的我全部可以通过美国技术装备进行提供，这样呢关系缓解对于北约框架内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很显然就是制衡以色列，目前在中东地区有 F-35 战机的国家并不多，再加上两个国家关系并不好，虽然美国和他们俩都很好，但是这两个国家关系并不稳定。如果他有了与以色列同样的 F-35 战斗机，这样在空中进攻与防御能力方面可以大致相当。美国如果能够把之前生产 F-35 战斗机、装备 F-35 战斗机的份额进一步向土耳其转进，今后如果列装和以色列差不多的这种机载武器装备

0: 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将会有一种制衡关系。所以按照目前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并不稳定，而且以色列目前出台了10年内摆脱美国援助，不要美国施舍。那么这样，如果双方在情报上相互渗透，在作战行动方面相互提防，那么很有可能今后的以色列发展趋势会失控。如果把一个听话的能够制衡以色列的土耳其武装到牙齿，那么下一步呢，针对各种行动，美国会满足自己核心需求。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靠近，以及富二代高压的西伸北台，今后几天从中国东南沿海向北，一直到华北、东北，都有可能会遭遇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风雨天气率先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华北、东北一带呢也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发展。明天台湾、福建以及浙江这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南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一定要注意防范。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还有可能会协助富二代高压输送水汽给京津冀，甚至是辽宁、吉林等地，在这个周末带去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从今后十天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呢，台湾大部以及浙江、福建这些地方呢，这个雨势是最强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或者是超过500毫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西安多云，28到3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7到28度。柏林晴，14到28度。伦敦阴转晴，22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5度。维也纳晴，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24到31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7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1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东京晴，23到31度。迪拜晴，32到40度。
1: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就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0: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干嘛？
2: 干嘛？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1: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2: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0: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五十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五十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1: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2: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0: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1: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2: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1: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

0: 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对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1: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0: 四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须的蓝图。
2: 五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0: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1: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2: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0: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1: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

0: 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1: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施捷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施捷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2: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1: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三四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3: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只是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式的，从六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十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2: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3: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1: 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位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4: 枪来之后啊，先看一下枪，这个阻止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让这个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叫做车。

0: 间，清闲以后的超时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1: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1: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十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0: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这支枪呢，在这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的前面拉，这个尖前面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口叫连接部分断的。
1: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0: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哎，比较硬，是不是啊？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1: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626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0: 关于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0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的理化分析呢，原材料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关键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这个公关组就把改为电机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1: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0: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场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阿卡47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1: 1956年末，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组成的五六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新闻燃心已具备侦破条件，请指示。
1: 申复合。
2: 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清远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率，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 ，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一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4: 因为确实 G50 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3: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企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峰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4: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3: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绝非易事。
4: G50 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3: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西方国家严格封锁，中国重型燃气轮机一度完全依赖进口，不仅承受高昂的购置与维护成本，更在关键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4: 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定价权的，这都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要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3: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4: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汽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3: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汽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4: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气机、燃烧机、透瓶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3: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4-5位技术骨干，

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心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

0: 至少那个时候你是抓瞎。
1: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0: 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1: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艾松带领的这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年轻团队，将全部心力卯在重型燃机上，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苦攻关。从一张白纸到上万张图纸，G50的设计有了雏形，但如何对部件进行试验，成了艾松面前的一大关卡。
0: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就是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1: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0000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0: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1: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0: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1: 近十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不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G50 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屏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0: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1: 此时工程师陈国强正带领着团队对压气机试验进行着调试工作。就在试验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一组数据的异常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2: 喘了，喘了，肚子了没？
3: 对了，对了，
2: 我观察一下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在压气机试验中，喘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况，一直被研究压气机试验的人视为禁区。
0: 这个第一次喘振的时候，整个厂房一抖，然后就听到那外面那个机械的声音，就是气动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1: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陈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2: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

0: 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球的激震啊，就会带出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1: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 1.5 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传震，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极易断裂，进而损毁整个机组，甚至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0: 你要在1秒之内或者是0.5秒之内，你就要把这个信息反馈出来，反馈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要在1秒之内就要实施退船。这个传震是我们一个搞压气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还有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1: 要想避免传震，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传震，在一次次的逼传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0: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机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满负荷，这就没法去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1: 如何提升压气机传震预度，实现满负荷运行，陈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2: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1: G50 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一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0: 我本来是在设计是前面14度，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度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所及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 G50 压气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达到0.02到0.03毫米这种一个加工精度。
1: 压气机试验起伏跌宕，险象环生。近10年的时间里，陈国强团队在上万次的图纸修改和对叶片精度的极致把控下，极大提升了压气机传震预度，实现了 G50 压气机满负荷运行。不仅如此，在对精度不断追求下，陈国强和团队成员成功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 G50 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2: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就是难度最大，因为这块是主要的就是燃烧发生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化学反应包括传热传制发生最剧烈的地方。
1: 高级工程师冯真真是 G50 燃烧器这颗绿色心脏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3: 我们主火焰就在这儿，所以对这边的冷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在冯真真看来，燃烧器是一场与火焰的对决。
3: 像 G50 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到了2000度。因为燃烧器里的流速非常高，我们有句话说，燃烧器的点火相当于在10级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
1: 燃烧器在高温、高压、高流速的极端工况下运行，一旦火焰失控，会对燃机造成极大损害。
3: 我们 G50 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

0: 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1: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0: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有其他的一个空气啊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1: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极端的工况环境，让冯真真团队在控制火焰上一直寸步难行。
0: 那首先就是面到困难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2: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1: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0: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是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
2: 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一个
1: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你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1: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成为保障 G50 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 G50 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 G50 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3: 就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1: 1300摄氏度的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平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4: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重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这个透平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秋元肩头的重担。
4: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气膜孔。
1: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
4: 随着这个透平进气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金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那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0: 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注定透屏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1: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书生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上百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入的这个难度。
0: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
1: 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精密铸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数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铸最大的一个难点。
0: 一只只废弃的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屏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屏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1: 现在你有百分之多少？
2: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是达到20%多。
1: 20%多，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2: 对，
1: 很严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陷，
2: 主要的一个
1: 是吧？
2: 对，是。
1: 嗯，对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2: 行。
0: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
1: 现在像我们 G50 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叶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0: 重型燃机 G50 的研发，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10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3: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AFG50兆瓦重型燃气能型，就实现了就是0到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空白，啊，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
0: G50重型燃机实现从0到1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出的势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相关产品现已按要求停止使用，并采取预防性下架措施。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品波及下游的台湾泰山、福寿及福茂等厂家的产品。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本并比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2: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3: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降，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4: 为什么这次会反复？
5: 我们所有的时间说下降，
6: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7: 所以我们当时候，
6: 你有没有责任？
8: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1: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3: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9: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10: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职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

0: 来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七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四倍，但相关事件直至七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1: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2: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3: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四月八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四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 自己再送验又拖了三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

0: 四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由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三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2: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儿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3: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

0: 策法夹湾里面，我们呢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1: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2: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三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三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两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3: 民进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

0: 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2: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3: 问题油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柏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着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油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的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的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2: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0: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苍穹之下，

0: 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缅甸的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存储双雄增加产能， AI 模型海外受热捧，中国科技力量崛起。美军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范围超过以往，美媒称白宫为冲突持续数周做准备。特朗普北约峰会后更换专机，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中国成功试射潜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找北约告洋状。从半导体到 AI 模型再到汽车，中国科技实力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比如眼下的存储芯片涨价潮，就让市场看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和价值。
1: 中国芯片崛起。英国金融时报八号报道，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鑫科技的内存芯片，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与此同时，苹果还在游说美国政府，希望能更广泛地使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So Apple looking
2: for relief from the chip crunch behind.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所有选项都已重新摆上桌面。
1: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也趋紧，存储市场出现

0: 结构性短缺，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苹果此前宣布，因存储产品成本高企，提高旗下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1: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And a filing cabinet.
2: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0: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兴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兴科技则主打内存。市场研究机构六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8%升至13%，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兴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3%增加到8%。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2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7月9号，长兴科技正式启动科创板 IPO 发行程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分析师的预测报道，长兴科技上市后市值可能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该公司有望一举问鼎 A 股市值王宝座。与此同时，在以 CPU、GPU 为代表的逻辑芯片领域，中国力量也在迅速崛起。路透社7号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正在自研 AI 芯片，以减少对外部芯片的依赖。
3: One, if you look at China, they have repeatedly said they want to reduce dependency on the U.S. as it relates to AI.
0: 据彭博行业研究7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软件、金融、制造和零售行业的60位中国企业高管表示，未来12个月内使用国产 AI 芯片的比率达到46%，远高于目前的30%。中国 AI 模型崛起。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
4: And there's two big reasons for this growing.
2: 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中国 AI 模型，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性能，二是成本。最近我们看到中国 AI 模型在性能基准测试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去年初引发市场震动的 DeepSeek 公司在4月份发布了一款名为 V4 的新模型。这款模型在开发者中获得了极大的欢迎。还有另一家名为智谱的中国 AI 公司也发布了一款新模型。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它在某些基准测试中的表现已经可以媲美美国顶尖实验室的模型。
0: 美媒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词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
2: 中国 AI 模型通常比这些领先的美国模型更便宜。我们看到美国公司的 AI 成本确实在上涨。一位分析师告诉我，他看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 AI 模型大概要便宜60%到90%。
0: 美媒披露，不久前，美国科技企业还在鼓励员工尽可能多地使用 AI 工具，并将 AI 使用量增长视为生产力提升的象征。但如今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
5: Uber Blue

0: 优步仅用四月就耗尽了全年 AI 编程预算，如今公司虽然再度上调预算，但针对大额使用额度的申领增设了多项条件。
1: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

0: 日本首次登顶全球第一。短短三年间，中国汽车出口规模就翻了一番。如果这一预测能够实现，中国汽车出口量将达到日本的 2.5 倍，并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汽车出口量达到千万辆级别的国家。中国汽车业崛起给世界产业格局带来的影响在欧洲市场体现得尤为明显。日媒分析欧洲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后发现，今年五月中国乘用车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品牌。
1: What do you think the biggest structural advantage is that BYD has over its competitors?
2: Two things. One is technology. Till today, like we have 120,000 R&D engineers. We invent 52 patents per day. The second is BYD have very strong vertica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like we can do innovation much faster. We can do cool stuff much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3: 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说，9号的最新一轮打击范围远超以往，打击目标也罕见地包括伊朗基础设施。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
4: We just hit them very hard, and I say we hit them 20-1. Every time they hit us, we're going to hit them 20.
0: 从当地时间8号深夜开始，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综合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军新一轮打击的范围比此前的几次都要大，从伊朗西南部的布什尔省一路延伸至东南部的恰巴哈尔港。
3: 美军打击范围几乎覆盖伊朗整个沿海地带，包括波斯湾沿岸地区以及阿曼湾方向的海岸线。发生爆炸或遭到打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包括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地区，也就是恰巴哈尔周边一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及周边地区。布什尔地区建有核电站，距离哈尔克岛非常近，战略意义重大，而哈尔克岛被视为伊朗经济的命脉。画面中的这个点就是哈尔克岛，这座小岛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但其战略价值极高，伊朗约 90% 的石油经由这里出口。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遭美军打击的伊朗目标分布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布穆萨岛等地。
3: 大约一小时前开始，霍尔木兹干省的居民和前一晚一样，再次听到了爆炸声。目前仍有部分情况尚待确认，但已经证实有两枚发射物击中了阿布穆萨岛。该岛是伊朗位于波斯湾最深处的岛屿。此外，西里克也确认遭到两枚发射物袭击，其中一枚击中了当地的商业港口。在贾斯克地区也听到了两次爆炸声。
0: 有分析指出，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打击目的性极强。
3: 美方认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源头正是伊朗在海峡沿岸部署的阵地，这些沿岸阵地主要分布在西里克及阿巴斯港，因此美军近来频繁对相关地区发动打击。
0: 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称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这是自美伊四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3: 伊朗有85%的货物依靠卡车运输，火车运输占15%。伊朗试图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但至今尚未实现。如果铁路缺失，伊朗将失去大量重型物资的运输手段，而这将影响商品价格。水泥价格将上涨20%，钢铁价格将上涨30%，谷物价格也将上涨30%。
0: 据伊 伊朗媒体消息，由于铁路遭袭，首都德黑兰至东北部重镇马什哈德铁路全线客运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正全力抢修。马什哈德是伊朗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故乡，其遗体定于当地时间9号运抵当地举办最终安葬仪式。
1: 从今天美方的军事行动来看，冲突呢是在快速的升级。如果说第一天的打击还停留在削弱伊朗威胁海峡通行能力的这样一个框架内，那么目前的打击已经涉及到了伊朗的内陆，特别是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实际上呢已经是在削弱伊朗整体的战争韧性和兵力的调动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美军此前一晚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他还威胁美国可能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2: We attacked Cargo Island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Cargo Island. We may take over Cargo Isl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0: 美媒披露，美军部署在中东的两栖作战部队正进行轮换调整。此前参与打击伊朗的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已经离开中央司令部辖区，全师号两栖舰编队则刚刚已抵达该地区，编队共搭载约4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当前中东海上部署情况。美军称，当前共有20多艘美海军战舰正在中东海域巡逻，包括林肯号航母。
3: 我现在在林肯号的机库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停放着 F-18与 F-35战机。正是这些战机执行了针对伊朗目标的打击任务。战机完成维护，具备再次出动的条件后，会被转移到升降机上，随后升降机将战机运送到上方的飞行甲板。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现在甲板上作业十分繁忙。林肯号是部署在这一区域
0: 的两艘航母之一，大家能看到我身后便是剑桥，也就是飞行指挥塔。所有起降与作战指令都是从这里下达的。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披露，美方正在为美伊新一轮冲突持续数日乃至数周做准备。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本轮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与冲突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伊朗方面后续采取何种行动。 特朗普本人则表示，不认为美伊将重启全面战争。I
4: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1: 对战争规模和时间的矛盾表态，这主要是由于美方的说法是面向不同的受众，不会重启大规模战争，是说给美国国内以及全球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起到安抚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国内，要明确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以地面入侵和长期占领的形式推动另一场中东战争的打算，避免国内的反战民意呢再度的反弹。而所谓的打击会持续数周乃至更长时间，是说给伊朗来听的。明确这一次是系统打击。 即不是打一枪就走的象征性报复，力图把军事施压最大化。那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仍然是希望以军事手段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的实力，让美国在未来的政治谈判当中拥有更为有利的地位，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妥协投降。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政治窗口。但当前伊朗正处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国内复仇情绪高涨，这恰恰是最不具备灵活回应 能力的时刻，那未来美伊谈判的难度会大幅的增加。8号，北约峰会闭幕后，特朗普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抵达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后，在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返回美国。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据外媒报道，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和反制系统。起飞后，其应搭气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由美国安全问题专家直言，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当被记者问及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头号打击目标。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后，特朗普在专机上对记者称，伊朗官员不久前打来电话，并且。

0: 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通话具体所指，伊朗官方也没有证实双方存在直接沟通。事实上，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伊朗开始了反击。9号，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海湾国家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1: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در بیانیه‌ای با اشاره به شرارت‌های بامداد امروز ارتش تروریست آمریکا در حمله به برخی از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هشدار داد. مبدأ هر گونه پشتیبانی از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برای تجاوز به حاکمیت و سرزمین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هدف مشروع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خواهد بود.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他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有美国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透露，特朗普批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特朗普对谈判推进节奏失去耐心，尤其是不满伊朗在核问题谈判中刻意拖延敷衍美方。
2: They'll agree on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ll go and have a news conference and say we never even talked about it.
0: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至今未能实现完全通航开放，令特朗普极为不满。
3: 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营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协调，并同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伊朗对阿曼开放的通道提出抗议。来看航线分布，画面中这条绿色航线是阿曼在其领海内开辟的通道。伊朗方面对此表示反对，并主张其划定的蓝色航线才是可供船舶通行的航道。
0: 美伊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陷入停滞。彭博社数据显示，八号全天双向穿越海峡的大宗商品运输船舶共约14艘，创下美伊六月中旬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的单日最低水平。
3: 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后，日本官方持续炒作，高市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渲染中国威胁，鼓吹亚太地区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
0: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宣布成功试射导弹几个小时后，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已经第一时间与日本方面就此事进行了沟通。
4: I was just texting this afternoon with the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about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it is evidence of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be naive about China. You know this. And this is why we have this close cooperation. Because the theater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rtwined, connected. What happens in the Pacific is relevant to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transatlantic.
0: 随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媒体对吕特上述言论的报道，并配文称自己是在前往安卡拉的飞机上与吕特取得联系的。他声称，长期逐步建立起来的信赖关系让双方得以迅速沟通，并就此向北约方面表示感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然没有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但日方同时派出了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赴土耳其，参加了北约防务产业论坛以及北约秘书长与印太地区伙伴国家代表之间的会谈。按照小泉的说法，在此次峰会期间，他与超过20个国家的国防部门负责人交换了意见。中国试射潜射导弹等军事领域的动态是日方在峰会期间各个场合提出的重点议题。
5: 中国は潜水艦発射型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ましたが、この点についてはルッテ事務総長と IP4 の会合において私からしっかりとお伝えをし。
0: 小泉指责中国的核力量建设迅速且不透明，并反复表示亚太地区安全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北约峰会期间，他还专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中国试射潜射导弹一事进行了交谈，双方商定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5: 中国による潜水艦からのミサイル発射を含む 地域情勢についても意見交換をし

0: 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しました。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七号表示，中方试射潜射导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他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小泉进次郎借国际场合渲染中国威胁绝非个案。据读卖新闻8号报道，自6月底以来，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统合幕僚长等多名高官先后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用日语、英文和中文等多种语言宣传日本官方立场。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还首次公布了自卫队跟踪监视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的现场视频。日媒称，高市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拟在新版文件中写入强化所谓信息战的措施。
2: 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增加呢，反映了日本试图通过强化舆论引导和信息控制操控来为其军事扩张背书，进一步的混淆国际视听，加剧地区安全的分歧，通过控制叙事来塑造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那么这种做法呢，不仅无助于解决日本所谓的自身安全的问题，那么反而呢加剧地区的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导致彼此的互信呢进一步降低。
3: 在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情。

0: 有所担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斯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声明未说明行动造成的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当天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
1: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强调，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违背约定、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作为回应，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方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周，伊方以

0: 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 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他奉劝美国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北约峰会8号在安卡拉闭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一架旧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土耳其，而不是其数日前抵达时乘坐的卡塔尔所赠豪华飞机。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
2: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8号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而那架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8型飞机已于当天早些时候飞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飞往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当随行记者提问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含糊其辞，称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的头号打击目标。还有记者问，为何从土耳其飞往米尔登霍尔基地过程中不得打开遮光板，特朗普称可能是因为这边有坏人。美联社报道认为，特朗普口中的所谓坏人一直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据外媒报道，受限于商业飞机机型等原因，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等系统，起飞后其应答器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美国国内安全问题专家指出，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没有为执行国际任务配备适当的通信、作战、安全等功能。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并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
1: 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晚证实，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真主党解除武装。
2: 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 卡斯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自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卡茨此前表示，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斯称，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他还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方面进入到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成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但实际情况是局势进一步升级可能导致特别军事行动的延长。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俄方完全清楚对于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一事该采取何种行动。他强调，北约安卡拉峰会宣言表明，北约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这要求俄方保持强大并继续推行一贯政策。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3: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2: 默茨表示，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国方面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
1: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4: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5: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4: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1: 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次生灾害。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各地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1: 为防御台风巴威，9号浙江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玉环大陆岛、洋屿岛、鸡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10号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全市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开展预排预泄。截至9日12时，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8号，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唯一的全域海岛线嵊泗线提前部署，组织辖区各海岛旅客有序撤离。截至9号上午9点，累计疏散旅客9000多人次。预计10号起，嵊泗所有水上客运航线将全线停航。9号17时，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在福州市连江县生鲜市场大型超市启动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物资备货量。宁德市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也于9号上午全面暂停海上生产作业。按照当地部署要求，全市养殖鱼排上的11749人要在10号中午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广东省已于9号18时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当天下午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南京海事局已于8号正式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从8号15时30分起，苏州市对太湖进行封航。记者从威海海事局了解到，目前在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锚泊避风船舶超200艘。
2: 此外，北京、天津也于9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先后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其中，北京、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6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国家防总已于9日21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舞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临近台湾，台湾气象部门9号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10号晚至11号全天，台湾多地有大暴雨。受此影响，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宣布10号停工停课。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20时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昨天9点解除暴雨3级预警。因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也在持续展开。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号凌晨，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困。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贵港全市已投入超100艘橡皮艇。
3: 解放军来了，
4: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由于橡皮艇转移进度有限，中国安能救援队紧急出动动力舟桥，单次可运载500多人，持续增援转移任务。
5: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受强降雨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衡州市孝义镇受灾较为严重。灾情发生后，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截至9号晚，孝义镇已安置应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广西衡州独田村紧邻六兰水库，水库漫顶和溃坝后成为孤岛，当地消防正全力转移群众和物资。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大量无人机往返吊装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9号上午，3艘消防救援艇共从独田新村转移出56名群众。广西衡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数百台无人机成功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助力抢险救灾工作。
6: 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看到有哪个有需求、有任务，我们就去接，然后就去把这些运输过去。
7: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得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到达地点了。
1: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9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9: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9: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9号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中国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那新版目录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12: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
11: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13: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

0: 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
1: 此外，这次调整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扩大。今年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涉及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自2023年11月以来，两岸产学研企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多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今年暑运，铁路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扩大至212座车站，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旅客可在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9号，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地海事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辽宁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近日迎来16岁生日，饲养团队用竹子和实木为金虎打造了架子鼓作为生日礼物，还准备了双层果蔬冰蛋糕，并用竹笋、时令水果打造成鲜花造型，仪式感满满。据了解，人工圈养大熊猫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金虎性格活泼，日常视频在网络上深受大家喜爱。
3: 近日，在俄罗斯西北部摩尔曼斯克州附近的巴伦支海，人们发现一头座头鲸带着一头幼鲸在海岸附近游弋，看起来鲸妈妈似乎正在教她的孩子学习捕食。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如此遥远的北方看到幼鲸。据了解，座头鲸通常在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水域繁殖，然后迁徙到寒冷的极地地区觅食。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一次中等规模的喷发，持续时间约3分钟，喷发出的灰柱高度达到2到3公里。目前，坎拉翁火山仍维持2级警戒，严禁进入半径4公里的永久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最高为5级。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威胁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已重回全面对抗？美国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90余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可能接管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并警告，若再遭袭击，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2倍规模回击。特朗普为何在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画面，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意在何为？就在冲突升级之际，美防长取消以色列之行，以方提高战备等级，中东局势会否面临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并公布了现场视频。在这轮打击中，约有90个伊朗军事目标被击中，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当天行动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有美媒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在美军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特朗普还特别提到，美军7号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回应美方袭击的第一阶段行动。另据美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8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另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军宣布已经完成对伊朗境内90多处目标的袭击，而且这个特朗普是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下令动武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签署这个命令？是想给东道主土耳其一些颜色看看吗？
2: 我觉得之所以在土耳其峰会之间搞这么一下子，它更多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因为7月6号国际海事组织在伦敦开了个会，然后准备谴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行动，那么伊朗就予以拒绝。那么7号呢，伊朗就正式向联合国主张，我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水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随即袭击了3艘商船。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在北约开会的期间，那么相当于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它也有必然的成分。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美伊之间的博弈就无法停下来。如果美国想要体面退出的话，那么必须解决海峡通的问题。但问题是，伊朗方面也认识到，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是比核武器、是比核威胁还更加厉害的一个黄金武器，所以现在双方几乎没有一个退让的余地。所以我们就说，只要这个海峡问题不解决，终归有一打。但问题是，这一次的时间点特别的巧，它是在北约峰会的时候。特朗普一直特别不满北约盟友你没有支持我，然后呢，我完全是看在埃尔多安的面子上我才去开会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完全是一个屈尊降贵的一个架势，就好像去国王去接见自己的臣子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志得意满的时候，伊朗给了他一巴掌，所以他感觉特别没面子，一没面子的话他就说我一定要打一个狠的，所以才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地点对伊朗发动了一个军

0: 史袭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更多呢还是为了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逼着他做出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所以他双管齐下，软硬兼施，除了加大打击力度之外，同时呢又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出口。
1: 伊朗的报复行动其实也挺值得琢磨的，因为他是选择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的目标。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像美军的航母或者

0: 空袭行动，伊朗的反击行动有很多战略思考。首先是对等回应，你打我什么地方，我就打你什么地方，而且打击范围严格控制在中东性美的一些基地，非美国基地不打。你像以色列，包括美国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设施，并没有受到攻击，也说明呢，如果下一步美国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伊朗的回击将有严格的限定，这样呢，可以做到局势不升级，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如果双方能够在打击目标、打击范围方面有克制，今后谈的可能性还逐渐增加。第二呢是有限打击，因为目前看呢，打击目标距离都很近，像这个巴林包括科威特，不用使用中程弹，即使近程弹包括大口径火箭弹也能够完成任务。实际上在警告美国，这次反击过程中伊朗并没有完全发力。那如果像之前打以色列、打沙特、打约旦这些点位，需要更强劲的武器装备，目前通过近程无人机，包括近程弹道弹、巡航弹完全可以完成任务。所以这次发布的对巴林海军基地再次打击，可以警告美国，如果升级行动，伊朗有很多新的办法。第三呢是警告他国，之所以打击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绝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警告其他国家，如果你的基地有美国导弹、战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伊朗构成威胁，它会无条件地成为伊朗再次攻击目标。所以如果能通过打击两个距离相近的小国，警告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降温，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隔绝效果。
1: 特朗普又放话说可能会接管哈尔克岛，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再加上双方的互相打击，似乎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这些套路当中。那您觉得现在美伊双方的冲突是又重新开始升级了吗？
2: 我特别同意刚才杜老师所讲，我觉得截止到今天，至少看各方还是相当克制的。那么特朗普说要夺岛，但是您也说了，这个词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包括我们媒体，包括我们的央视都讨论过很多次了。那么不仅是这个词语，包括特朗普还有很多惊人的话，包括说要摧毁伊朗整个文明，伊朗将不复存在。我觉得大家都对此都习以为常了，用美国大兵的说法，就我已经很麻木了。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光看特朗普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就刚才像杜老师所讲，那么美国现在打击范围是相当窄的，仅仅局限在一些军事目标上，没有扩大到一些敏感目标上。比如说有媒体说打了伊朗的铁路那种基础设施，但很快就遭到了一个否认，因为很明显特朗普知道这场战争如果真的再次爆发的话，他要考虑清楚我的后果会怎么样。
1: 那石油基础设施呢？
2: 现在看非常敏感，我相信没有真的打石油的基础设施，因为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和红线，如果真的打了的话，局势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一个升级。特朗普是非常知道伊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的。据他的助手透露，特朗普在非常犹豫，如果我再重新打的话，我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特朗普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好，所以他的态度表态是非常矛盾的。那么伊朗方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很克制，但是他在采取一种极限边缘的政策。怎么说呢？就是以威胁对威胁，以打击对打击，然后我就不断地试探特朗普的底线，但是又避免局势升级。但是这种做法很危险，就相当于悬崖边跳舞一样，特别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伊朗在举行国葬，正是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时候。现在就有一种担心，说可能明天就是葬礼结束之后，伊朗可能就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报复。那么为了避免这一点，我看伊斯兰堡四方都在尽力地去斡旋，避免局势失控。
1: 而且伊朗的威胁确实我们听到还是反复提到两点，那第一个就是任何袭击伊朗都将以两倍的规模回击，这个说法我们之前也听到过，那伊朗有这个实力吗？另外伊朗又是要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您觉得这个是伊朗最大的底牌吗？
0: 的确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 伊朗的形容词都是满格使用，无论是两倍包括数倍，会成为对美国的一个常用的语态。这样做呢，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它有战斗经验，因为前40天一百轮反击行动，之前美国在中东

0: 的古尔金汤，包括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导弹无人机攻击之下，似乎不是很坚固。而且通过卫星照片，包括美国内部所发布的目标状态，之前的打击目标数量跟实际打击目标数量有重大区别。因为美国之前说打了18个目标，结果通过卫星照片判读228个目标，14倍差距。那么下一步，伊朗如果用新武器，包括新战法、新领域，重新对美国展开各种作战行动，我想从作战经验方面一定有新的进步发展。那第二是有新装备。目前呢，在伊朗反击过程中，伊朗认为像隐身无人机、隐身导弹，包括其他之前没有使用过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在中东对美国基地构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伊朗认为，之前打的都是你知道的武器，都是过时武器。那么下一步如果采用更高端防不住的武器装备，那么这些被重复攻击之后的基地有可能防御起来会更加困难。第三，特殊时期，目前是葬礼进行过程中，这个敏感时刻，那么等于在葬礼是一场政治军事动员，所以反击行动的力度有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在敏感时刻，美国通过炸弹和伊朗进行谈判，这样呢，反击行动有可能会超强度的进行，所以总的感觉呢，2倍的反击行动，包括数倍的反击行动，标志着今后对美国的态度，伊朗依然是强硬模式。
1: 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大概率会把它再次关闭吗？
0: 霍尔木兹海峡的确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从地利上、从装备上、态度方面，都有控制能力，因为这个海峡太窄。而且伊朗把它认为是自己最核心的一个点位，所以这个廖索尔讲核武器，如果没有这个超级武器装备，那么这个点就可以卡住美国。如果这个很容易封锁的海峡成为伊朗常态化控制的一个点，美国也很难办。因为美国什么夺岛，包括夺海峡，尽管有多种作战方案，尽管有打击目标，
1: 但
0: 打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任何效果。
1: 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呢，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北约峰会结束返回美国的途中，对随行媒体称，伊朗刚刚表示他们非常迫切想要达成一项协议。此前一天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件事上，我和美国站在一起。不过据欧洲多家媒体报道，围绕是否为美军对伊行动提供支持时，多个欧洲盟友事实上选择了后撤或拒绝。就在美军对伊发动袭击的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伊袭击后的画面。视频中展示了官邸区内一处宗教建筑，据称是哈梅内伊生前举行公开会见和发表演讲的场所。画面显示建筑损毁严重，瓦砾遍地。报道称，这处官邸区于2月28号遭袭，哈梅内伊在此次袭击中遇害。此后，该地区3月曾再次遇袭。以色列随后则宣称打击了官邸下方一处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根据此前公布的安排，伊朗方面9号在东北部圣城，也是哈梅内伊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
1: 我们看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是首次公开哈梅内伊官邸遇袭的情况，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瓦砾满地啊。那之前伊朗是高度保密这一画面，为什么选择在葬礼期间公开这一画面呢？
3: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之前公开的话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效果。你也说了，这个画面是极其惨烈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一个显示霸权。那么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一个满门的抄斩，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记得除了少数国家之外，整个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噤若寒蝉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把这个画面公

0: 部很有可能被美国跟以色列作为一个胜利来宣传。但是呢，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美国犯下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如果这样作为对比的话，现在把这个视频公布出来，对外或者说在国际层面，就是去反衬美国的失败，去揭批美国的一个暴虐，然后去显示伊朗的抵抗，显示伊朗的不屈，然后显示伊朗不会忘记这个仇恨，也可能意味着下一步要发动进一步的一个反击。那么对于内部呢，就是为了凝聚民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他低估了或者错判了伊朗宗教的这个特性。那么对于伊朗伊斯兰什叶派来说，殉难或者殉教，它是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含义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相当于把哈梅内伊的殉难场所啊展示出来，然后一下子就激发了民众的这种宗教虔诚，然后让老百姓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一个高度。
1: 所以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有效的舆论战。特朗普又说现在与伊朗谈判是浪费时间，而且说美伊的停火已经终结了。那您觉得是不是之前几经周折才得到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彻底作废了呢？
2: 目前看呢，存在着很大变数，因为特朗普说终结了，浪费时间，但同时又说将很快平息，也说明呢，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美国也在进行评估。第一呢，要看伊朗态度，如果发生大规模攻击行动，伊朗的反击力度会不会超出美国预期？你像第一天，美国打了80个目标，但是伊朗反击了85个目标。第二天美国打了90个目标，那么伊朗也对应回升了目标数量，也说明下一步如果双方对等回应，那么今后有可能有谈的余地。而如果伊朗的反击行动超出预期，这样美国在考虑打击行动方面会有所考虑。第二呢，看打击效果。如果今后真的攻击一些红线目标，比如说他所宣称的交通枢纽、油气设施，这个行动有可能会扩大，但目前看呢，这些点位很少被触及，也说明呢，美国这次打击行动还在显示优势。第三是看北约，因为前40天北约是关众，那么现在北约正在开峰会，如果在这个时刻发起打击行动，有求于美国的欧洲国家会否加入战局，这是一个重大考验。所以通过作战行动，他也在挨个考察北约国家和自己的战略态度是否能够保持一致。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基本上可以形成一石三鸟的作战效果。
1: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原定是在北约峰会之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已经被取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就在美伊新一轮冲突升温之际，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取消原定于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报道称，赫格塞斯是在接到白宫的紧急召回指示后取消了行程。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谈及赫格塞斯取消访问时表示，这一变动可能并非坏事。分析认为，以色列或许认为美防长缺席可能预示着美方将采取更符合以色列预期的行动。也有分析表明，美防长取消访以可能意味着美国在当前阶段不希望以色列过度卷入美伊冲突。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方面8号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预计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正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称，以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另一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感到不安。内塔尼亚胡此前曾表示，出售这一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称美方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
1: 赫格塞斯最后一刻取消对以色列的访问计划，向外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他之所以想去以色列，主要就是想在 F-35 军售问题上安抚自己的盟友，因为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是美国的盟友。然后呢，美国想一碗水端平，但问题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可不是盟友，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的尖锐，两方相互谴责对方是种族屠杀。包括上周我看土耳其外长接受 CNN 的采访时直接说，以色列已经成为人类无法承担的一个负担， 双方的矛盾是非常尖锐。

0: 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在中东能够称王称霸，能够作为一个小霸王，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背后的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呢，叫做 QME， 简单来讲就是要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确保它的武器都比别人的要好。那么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拥有 F-35 的国家，所以在沙特阿联酋想买 F-35 的时候，以色列就坚决反对。那么这一次美国说我要卖给土耳其，以色列也不答应。但是在最后一刻，瑟格塞斯突然之间回去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跟伊朗又打了起来。那么相比一个可能在长远还要解决的一个 F-35 问题，眼前的这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就是他一定要回去美国本土坐镇，就要想明白我要不要打伊朗，怎么打伊朗，能不能打伊朗，打完之后我要不要承担这个后果等等等等，这些所有这些问题肯定比去安抚以色列这个盟友要重要的多得多。
1: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其实也是在玩一种外交的手段，也是在相互的牵制和制衡。那您觉得美国向土耳其出售这 F-35 的这个计划最终会实施吗？以色列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反对呢？
2: 2019年呢，由于土耳其买 S-400 战机，而且当时准备求购苏-57战斗机，所以当时美国终止了 F-35 计划，所以西方认为土耳其被踢出局，无论是之前交的钱，包括进行部件生产全部作废，所以土耳其空军面临的武器升级换代面临重大影响。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方式，第一可以缓解关系，因为在整个北约框架内，唯一敢对美国说不的就是土耳其，而且从陆军地面作战能力看，它排第二名，所以今后有可能会有求于土耳其。那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把之前不给的装备如期发放，有某种改善关系的痕迹在其中，那么至少从对俄态度包括改善关系方面能够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与调整，这样无形中就把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降温，就你得到的包括你需要的我全部可以通过美国技术装备进行提供，这样呢关系缓解对于北约框架内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很显然就是制衡以色列，目前在中东地区有 F-35 战机的国家并不多，再加上两个国家关系并不好，虽然美国和他们俩都很好，但是这两个国家关系并不稳定。如果他有了与以色列同样的 F-35 战斗机，这样在空中进攻与防御能力方面可以大致相当。美国如果能够把之前生产 F-35 战斗机、装备 F-35 战斗机的份额进一步向土耳其转进，今后如果列装和以色列差不多的这种机载武器装备，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将会有一种制衡关系。所以按照目前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并不稳定，而且以色列目前出台了10年内摆脱美国援助，不要美国施舍。那么这样，如果双方在情报上相互渗透，在作战行动方面相互提防，那么很有可能今后的以色列发展趋势会失控。如果把一个听话的能够制衡以色列的土耳其武装到牙齿，那么下一步呢，针对各种行动，美国会满足自己核心需求。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靠近以及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今后几天从中国东南沿海向北一直到华北、东北都有可能会遭遇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风雨天气率先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华北、东北一带呢也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发展。明天台湾、福建以及浙江这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南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一定要注意防范。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还有可能会协助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给京津冀甚至是辽宁、吉林等地，在这个周末带去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从今后10天累计降水量的

预报来看呢，台湾大部以及浙江、福建这些地方呢，这个雨势是最强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或者是超过500毫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西安多云，28到3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7到28度；柏林晴，14到28度；伦敦阴转晴，22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5度；维也纳晴，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24到31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7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1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东京晴，23到31度。迪拜晴，32到40度。

0: 据伊媒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9号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发射10枚弹头导弹打击美方设施。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违反谅解备忘录。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拟大幅追加国防预算。以防长卡茨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真主党解除武装。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俄方称将采取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国多地采取措施加强防范。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声明未说明行动造成的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的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的打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的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当天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的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的指示。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
3: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强调，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违背约定、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